0: 小钱餐桌旁还出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九集，苏闪协作30载，周至金果通全球。
3: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4: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基地经济收入啊，从不足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产资金帮扶的成效。
3: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4: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产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会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闪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5: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闪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3: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6: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闪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

0: 康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书禅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书禅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1: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丹霞流金，碧水映翠，古城悠然，一条青青黄河旅游带把风光次第铺展，唐卡细腻，堆秀绚烂，白塔庄严，龙雾河谷涌动着千年热贡的生动气韵。从热贡印象的实景演绎，到环下琼山的生态研学，从盐都湖乡潮流市集露营基地，到扎毛乡轻奢民宿，新业态密集上新，让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持续圈粉，频频出圈。热潮的背后是一幅党组织领航、党员带头、群众跟跑的鲜活党建拼图。
1: 让文旅 IP 持续出圈，借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发展盛世。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俊安日前说道，党员队伍能不能扛硬活，党组织善不善破难题，直接决定了品牌的含金量和穿透力。
0: 铜仁市委统筹部署29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分头包联文旅重点项目和重点任务，对旅游带沿线的业态培育、项目建设、服务提升实施定期调度、驻点帮扶，一杆子插到底，让组织力直达一线。宣传文旅、农牧、交通等部门党组织迅速组建党员攻坚队，把生态保护、乡村建设、非遗传承和青青黄河旅游带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让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一批懂规划、会运营的党员骨干直接扎进了项目现场，驻点办公全程代办，把坐等审批变成了上门解题，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难题不过夜。
1: 组织搭好台，党员唱主角，好风景就有了新的奔头。沿线的11个乡镇党组织因地制宜，各展其长。唐卡研学、峡谷露营和藏家乡愁体验，多元业态的跨界生长，山水经济迅速起势。嘉务乡党委将高山草甸和丹霞地貌巧妙地组成 CP， 用心地打造了在那东山顶上生态文旅区和木家茶饭、牵马体验等烟火气十足，引来了无数游客的拍照种草。
0: 嘉务乡党委书记钱鑫说，过去是揣着绝美的风光不知道怎么变现，现在党组织带着干，党员示范领路，东山顶上彻底火了，这波发展非常提气。他的感慨透着沉甸甸的获得感。而扎毛乡千桑别院民宿的工作人员扎西措同样有着深刻的感触。他说，过去靠种地打零工，收入没准儿，现在靠青青黄河搞民宿，吃上了旅游饭，日子越过越有踏实感。
1: 今天的青青黄河沿线早已不只是一条风景长廊，更是一条生机涌动的发展纽带。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党员带着群众解锁了山水人文的新玩法，把歌里唱、心里念的诗和远方扎扎实实地种在了金色谷地的晨曦暮霭里，种在了龙雾河畔的袅袅炊烟中。这正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最好的时代注脚，也是党建引领下山水生津、群众共赴的生动诠释。
0: 最近，海南州共和县城东社区居民李福梅感慨。

0: 众想来、爱来、常来的温馨家园。
1: 共和县构建起了社区党总支、小区总党支部和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四级组织链条，成立了21个小区党支部，实现党的组织在城区全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区的双联共建，建立资源、需求和项目三张清单，并在每个小区组建了9个专项工作组。值得一提的是，49名外卖骑手、快递员和商铺店主被吸纳为红色吹哨员。外卖小哥马勇说道，上个月送餐发现了消防通道被堵，拍照发到了群里，而社区当天就解决了。从旁观到参与，党建引领正在从单打独斗转向为全民共建。
0: 通过盘活闲置用房、沿街空间等存量资源，共和县打造了一个社区中心站加 N 个小区嵌入点的15分钟生活圈。城东和政和小区把80%以上的空间用于群众活动，取消了传统柜台，设起了日间照料室、幸福食堂、托育室等功能区。更贴心的是，工作日延时服务，让嵌入点的站点日均开放超12小时。8小时外已经累计为群众服务3.55万人次，满意度达98%以上。环卫工张桂芳说，下班以后来到驿站，热脚热饭歇脚，像家一样。
1: 围绕着一老一小一青年，共和县推出了精细化的服务。针对银发族32名党员干部和独居老人结对子，5个日间照料中心已服务了1.7万人次。72岁的王德福激动地说道，志愿者天天来陪我聊天，量血压比亲闺女还要亲。针对着朝阳，4个4:30课堂免费托管学生为1000多人次。城东社区还设了中藏医馆和育苗加油站，解决急难筹判577件。针对着青年，33个户外驿站和创业服务站帮助了500余人成功创业，带动就业为200多人，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托、亲有所为。
0: 另外还整合公安、城管、业委会等力量，共和县创新常住加轮住加随住的调解模式，86名专职调解员高效化解邻里和物业等纠纷399起，化解率达97.8%。工业园的社区探索四红四融模式，让群众诉求更通畅。金安社区人大代表联络室实行双固定街坊，也就是每月25号选民接待，每周3代表值班，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居民赵建国点赞说，楼上漏水吵得厉害，调解组半天就解决了。如今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正在共和县落地生根。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

0: 红的家园。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6: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8: 早安，
7: 青海。早安。
0: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9: 聚四面民生，
10: 会八方民情，
9: 民生好新闻
10: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最近，省药品监管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印发《关于推进全省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全品种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一物一码、物码同追为核心，全面部署推进药品全品种全链条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构建覆盖药品经营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化追溯闭环，确保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纠。
11: 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压查推进原则，逐级明确各环节完成实现。6月30号前，全省的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赋码药品入出库的扫码率和数据上传率均需达到100%。8月底前，省市州区县级的医疗机构达标率，10月底前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民营医疗机构的达标，12月底前医疗定点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个体诊所力争达到95%以上，实现追溯体系向最基层延伸覆盖。
2: 三部门联动推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药品监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辖区内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开展追溯体系建设，对未按要求实施追溯的单位依法处理。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督促医疗卫生机构规范采集和上传追溯信息。医保部门负责督促医保定点医药机构采集上传医保结算药品追溯码信息，对未按要求上传的医保基金不予结算。三部门同步建立问题处理专项渠道和互联互通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药品追溯信息在监管和医保领域的规范采集应用。
11: 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已纳入了全省药品安全考核重点内容，各地持续推动追溯体系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延伸，充分发挥药品大数据加智能化的在问题品种追溯、流向分析、风险研判、安全预警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稳步提升智慧监管水平。
2: 6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该行联合省金融监管局、省证监局制定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我省产业4D建设的意见》， 构建起银行、保险、证券协同发力的大金融支持体系，统筹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
11: 青海省公路局紧扣今年汛期公路灾害防控新形势，深挖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全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安全防线。截止到目前，累计开展汛期公路专项隐患排查为265次，并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全部建立了管理台账，第一时间解决处理。
2: 省公路局动态更新干线公路灾害风险一张清单，按照工程治理、自动化监测、临时管控等分类施策，对各类风险点位开展精准处置，全面启动辖区桥梁、隧道、涵洞专项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查出较大及以上桥梁隐患19处，并稳步推进逐项整改消耗，重点聚焦山区临河临水路段、高陡边坡、桥隧出入口等高风险路段，创新融合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智慧公路技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逐一制定一点一策精准整治方案，常态化开展边坡浮石清理、排水系统清淤疏通等预防性养护作业，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公路灾害风险。
11: 近日，青海省2026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暨质押融资入园惠企活动举办，活动直面企业科创成果转化、融资发展等实际的难题，整合了政策、技术、金融资源，精准赋能市场主体，推动知识产权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实体经济动能。
2: 这次活动聚焦实务应用和政策落地，邀请专家带来人工智能赋能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专题实务分享。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细致解读青海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最新的政策要求，熟练运用知识产权相关利好政策。
11: 本次活动成果对接成效显著，在现场完成了多类重点签约合作，多家省内企业分别和银行达成商标专利的质押融资合作，依托于知识产权盘活了无形资产，破解了融资困境。青海大学等高校携手省内外企业签订了专利转移转化协议，推动了高校优质科研技术落地市场，实现产业化的发展。同时，现场集中推介了12项省级双五星专利，116项开放许可专利，搭建起高校的科创成果共享对接平台。
2: 各大金融机构现场推介知识产权保险、质押融资等特色产品，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保障。省内高校专家依次推介冷水鱼产业创新技术、药物研发、免疫防治诊疗等优质科研成果，为产业升级储备优质的科创资源。
11: 近日，由西宁植物园承担实施的西宁市重大科技专项西宁丁香育种体系构建和种质创新利用顺利完成了中期评估，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获得了专家组充分的肯定。
2: 这个项目是2025年正式启动的，实施以来，项目组紧扣丁香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利用核心任务，稳步推进各项研究工作。在种质资源保护储备方面，团队开展了省内外野生丁香种质调查采集与优质品种引进工作，目前已经累计保存丁香种质资源129份，品种105个，制作蜡叶标本300份，并建成丁香原种收集谱，形成活体保存和标本保存相结合的种质保存体系。同时，项目组联合科研院所完成西北丁香野生菌群调查，开展表型性状与遗传特征分析，摸清本地丁香种群变异及环境适应规律，进一步夯实种质资源基础。
11: 6月1号，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揭晓，由青海省红十字会培育、青海大学临床医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实施的义路携手同行血液病儿童陪伴项目，荣获了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的大赛铜奖。
2: 义路携手同行血液病儿童陪伴项目起步于2020年，由青海大学临床医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承担实施，连续3年获青海省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项目立项支持。这个项目由红十字志愿者陪伴住院治疗的血液病患儿，帮助他们建立对抗病魔的信心，重燃患儿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11: 6月1号，同心绘国漫传承创新篇少儿国漫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启幕。本次的展览是昆仑娃去六一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的核心板块，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文化馆联合主办，旨在以国漫艺术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青海青少年儿童的艺术创造力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2: 这次少儿国漫作品展从4月22号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投稿作品240多幅，经过严格遴选，最终96幅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集中展出。参展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风格鲜明，涵盖传统手绘漫画、水彩画、彩铅画、数字绘画、纸浆木艺及集体创作组画等多种形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生态文明、时代发展等核心元素。6月1号，西宁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建成通车，作为连接西宁城南片区与主城区的重要快速通道，这个工程的顺利投用标志着西宁南大门交通实现了高效畅通，区域路网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通车后，城南至西宁主城区少绕行900米，交通瓶颈路段由原来的双向两车道拓展到7车道，将有效缓解西宁城南片区长期存在的交通压力，强化城南片区、南川工业园区和主城区的联动衔接，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提升城市门户形象，为西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5月27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祁连梅花鹿、祁连鹿茸成功入选，斩获了国家级农畜产品权威认证。
2: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国家级农产品优质品牌，是衡量农产品品质、地域特色、产业价值的权威标杆，极具市场认可度和品牌含金量。这次获评标志着海北州祁连县特色鹿产品从地方小众特产升级为全国知名优质品牌。到目前，祁连县11个农畜产品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海北州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0个，占全省30%。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

0: 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做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来一年了。
7: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黄河蜿蜒川径，高原麦香悠悠。在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香干村，一块传承千年的土烧馍正从农家灶台的传统吃食蝶变成省级非遗美食，乡村振兴的金馍馍。
1: 长久以来，本土公司扎根于乡土，以非遗传承为根，产业复名为本，让带着黄河谷地泥土芬芳和麦香的高原味道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市场，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鼓起了群众的钱袋。
0: 一捧黄土，一把麦面，一团心火，烤出了千年非遗味，悟出了一方百姓的心。香干村土烧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公司负责人南家说，土烧馍的魂在土，在火，在老手艺，更在煎扎的水土里。
1: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煎扎土烧馍古法烧制技艺凝聚着高原先民的生存智慧。企业始终恪守着传统工艺规程，坚持着原生态、纯手工、无添加的核心标准。原料精选了当顺乡以及周边的高原冬小麦和青稞，以传统的石磨自磨面粉，最大限度保留了谷物本真的营养和醇香。
0: 烧制环节更讲究，选用洁净的高岭土，也就是白土，经过柴火焖烧到高温后包裹面坯，依托土块蓄热均匀传导，不触明火，无任何添加剂，慢火烤制出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筋道，麦香与土香交融的独特风味。
1: 老面发酵，揉面塑形，烧土控温，每一道工序都不能省，靠的是经验，凭的是良心。在车间里，村民扎西卓玛熟练地捏着面团。作为村里的首批参与土烧馍制作的妇女，她感慨地说道，以前只能在逢年过节自己家里做，现在这门老手艺成了稳定的生计，既能守着家，又能够挣上钱。
0: 在传承非遗精髓的基础上，公司建立起标准化生产流程，从原料甄选、面团发酵、火候把控到成品检测的全程严控，实现传统技艺和品质保障的有机统一。
1: 守得住老手艺，闯得出新市场，小馍馍也能够撑起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做土烧馍不只是传承美食，更铺就了乡村们的致富路。南家的话语道出了公司扎根于乡村、服务乡亲的初心。
0: 公司创新推行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构建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一方面与香干村及周边农户签订原料定向采购协议，以保底价收购当地的小麦、青稞，实行订单式供应，让粮食种植更有保障，收益更加稳定；另一方面，敞开就业的大门，优先吸纳这个村以及周边的脱贫户、农村的妇女就业，覆盖和面、制坯、烧制、包装、分拣等全流程岗位，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收入。
1: 香干村的脱贫户龚宝泰笑着说道，以前靠着种地和打零工，收入微薄，没有保障，现在在车间里上班，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踏实。他和村里的16名乡亲一同成为了车间的骨干。
0: 一组数据见证实效，这家公司累计带动周边5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吸纳当地的劳动力32人，其中妇女26人，脱贫户8人，年发放劳务工资超80万元。小小的土烧馍真正成了撬动乡村就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金杠杆。
1: 守正方能固本，创新方可致远。公司坚持着省内深耕和省外拓展的双轮驱动，让高原非遗美味走出了大山，香飘到全国。
0: 省内市场以尖扎县的商超、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门店、 乡镇农贸市场为支点，构建全覆盖线下销售网络。土烧馍成了当地居民日常主食，游客首选伴手礼，节庆及旅游旺季持续热销。
1: 省外市场借助着抖音和快手等直播平台，以及电商、社区团购等新兴渠道，组建了专业的运营团队，通过短视频展示了非遗制作技艺，讲述着土烧馍的文化故事，吸引了全国的消费者关注。目前订单已经遍及了北京、上海、江苏和天津等地，年线上销售额突破了200万元。煎炸土烧馍的品牌影响力将在持续提升。
0: 同时，这家公司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在坎布拉景区打造非遗体验工坊，让游客沉浸式参与和面、制坯、烧制的全过程，把土烧馍纳入文旅研学、体育赛事补给套餐，推动非遗美食和山水风光、民俗文化、体育赛事深度融合，使土烧馍成了展示煎炸形象的味觉名片。传承不是守旧，创新才能长久。展望未来，公司负责人南家信心坚定，
1: 立足产业基础，顺应健康消费和乡村振兴趋势，公司聚焦着产品、渠道、文化和联农四大维度，推动了土烧馍产业高质量升级。在产品创新方面，坚守着古法核心，开发青稞、杂粮等健康新品，升级了便携装、文旅纪念装和家庭装，适配了多元的消费场景。在渠道拓展方面，巩固着省内线下阵地，深耕省外的电商和团购市场，计划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强化着高原非遗美食的品牌定位。在文化赋能方面，持续地讲好非遗故事，打造了非遗加文旅加研学新场景，让文化价值转化为了产业优势。在联农深化方面，扩大了标准化杂粮种植基地，完善了订单采购加保底收益加分红的机制，让产业链增值更多地惠及到乡村群众。
0: 吐火凝香，磨香致远，让非遗活在当下，让共富落在实处。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这块承载千年记忆的土烧馍正持续释放产业动能，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1: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26号，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江夏区，化龙拉面人韩索利莫奈高兴地说道，以前组织关系在老家，参加学习要跨越千里，而现在武汉有了自己的流动党支部，我们在外地也能找到家了。他口中的家，正是不久前成立于青海化龙驻汉办事处的流动党支部。
0: 海东市化龙县针对拉面产业流动党员去向难掌握、管理难落实的现实难题，创新思路，成立拉面行业综合党委，在全国重点城市组建12个流动党支部，把329名流动党员纳入有效管理。
1: 化龙拉面流动党员党支部不仅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政策，还定期的开展了拉面大讲堂，将党建知识、民族政策和食品安全法规融入到其中。化龙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局长马建国介绍道，我们不仅要让党员找到组织，更要让他们在组织中成长，成为诚信经营、融入当地的表率。
0: 在韩佐利莫奈的拉面店门口，党员示范岗的牌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说，挂牌经营既是荣誉，更是责任。顾客看到党员示范岗，对食品安全和服务品质更放心了。
1: 对于拉面人而言，融资难、技能缺、单打独斗是创业路上的三座大山。韩索利莫奈探索出了一条传帮带加合作共赢的新路子，那就是传手艺、帮开店、带经营一条龙的服务，让贫困的老乡参与经营，实现了效益的分成。
0: 来自化龙县的拉面人韩忠富说，多亏了党支部和拉面协会的帮助，让他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了拉面店的老板。 在韩作利莫奈的传帮带下，他不仅学会了拉面手艺，更是在武汉开启了自己的小店。
1: 自2015年以来，韩索利莫奈已帮助了家乡400多人脱贫，同时也成立了索赖曼湖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整合产业链，成为了武汉市180家拉面店的面粉和牛羊肉的原材料固定的配送商，推动了汉族、撒拉族、回族等经营户的联合创业，而这只是他作为党员先锋模范的一个缩影。
0: 在化龙泉县，党建引领下的党组织加协会加金融三级服务体系同步发力，联合金融机构组建党员服务小组，推广党建加信用双优贷款模式。2025年累计发放拉面贷款4.58亿元，惠及5000多户创业者，融资覆盖率从45%提升到78%，党员门店获贷率高达92%。
1: 更可喜的是，拉面产业带动了人才回流，2300人返乡创业，其中党员的占比为41%，培育出拉面村支书后备人员17人，带动新建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为34个，外出务工、返乡投资、反哺家乡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中。马建国说，从一碗面到一个产业，再到一种精神，党建引领让化龙拉面不仅成为了群众的致富面，更是成为了促进民族团结、推动乡村振兴的幸福面。
0: 从青藏高原的山沟沟到荆楚大地的繁华都市，一碗拉面拉出了一个100亿产业，更拉出了11万化龙人的致富路、团结情。如今20000多家化龙拉面店遍布国内外，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拉面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4%。未来，化龙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赋能产业兴，推动化龙拉面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迈进，让这碗幸福面香飘更远。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据伊朗方面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这位知情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而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这个文本持格外谨慎的态度。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
4: 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了最新的报告称，多数的气候模型预计到本轮的厄尔尼诺至少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监测的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了厄尔尼诺形成的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的异常暖水，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了6个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了能量支持。
3: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将改变全球气温和降水格局，增加热浪、干旱、暴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根据最新季节气候展望，未来数月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南亚、非洲之角和中美洲部分地区面临降水偏少和干旱的风险。
4: 综合消息，黎巴嫩驻美大使馆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一项该组织和以色列达成了相互停火的方案。当晚，黎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袭击仍未停歇。
3: 声明。

0: 说，黎巴嫩政府收到来自黎真主党的确认信息，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根据拟达成的协议安排，以色列将停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打击。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不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停火协议覆盖的范围将扩大到黎巴嫩全境。
1: 声明还表示，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和3号举行的谈判会议将会如期召开，以讨论相关的进展，并推动后续的工作。截至到目前，黎真主党暂未对此声明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均同意停止互相对方开火。尽管停火的方案取得进展，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当天仍然继续相互袭击。
0: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奥列克桑德尔·甘扎2号早上表示，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至少16人受伤。甘扎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夜间对第聂伯罗发动袭击，伤者的人数已升到16人。他还表示，这次敌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
1: 综合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的凌晨，俄军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第聂伯罗、哈尔科夫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造成了100多人的伤亡。综合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基辅独立报网站等媒体的消息，截至到乌克兰当地时间2号的7点30分许，此轮袭击造成了基辅4人死亡、58人受伤，第聂伯罗6人死亡、36人受伤，哈尔科夫10人受伤，另有多栋建筑因为袭击受损或者是倒塌，可能有人员被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警告称，俄罗斯或将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尚未对此消息予以回应。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最近发生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学校遇袭事件是乌克兰方面犯下的血腥罪行，肇事者将受到不可避免的惩罚。
1: 据法新社报道，台风蔷薇2号袭击了日本的西南部，造成了数万户的家庭停电，数百架航班取消，并导致了9人受伤。据报道，九州岛宫崎市约为39万的全体居民已被敦促撤离。在2号的上午，冲绳约为 1.7 万户的家庭，鹿儿岛地区超过了3万户的家庭停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表示，蔷薇已在冲绳造成了9人受伤。
0: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部分伤者是因风暴吹起物体砸中汽车，或因强风导致站立不稳而受伤。目前，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已经取消了1号到3号期间共计600架次航班。
1: 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了一起连环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嫌疑人在内的7人死亡。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天的午后，涉及该市的2处在住宅以及一家商铺。4名受害者被发现于同一住宅内，另有2名受害者分别在另一住处和附近的一家商铺内被发现，6人身上有明显的枪伤。
0: 报道称，嫌疑人被确认为52岁的当地居民瑞安·威利斯·麦克法兰。警方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一条小径上发现了他的踪迹，随后嫌疑人在与警方对峙过程中开枪自尽。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是由家庭纠纷引发的，所有受害人都是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综合日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26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到了511例，是2025年同时期的近4倍，也是近10年来的第2高位。
0: 据报道， 5月18号到24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共报告麻疹病例11例，其中东京都病例最多，是8例。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几乎是100%传染。麻疹潜伏期通常是10天左右，患者先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继而出现高烧、全身出疹的症状。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难免有起落，疲惫的时候就放慢自己的脚步，好好的来善待自己。愿我们怀揣着热爱，不畏琐碎，在平凡的日子里收集细碎的温暖。感谢收听今天的早安青海，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师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1: 是他故意学我的。
1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3: 哎，你在吹什么？
1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3: 嘘，有人来了。
1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7: 点亮心中灯火，
18: 讲好青海故事。
17: FM 98.9 AM 666
1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文字的熏陶，感受一起阅读的魅力。我是月明，欢迎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好书呢，分别给您一步一步分享出来。第一部呢，是来自于李娜，对，就是网球大满贯得主李娜，她写了一本书叫《独自上场》。这是网球大满贯得主李娜亲手撰写的自传，完整的记录了她数十年的网球追梦岁月。从年少在省队艰苦训练，常年背负着训练压力，伤病缠身，职业生涯低谷，外界舆论争议，到远赴海外独自备战，站上了四大满贯赛场，成为亚洲网球里程碑式的人物。书中呢，抛开冠军光环，真实袒露内心的挣扎、迷茫、倔强与释然，写尽了职业运动员不为人知的辛酸、孤独与坚守，既有赛场胜负瞬间的跌宕，也有成长路上自我觉醒、挣脱束缚的心路变化。如果您读完这本书，您就会明白，所有光鲜的荣誉背后，全是无人知晓的孤军奋战。网球是单人竞技项目，走上赛场之后，没有教练随时帮扶，没有家人贴身陪伴，所有压力、伤痛、失误都需要自己一力承担。放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求学、工作、追梦的路上，大半路程终究只能独自前行，难免遭遇质疑、挫折和疲惫。不必期盼永远有人为自己兜底，学会和孤独共处，接纳人生的失意与坎坷，在想要放弃的时候咬紧牙关稳步前行，凭借自身的韧劲儿跨过难关，便是成长最珍贵的修行。人生如同一场漫长的单打，守住内心，方能手握属于自己的胜利。

接下来继续是好书推荐，这本书呢叫《刻意练习》，作者是安德斯·埃里克森，作者是全球知名的心理学研究者，他耗费多年调研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的成长经历，推翻了天才全靠天生禀赋的固有认知。全书系统拆解刻意练习的核心逻辑，区分无效重复和高效成长的本质区别，详细讲解如何设立细分目标，主动跳出舒适区，及时接受反馈，针对性的弥补短板，从学习工作技能提升多个维度给出普通人落地可行的成长方法，打破了盲目埋头努力却收效甚微的成长困境。生活中很多人呢，常年辛苦忙碌，日复一日重复相同的工作和学习模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却始终看不到明显进步。问题根源在于一直困在舒适区，做低水平的重复。天赋可以决定起点，却不能决定人生的上限。任何领域的优秀都是靠着持续精准的打磨换来的。想要突破自我，就要主动去触碰自身薄弱之处，不怕暂时的笨拙与挫败，把远大目标拆解成为可以当天完成的小事，不断复盘修正，踏实运用科学的练习方式，摒弃自我感动式的假努力，日积月累，普通人也能稳步突破圈层，实现能力蜕变。接下来第三本书呢，叫做《教出乐观的孩子》，它来自于马丁·塞利格曼，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经典代表作，作者结合大量儿童心理实践与家庭教育案例，深入剖析了孩子的自卑感以及遇事悲观、经不起挫折的形成原因，跳出了传统说教式的育儿思维，从孩子的思维模式、受挫认知、亲子沟通细节入手，分享实用的引导技巧，教会家长如何帮助孩子修正负面思维，在日常小事里培养抗挫的能力与乐观的心态，兼具孩子心智成长与健全人格养成，既是育儿工具书，也是能够帮助成年人重塑看待挫折的视角。很多家长习惯性的看重孩子的成绩分数，却忽略了心理健康与挫折能力的培育。一点点挫败就容易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乐观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而是在生活中历练里慢慢习得的思维能力。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扫清所有的坎坷，而是教会他们在摔倒之后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底气，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引导孩子客观看待失败，少一些苛责，多一份正向引导，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常态。拥有乐观底色的孩子，未来面对人生风雨，才会不轻易被打败。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

偏远地区，半生漂泊流离，即便是仕途屡屡受挫，他却从未被苦难磨灭心性，激情山水，钻研诗文，体察百姓疾苦，在美食、书画、山水之间放飞了灵魂，留下了无数传世名篇。书中呢，结合时代背景还原了真实的东坡，记写了他的仕途坎坷，也刻画了他豁达通透、热爱生活的鲜活人格。苏轼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颠沛流离，与失意困顿中度过的，命运一次次把他推到低谷，可他总是能够满目风霜地寻得生活乐趣。反观当下呢，我们常会因为工作不顺、生活琐事陷入到焦虑烦躁，困在一时的得失里郁郁寡欢。人生起落本来就是世间常态，顺境时呢低调沉稳，不忘初心，逆境时不怨天尤人，不消极沉沦，在琐碎日常里发掘美好，坚守心中热爱与善意。东坡用一生告诉我们，环境无法左右心境，内心豁达，纵使身处泥潭，也能够仰望星空。

我恰好在眉山的时候呢读过这本书，因为眉山呢有一个苏东坡主题酒店，当时呢进到苏东坡主题酒店的时候呢就读到了这本书啊，这本书呢确实非常棒，也写清楚了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是比较迷苏东坡，崇拜苏东坡的，大家都说中国文人最大的偶像就是苏东坡，因为往往啊不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文人相亲，而是文人有的时候呢不被重用，往往会有苏东坡的经历。那这个时候怎样去劝自己坚持初心呢？我相信苏东坡就是很多人的榜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关于苏东坡的一首音乐啊，这首音乐呢有苏东坡的印记，听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分享这里边包含了苏东坡啥样的哲学理念和世界观。

0: 很多朋友呢，听完这首歌曲呢，听出来了，这里边有苏东坡先生的文字。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苏东坡先生的文字呢，一点儿啊都不陌生啊，因为呢，苏东坡先生的很多的诗词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把更多的这种经典传续下去。所以我们用一起阅读的时间呢，陪伴大家去感悟这些经典。我非常喜欢听啊周深的这首《光亮》，就是因为这里边的京剧唱腔，唱出了很多人最喜欢的苏东坡的文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把时间呢留给公益广告，让公益广告呢带我们去体会山山水水大自然的风光，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起阅读。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接下来继续进行好书推荐，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起阅读，我是月明。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是《运动改造大脑》，这本书呢是约翰·瑞迪的作品。这本书依托了神经科学、临床医学多年的研究成果，打破了大众运动只为减脂塑形的认知，全方位地讲解了体育运动对人体大脑的改变原理，细致阐述跑步、球类、有氧运动如何调节人体激素，舒缓焦虑，排解负面情绪，专注力与记忆力，针对学生厌学走神、成年人的高压内耗、情绪低落等常见的问题呢，搭配科学运动方案，用通俗的科普文字呢，搭建起运动和心理健康的桥梁。现如今的快节奏的生活，焦虑、失眠、精神内耗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我们习惯依靠放空、发呆排解坏情绪，却忽略了运动最朴素的治愈力量。身体和大脑是密不可分的，久坐不动容易让思绪陷入到胡乱的状态啊。那么规律的运动可以疏通郁结的情绪，释放积攒的压力，不必追求高强度的训练，抽出闲暇的时间散步慢跑，在汗水里放空烦恼，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梳理纷乱的心绪。坚持运动就是性价比最高的身心自愈方式，帮我们跳出精神内耗，收获饱满从容的生活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叫《草木理想国》，它是以庭院花草、山野草木为写作载体，从紫藤萝、丁香等等寻常的花卉落笔，借花草的生长枯荣串联过往的岁月、人间温情与人生感悟，文字的温润雅致，没有华丽的辞藻，于一花一叶间写尽了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在自然景致里藏着对生活、对生命的细腻思考，兼具了文学美感与治愈力量。整日奔波的烟火世俗里，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名利，忽略身边的四季流转、草木枯荣的美好。草木顺应时节生根发芽，花开花落，有盛放就会有凋零，万事万物自有发展规律。品读这些文字，慢慢就会学会静下心来，驻足观望，接纳生活里的遗憾与无常，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像草木一般顺其自然，在平凡细碎的日常里发现诗意，安放浮躁的内心，在自然风物中呢，寻得内心的松弛与安宁。好，那么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周深的音乐来把大家的思绪呢带到音符中去啊，文字和音符共同流淌的，我相信呢，只有这样的感觉，才会让更多的朋友呢觉得，哎，读书它不是啊，只是读文字，有的时候呢，伴着音乐来听书、读书的感觉会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大鱼》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深的一首成名作。相信很多朋友呢喜欢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当时的动漫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周深的歌曲呢，总是把我们带到那种，意境很深远的环境里啊。这种环境呢，往往就是大家读书的环境。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把读书和音乐这两件事呢放在一起啊，因为它相互是不冲突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读书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来点音乐。那么也希望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呢能够倡导读书的同时呢还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在读书的过程中感受读书的乐趣，把音乐和书结合到一起，让音乐的音符和图书中的文字啊相互互补，这种感觉我相信呢很棒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用语言的魅力为大家去彰显文字的乐趣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接下来将进行阅读环节了。首先呢，为大家来推荐的文章呢，就是六月新向往远方追光，乘风破浪起航。希望所有朋友的六月都能够快乐，一切顺利。
1: 六月，时光温柔，花儿烂漫。连云朵都被染成鎏金的形状，清新明眸，绿意葱茏，曼妙在心的是回忆和柔情。时光从不辜负逐光者的坚持，那些曾经以为难以逾越的高山，如今都化作生命长河中闪耀的浪花。生命动人的姿态，是在阳光下奋力生长的模样，就像向日葵永远追逐太阳的轨迹。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的向往，是照亮前路的永恒灯塔。那些在图书馆熬夜苦读的夜晚，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的午后，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瞬间，都是时光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六月的热浪里藏着动人的成长密码，蝴蝶破茧时的挣扎是为了让翅膀更加强健，竹子四年扎根的沉寂是为了日后的一飞冲天。每一个追梦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在坚持与放弃的天平上摇摆，在舒适与挑战的边缘徘徊。但是那些让你流泪的磨砺，终将成为让你发光的底气。青春宝贵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敢于尝试的勇气。在辩论场上针锋相对的睿智，在实验室里精益求精的执着，在志愿服务中无私奉献的温暖，都是生命中难忘的美好。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奔赴，就像江河总要入海，我们带着六月的热忱启程，便只顾乘风破浪。时光是公正的裁判，它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六月的麦浪翻滚，是对农人辛勤劳作的最好回报。考场上沙沙的书写声，是学子们向梦想进发的铿锵足音。把梦想种在今天的土壤里，用坚持浇灌，用耐心守候，终会迎来硕果累累的金秋。站在六月的门槛上，让我们以星辰大海为志向，以脚踏实地为步履。不必羡慕他人的花开，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必畏惧前路的坎坷，每个脚印都是成长的印记。青春动人的誓言，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不言放弃的坚守。六月，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或许前路漫漫，但心中有光，就不怕黑暗。 或许征程艰辛，但脚下有力，就能跨越山河。炙热的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肩头。愿你我都能做敢梦敢闯的追光者，在时光的画布上写下：不负骄阳，不负年华，不负心中滚烫的理想。
0: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朗诵。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从这首诗歌朗诵中呢，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因为呢，它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哇，确实六月慢慢来了。那么无论是几月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呢，自己的长长路可以慢慢走。

0: 时光留不住昨天，今天学会放下一切，让心归零，怎么顺心怎么过，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得与失看重不如看清，只要做真实的自己，美好终会属于你。人的一生都有过迷茫和彷徨的时候，但是一个人的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泪，而是擦干眼泪，继续以微笑面对生活。路要自己走，日子要自己过，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别人无法代替你。我们都希望明天的美好，但你一定要读懂这美好，读懂了才会留在你心中。在生活中，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最美，知道杏花开了，梨花也要开。此时善良的人看花是那样的美，看叶是那样的灿。他们即使处于低谷，也不自怨自艾，堕落消极，从容地走来，从容地离去，绝不会为柴米油盐而忧愁。有一方田园可养终生，有一眼天地可怡情志。人生的景看尽沧桑，才懂平静，读懂繁华，才知淡然。每天我们奔波于忙碌之中，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我们面对此景，不能急躁，不能悲观，不能回避，要活好为人处事的潇洒自在，待人接物宽容得体，用感恩的心善待周围的人和事，让心溢满宁静与阳光，在尘世中微笑向暖，淡然前行。今后的路还很长，毕竟还得与荆棘同行，与孤独漫步，没有这些苍凉，我们怎能体会到岁月的变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永远年轻，但是世界上唯一不衰老的东西是心地善良。因为心地善良的人单纯朴实，当遇到难题时，他们勇于承担，用乐观的心态享受生活。他们走的每一步从不虚伪，永远保持着正能量。这个世界，你不会踏踏实实的付出，能有光鲜亮丽的背后吗？没有谁的幸运凭空而来，都得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人祝福你。想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永远在找方法；堕落的人，永远为自己找借口。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你要相信，每一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心中的梦。趁现在还有大把的时间，趁现在还有旺盛的精力，朝着太阳生长，做一个温暖的人，不断提升自己，生命方为圆满。心地善良的人从不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别人，因为别人很辛苦，自己心里难过就行了。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有难言的痛，如果这些事真的难以放下，沉默是最好的武器，时间是最好的解药。豁达地走完自己必须走的路，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想一路顺达，所有不为人知的心事都让它们变成夜空的繁星，照亮前进的路吧。其实做人无需太精明，太精明善于纠缠，做事不能太认真，太认真不会包容，做个靠谱的人就行了。为人处事大气些，一些事情看透不说透，本本分分，坦坦荡荡做人，永远坚守心中的纯粹与善良。人间多一份爱意，就会天荒地老；人间多一抹微笑，就会相知相守。日子不经意间，像指缝的细沙悄然滑落，往日的忧愁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随波轻轻地逝去，而留下的欢乐和笑靥在我们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1: 是不是非常正能量的一篇文章？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的走。相信我们每次一起阅读给大家推荐的文章呢，大家都会感同身受，都会受益的。最后一篇是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热闹。往往有些人呢会觉得一个人会很孤独，但是这篇文章扳回了这个观点，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热闹。这篇文章送给大家。
0: 很多时候人们感到孤单，觉得身边没有可以诉说心事的朋友，父母远在他乡，偌大的城市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们的孤单不在于无人作伴，而是不会经营自己的生活。热闹不仅仅是身边朋友成群，还在于一个人内心的丰盈。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热闹。时光匆匆，不必讨好他人。朋友不在于多，而在于真心。与其有一群吃喝玩乐的朋友，不如处几个真心实意的知己。岁月匆匆，那些曾经陪我们吃喝玩乐的人，可能早已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一直留在我们身边，见证了我们辉煌与低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心人。不要为了热闹而讨好他人，朋友不是靠讨好得来的，而是在困难时出现的。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与内心背道而驰，拉低自己的姿态去融入集体，从来不是明智之举。人来人往，不必念念不忘。因为害怕孤单，所以不愿跟已经不爱自己的人分开，因为害怕孤单，所以一再忍受他人无理的要求。因为害怕孤单，所以一次次刷新自己的底线。总以为只要自己足够真诚，就一定能打动别人。可是不在意你的人，即便你付出再多的真诚，也未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总会有人愿意陪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所以不合适的人早点忘了吧，抛弃过往，勇往直前，才会遇见更好的人。孤独人生，一个人也要过得热热闹闹。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就在身边空无一人，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在下雨的时候，去窗边听雨的交响曲；在花开的时候，去公园看蝴蝶翩翩起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品读一本书，与作者进行思想的交流。陪伴我们的人也许会离开，但是山川河流、春花秋月，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独自一人时，好好锻炼身体，多读书，多出去走一走，我们才会发现世界很大，自己很小。一个人的火锅也好吃，一个人的夜晚也充实，一个人的城市也美丽。永远不要害怕孤身一人，要坚信我们拥有着全世界呢。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一个人过得也是可以很热闹的？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听了这三篇文章的朗读之后呢，会觉得文字啊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把热闹盛开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呢，就对应的是刚才这篇文章，一个人也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热闹，我们一定要活得很精彩。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呢，阅读的时光您可以非常的快乐。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那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生命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俊杰《曹操》的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穿越时空，感受极致浪漫的抒情。

华语抒情音乐的天花板，高音通透，旋律凄美。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了我，跨越时空的思念直击人心。听完安静的音乐，接下来一首节奏舞曲，动感十足，带给大家。

电音节奏搭配流畅的唱腔，律动感强烈，适合跟随旋律尽情的摇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古典意境中国风歌曲《江南》。

旋律婉转如水，江南烟雨意境拉满，唱腔温柔细腻，成为现象级的传唱金曲。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对人类爱恋的设定，编曲前卫，情感深厚，旋律记忆点极强，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且哲学更高的启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27集。
9: 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米文和和181师在商丘以东的张公店、马木集和牛王固一带被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和中原野战军三纵队所歼，米文和被当场活捉。
10: 刘汝珍得知这一消息后，脸上不由得现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9: 米文和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实在是活该。
10: 发生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立刻被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利用。11月7号，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
9: 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 现已组织王耀武、霍守义、罗兴礼、燕子峰等12名被俘高级军官参加口语广播。
10: 以上人员的广播对配合解放军的秘密斗争、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南京的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之后，当着顾祝同等下属的面大发雷霆：
9: 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但是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实在是岂有此理。
10: 蒋介石说完，猛地将手中的茶杯砸向了收音机，一声脆响把站在一旁的顾祝同等人都吓坏了。11月11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对围歼黄伯韬兵团及尔后的作战行动做了详尽的部署，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
9: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
10: 毛泽东不愧是大军事家和大谋略家，对中国古代兵法中的36计运用娴熟。在电报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刘氏兄弟用的就是36计中的一计离间计。
9: 果然，蒋介石从不断送来的密报中得知了刘汝明兄弟怀有二心，而且从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中得知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多次发表讲话，劝告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老部下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刘汝珍和曹福林等人率部起义，再加上王耀武等投降将领的现身说法，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促使蒋介石对刘氏兄弟变得更加的不放心了。
10: 曹福林是刘汝明的儿女亲家，时任刘部第55军中将军长。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军时任刘部第355团团长，是曹福林的女婿。凭着封建的家族关系，刘汝明牢牢地掌握着手下的两个军。至于刘部的另一个军，第96军，军长余兆龙也是老西北军，所以刘汝明对96军也比较放心。
9: 然而，对于处在战略要地蚌埠的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蒋介石却越来越不放心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作为战略要地之一的固镇落入了共产党和解放军之手，而与此同时，南京方面却盛传刘汝明所以弃守固镇与何基沣和张克侠的起义有关。
10: 蒋介石对刘汝明本来就有所怀疑，再加上来自军方内部的疯传，便免不了对刘汝明抱怨之极。
9: 梁启斌、冯玉祥的手下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分子、无耻小人。
10: 可是骂归骂，蒋介石并没有抓到刘汝明的把柄，不好对刘汝明下手。于是骂过之后，便琢磨着对刘汝明到底该怎么办。如今蒋介石手下的可用之将已经屈指可数，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便对刘汝明贸然下手，一旦传了出去，今后又何以用将？更何况 刘汝明的手里还握着一个兵团的兵力，一旦操之过急，恐难免生变。于是蒋介石便只好采用软手段了。说来也巧，刚过去几天，蒋介石便得到报告。
9: 据军统上海站报告，刘汝明兄弟日前正在准备给住在上海的母亲做寿。
10: 蒋介石看完密报之后便笑了。
9: 天赐良机啊，这实在是向刘汝明施以恩宠的难得机会。
10: 于是蒋介石便立刻拿起了电话。
9: 喂，二处吗？我是蒋中正，马上备一份厚礼，派人专程去趟上海，为刘汝明总司令官的母亲祝寿。
10: 二处处长一听，惊讶的嘴都张大了。作为九五之尊的蒋介石，居然向位置并不显赫的军事主官刘汝明的母亲祝寿，实在是世所罕见。二处处长这一惊不要紧，竟然忘记了说话。于是蒋介石在电话里就急了：
9: 你在干什么？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10: 二处处长听了之后赶紧回答：
9: 总统总统，我听到，我这就去办。
10: 蒋介石为刘汝明母亲做寿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消息传到了前方，刘氏兄弟听了都不禁受宠若惊，他们的心理天平又很快向蒋介石倾斜了。兄弟俩经过商议，给蒋介石发了一份感谢电，肉麻地说：
9: 总统日理万机，上顾及慈母，恩情重于泰山，只忠贞博尔，效命国家，衔环结草，以报厚恩。
10: 不过刘氏兄弟不是傻瓜，效忠的字眼也只不过是挂在嘴边，而在行动上他们仍然是左顾右盼，两面都不得罪，以保存实力为第一。黄维兵团即将被歼灭之时，蒋介石曾经多次电令刘汝明：
9: 火速派55军掩护李延年兵团前往解救黄。

0: 而且一下子就退到了会河南岸，使解放军轻而易举地便解放了固镇这一战略要地。对于刘汝明一再贻误战机，在救秋、救孙和救皇上的不利，李延年不免大加指责。
1: 刘汝明保存实力，不听调动，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我军焉有不败之理啊？
0: 蒋介石因此也大发雷霆，并且派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赶赴前方，要追究刘汝明的罪责。可是刘汝明早知邓文仪的来意，他不仅进行百般的解释和抵赖，还向邓文仪演出了一幕打假仗的滑稽戏。
2: 邓局长，固镇乃金浦路上枢纽，战略要地，我刘某人身为党国军人，必定要为党国效力，一定要尽我之全力把固镇从共军手里夺回来。邓局长如果愿意，请和我一起到前方督战。
0: 邓文仪早就想看个究竟，回去也好向总裁做个汇报，于是便和刘汝明一道乘铁甲列车抵达了会河南岸。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刘汝珍。刘汝珍见哥哥陪同邓文仪来了，便煞有介事地向吉兄刘汝明和邓文仪报告说：
2: 报告两位长官，我主攻部队为143师，兵力配备以428团为正面主攻，强行通过会河大铁桥，进占固镇车站，另以一部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会河，进攻固镇，以437团渡过会河后绕到固镇以北，截断共军退路，阻击其增援部队。
0: 刘汝珍不愧是正规学校的毕业生，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邓文仪干的是正工，对军事完全是门外汉，边听边点头，还一个劲儿地称赞刘氏兄弟。
2: 二位将军不愧为总裁器重之统帅，听汝珍将军刚才一番部署，便指挥有方，部署得当，令兄弟佩服佩服啊。
0: 然而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邓文仪哪里知道，此时的二位兄弟正在为邓文仪演戏呢。稍后不久，战斗就打响了。从不断前来报告的副官嘴里可以看出，刘氏部队的这场攻坚战实在是伤亡惨重。又打了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前方传来战报。
2: 报告军长，共军固镇主阵地现已被我军占领。
0: 邓文仪一听，立刻喜不自胜，自诩督战有功，便乐颠颠地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功去了。可他又哪里知道，这次固镇攻坚战不过是解放军和刘氏兄弟部队相互默契演出的一场假战斗。为了假戏真做，令老蒋放心，解放军主动撤出了固镇。
2: 等邓文仪前脚刚走，二刘便马上将部队偷偷地撤出了固镇，并将会合以北的部队统统撤退到南岸，让出了大片阵地，这就为解放军围歼黄伯韬和杜聿明的3个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华东军区敌工部部长刘冠一闻悉这些情况后，忍不住放声大笑。
1: 刘汝明的做法客观上配合了我军的战略行动，应该给他记上一功啊。
0: 咱们再来说说廖运周。随着淮海战役的深入，中共地下组织和解放军

0: 派出人员所开展的策反活动越来越活跃。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于11月中旬奉命率领他的110师到达了安徽北部的阜阳进行短暂的休整。
1: 部队到达阜阳不久，廖运周的顶头上司吴绍周便召集85军所属的三个师，即23师、110师和216师的师长和团长们，来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0: 会议一开始，军长吴绍周的表情就十分的沉重。
1: 弟兄们，我们85军目前面临着许多困难，粮食吃光了，老百姓那里十室九空，阜阳县政府也已经溃逃一空。既然是没人了，我们就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哪怕是花钱去买，也搞不到粮食，总不能让部队饿着肚子去行军去打仗啊。所以我已经派先头部队过河，想法再搞到一些粮食，否则我们所带的粮食用不了三天就都得吃光了。
0: 吴绍周说到这儿，扫视了一下自己的部下，只见他的部下们除了廖运周之外，每个人的眼神都有些呆滞，好像对自己所说的情况并不感到惊讶，兴许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吴绍周尴尬地咳嗽了一下，接着说：
1: 最近中共的电台不断进行蛊惑性的宣传，说我国军在金浦县战略要地宿县已经被共军占领，还说什么中将守备司令张继武被活捉，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即将全军覆灭等等等等。诸位啊，这些消息不论真假，对于我们的部队可是很不利啊。目前我军已经是军心涣散，大家都十分恐慌，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更难带了。
0: 吴绍周说到这儿不禁叹了口气。
1: 诸位，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和我们大家一块儿的商量一下，商量一个既能应付白崇禧的催问又不得罪黄维的办法，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呢。
0: 吴绍周说完，前来参加开会的人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场面一下子变得很热烈。此时唯有廖运周没有说话，正静静地看着大伙儿。吴绍周看见后便问廖运周：
1: 廖师长，你是什么意见呢？
0: 廖运周想了想回答道：
1: 哎呀，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眼下我们是处在夹缝中，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廖运周是85军主力师的师长，平时一直被吴绍周所看重，在85军的师长和团长中也有很高的威信。一听廖运周这样说，许多人都不再说话了，而是转过头来看廖运周怎么说。吴绍周听了也注意地看着廖运周。
1: 廖师长，那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廖运周看了一眼吴绍周，也扫了一眼在座的人，他知道眼下做策反工作时机还很不成熟，于是便把已经到嘴里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1: 哎呀，具体的办法还没想好，但是我们是杂牌军，在总裁和中央军的眼里总是后娘养，你这就好比羊肉永远贴不到狗身上，所以关键时刻咱们可不能太傻，还是尽量的保住我们自己为第一需要。
0: 廖运周所说的正是在座的人所想的，于是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
1: 对对对对对对，廖师长说的太对了，还是保存自己为要，不能替他老蒋卖命了。
0: 于是本次会议就以不为老蒋卖命 首先做到自保为主要决议，做了结束。可是眼下，对自己顶头上司黄维的命令也是不能硬顶的，必要的形势还得走。于是开完会之后，吴少周就命令自己的参谋处长，
1: 去你向兵团去请示一下，看看下一步兵团对我们怎么说。是。
0: 王处长便赶紧去落实了。此时黄维兵团的处境已经很有些不妙了。尽管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而且其中的第十八军又是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全副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师，可是部队所配备的坦克、汽车、罗马大车以及大量炮兵，因为前进的道路遭到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严重破坏，所以行进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沿途河川阻隔，途中不断受到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节节拦截和袭击，所以到达安徽北部的蒙城时，早已经是人困马乏了。
1: 更为不妙的是，由于中原野战军不断造成假象，引诱黄维兵团不断的北进，拼命向徐州靠拢，结果于23号，整个兵团10万余人马全部落进中原野战军事先布置好的待行阵地，真正成为了瓮中之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5: 第28集。此时黄维兵团的处境已经很有些不妙了。尽管黄维率领的第12兵团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而且其中的第18军又是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全副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师，可是部队所配备的坦克、汽车、罗马大车以及大量炮兵，因为前进的道路遭到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严重破坏，所以行进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沿途河川阻隔，途中不断受到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节节拦截和袭击，所以到达安徽北部的蒙城时，早已经是人困马乏了。
4: 更为不妙的是，由于中原野战军不断造成假象，引诱黄维兵团不断的北进，拼命向徐州靠拢，结果于23号，整个兵团10万余人马全部落进中原野战军事先布置好的败行阵地，真正成为了瓮中之鳖。
5: 这个败行阵地位于今天安徽睢溪县所属的双堆集和宿县西南。

0: 忠义集、王朱庄和马家楼一带，是一个纵横只有15华里的狭小范围。11月23号，第85军到达南平集，与12兵团部会合的当天晚上，黄维就将85军军长吴绍周和18军军长杨伯涛召到兵团部研究作战方案。黄维首先讲了面临的情况。
1: 据侦查，宿县现在已经被国军占领，在通往宿县的公路上发现了共军的大部队在运动。另据空军通报，泗阳大道上也发现共军的大部队在南下，而第10军报告共军的大部队正由西向东攻击该军的侧背，其先头部队已经与共军接触，所以……
0: 黄维的话还没说完，吴绍周便迫不及待地插了一句：
1: 包司令，有一个新情况，我们军留在蒙城的伤兵逃出来报告说，说共军的强大部队已经占领了蒙城，我们兵团的后路已经被共军截断了。什么？
0: 黄维一听吃惊不小。
1: 这消息准确吗？
0: 吴绍周的头上此时已经紧张地冒出汗来。
1: 准确，伤兵是从蒙城跑出来的，在蒙城确实发现了大批的共军。
0: 黄维一听就急了，他大步地走到军用地图前，仰起头来仔细地看过去。慢慢的，他的额头上也不禁流下汗来。
1: 坏了，咱们中计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共军设下的口袋，看共军的架势是要把我们一口吃掉啊。10几万人，他好大的胃口。不行，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尽快摆脱困境。
0: 吴绍周听了也擦着汗说：
1: 总座，我们在赵集的西北方向也发现有大批的共军在向南移动，看来共军是有意识的放弃郭河和会合，诱使我兵团深入其预设阵地的。为今之计，最好把兵团重点放在14军右翼，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一方面可以取得后方的补给，一方面可以与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合拢，再沿京浦铁路向北躺，以解除徐州之围。就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0: 此时的黄维开始镇静下来。作为军人，特别是党国的高级军官，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冷静。他一边听着吴绍周等人的发言，一边紧锁双眉，思考着目前最佳的突围方案。过了一会儿，黄维拍板说：
1: 目前我们只有向固镇方向转进，才能确保无忧。
0: 黄维是有意将突围说成转进的，因为对于此时的黄维来说，突围两个字不仅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更意味着耻辱。一个10几万人的庞大兵团竟稀里糊涂的就被解放军带进了圈套里，这是黄维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重大的判断失误，对于身经百战的黄维来说，不能不是耻辱。
1: 夜晚寒冷而寂寥，此时在85军军部里匆匆离开兵团的吴绍周连夜召开了师以上军官的会议，紧急布置了兵团下达的转进，也就是突围的计划。
0: 吴绍周的脸色此时显得很难看，神情也有些呆滞。
1: 弟兄们啊，情况很糟啊，敌人有纵深配备，正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即将被包围。
0: 吴绍周的话音未落，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 吴少洲见状烦躁地敲了敲桌子。
1: 静一静，都静一静。眼下我们只有向顾镇转进，向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靠拢，才能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共军抗衡。
0: 吴少洲说着走到地图跟前，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道：
1: 为此我们85军的主力要在南平集附近占领阵地，同时向西北方向挺进，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的转移。等这两军通过之后，我们军再经罗集向顾镇以西地区集结。第14军沿汇河南岸占领阵地，向北警戒，阻敌南犯，以掩护兵团不转进。第10军迅速脱离敌人，沿汇河南岸依靠我们85军和14军的掩护，向顾镇以西挺进。等第18军脱离敌人之后，我们再连同快速纵队经过双堆集向顾镇以北湖沟前进，兵团司令部在18军之后跟进。
0: 吴少洲一字一句地传达完黄维的命令之后，所有在座军官的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吴少洲随后转向了廖运周。
1: 廖师长，在。
0: 廖运周猛地站起来，立刻答应了一声。吴少洲看着廖运周命令道：
1: 你们110师从现在起暂时归黄司令官直接指挥，明天向湖沟集结方向武力搜索敌情。是。
0: 听完吴少洲下的命令，廖运周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黄维原来的老部队已经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并且黄维的突围部署也已经是相当的周密，如果再加上自己指挥的这个主力师，10几万人的精锐兵团如果拧成一股绳，那么向外冲的力量将会相当的强大，这就势必给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自己的师置身在这个强大突围兵团中，发挥怎样的力量，势必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廖运周想到这儿，心里不免感到一阵的兴奋。
1: 现在将是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时候了，可是此时怎样做才能对战局产生影响呢？无疑就是起义。
0: 可是何时起义，又如何起义，廖运周的心里却没有成熟的想法。眼下组织上又迟迟没有派人来，组织上什么时候才能派人来，又会不会派人来呢？廖运周心里都不清楚。
1: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战斗在敌人营垒中的特殊党员，就是组织上来不及派人来，我也要反作用，一定要抓住时机，带领我的队伍在阵前起义。
0: 想到这儿，廖运周反而平静了。
2: 然而最令廖运周想不到的是，此次突围中黄维竟然指定廖运周的师打头阵。
0: 黄维的用意很是明显，廖运周的师虽然是85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师，但必定是杂牌军，用廖运周的师打头阵，不仅可以消耗共军，又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黄维主力的最后突围铺平道路。对黄维的安排，廖运周是又气又喜。
1: 同志们呐，黄维这个家伙一直采取蒋介石削弱地方军的策略，这次就把我们派到了战斗的第一线。他的目的很清楚啊，就是扔掉我们这个师，来为他率主力兵团突围扫清障碍。哼，这个老家伙，他的算盘
2: 打得太精了。
0: 廖运周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在座的中共地下党委会的成员们，不觉冷笑了。
2: 哼，可是黄维怎么知道我们的骨子里流的是红色的血，我们是不会和他同流合污的。黄维这么做反倒给我们创造了机会。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秘密会见邓小平政委的时候，邓政委就嘱咐我，他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咱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特殊党员，无论是否和上级组织保持住联系，在最有利的时机都要起到最大的作用。所以我提议我们110师就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举行战场起义。同意的党委成员请举手。
0: 廖运周的话音一落，所有在座的110师地下党委成员们都兴奋地举起了手。廖运周望着他的战友们立刻笑了。
2: 好，全票通过，那我们110师党委决定在此次突围行动中举行战场起义，回归革命队伍。
0: 廖运周的话音一落，所有党委成员们的手都像鼓掌一样猛烈地扇动起来。然而为了保密，那无比兴奋的两只手却始终没有碰在一起。这是无声的惊雷，预示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很快就要在这个世界上爆发了。秘密党委会开过之后，廖运周便立刻叫来了也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谍报队长张世瑞，将一张字条交给了他。
2: 你立刻趁天黑去找离我们最近的解放军部队，把黄兵团的突围方案交给部队首长，请他们尽快做好准备。是。
0: 张世瑞随即要走，廖运周叫住了他。
2: 啊，还有，你请部队首长转告上级领导，我是上级党组织十几年前派到这里的中共特别党员，邓小平政委知道我的情况。你跟他们说，我们110师地下党委会决定110师利用这次机会举行阵前起义，请上级党委尽快给我们明确指示。听懂了吗？听懂了，保证完成任务。
0: 张世瑞说完兴奋的脸都红了。廖运周放心地拍了拍张世瑞的肩膀。
2: 去吧，快去快回啊。是。
0: 张世瑞应了一声，立刻转身走了。张世瑞走了之后，廖运周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便乘车去了军部。
2: 廖运周去军部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借机挑拨吴少周和黄维的关系，并且试探一下吴少周有无起义的可能性。
0: 吴少周身兼两个职务，不仅是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也是八十五军的军长。为了表示亲近，廖运周故意称呼吴少周为老军长。
2: 哎呦，老军长啊，你为什么把我划给黄司令官直接指挥呢？这……
0: 吴少周看了廖运周一眼，却没有说出口，于是便不再回答。廖运周继续说：“
2: 老军长，你想过没有？这样的分割使用，不仅有许多不便，又削弱了我们八十五军。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黄长官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廖运周的话无疑捅在了吴少周的痛处，吴少周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
2: 为什么要这么做？无非就是削弱我们八十五军啊，却为他那中央军挡枪眼的。
0: 廖运周见吴少周动了怒，又继续说：“
2: 还有，黄维为什么要我们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军和第十八军转移？ 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第三，黄维为什么不让我们85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那样与友军直接取得联系，不是更好吗？
0: 吴少周听了，脸色变得是更加的难看，却不再顺着廖运周的话头说下去。廖运周知道，吴少周身为兵团副司令，在此关键时刻，不愿意让人们看到自己跟黄维唱反调，于是便只好保持沉默。廖运周正要再说点什么，吴少周突然抬起头来说：“
2: 运周啊，我知道你在为我想，我很感激。这样吧，你们师的任务不过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既然如此，你就把328团留给我做预备队吧。”
0: 廖运周一听，心里立刻涌起了一阵狂喜。328团团长江继新是吴少周的亲信，思想上一贯反动，廖运周和地下党委成员们曾经多次试图做他的工作，却都未能奏效。此次110师要起义，有江继新在身边势必会造成麻烦，而现在吴少周主动提出将328团划归给他直接指挥，正好令廖运周趁机甩掉了这个包袱。于是廖运周赶紧说：“
2: 老军长啊，你想要江团，我还能不服从吗？不过这江团可是我的主力团啊，三分天下去集，我师的力量那可是大为削弱了呀。”
0: 廖运周送了个顺水人情，吴少周身边多了一个亲信团，双方各得其乐。于是吴少周笑了，廖运周也觉得很轻松。
2: 返回110师师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廖运周坐在师部指挥所里等了又等，却始终不见张世瑞返回的身影。
0: 廖运周不免感到有些紧张。
3: 哎呀，难道是张世瑞出了什么意外，或者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给逮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张世瑞会不会经不住严刑拷打而供出真情呢？
0: 廖运周越想越感到紧张，禁不住站起身来，不停地踱着步。就这样，好容易熬到了天亮，竟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拂晓，廖运周正在集合部队，准备向湖沟方向去执行搜索任务，突然看见一位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2: 报告廖师长，吴副司令官让我转告你，军部作战处长郑嘉兴乘吉普车送命令给你，在途中连人带车被解放军捉去了。
0: 廖运周听了赶紧问：“
2: 命令的内容是什么？”
0: 参谋喘息着回答：“
2: 哦，兵团转移的计划和部署，还有你们110师的行动方案。吴副司令官担心解放军获悉这一情报之后可能对你师造成不利，所以派我来通知你暂时停止行动，原地待命。”
0: 参谋说完上面的话便赶紧走了。望着参谋远去的背影，廖运周反而感到了轻松。
3: 真是太巧了，郑嘉兴送去的情报看来比张世瑞送的还要快，这回我算是放心了。
0: 一晃又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张世瑞还是没有回来，廖运周更加的着急了。那么张世瑞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在战争年代里，令人想不到的事情那真是层出不穷啊。 单说这张世瑞领受了送情报的任务之后，便稍作准备上了路。凭着他在师谍报队当队长的身份，又带着特别通行证，使他顺利地穿过了警备森严的黄维兵团阵地，来到了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再往前走，就快进入了解放军的警戒线之内。这张世瑞的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兴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
3: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长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
3: 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

0: 的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基本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0: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禾米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4: 我们从一期10兆瓦项目到二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5: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6: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5: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6: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升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

0: 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

0: 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六月二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5: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5: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4: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效长治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5: 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4: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一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发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日，省人大民侨外围组成调研组赴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深入循化县藏文中学、化隆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群科新区城西社区、化隆县拉面电商中心，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强调，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多民族聚居县域特色，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各族群众法治素养，以法治力量汇聚民族团结进步强大合力。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履行好监督职责，紧盯法治建设重点任务，强化跟踪督导，精准履职，依托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工作合力，筑牢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六月二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部署，总结去年工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刘其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
0: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军地双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记使命，同心同德，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巩固中提升，双拥基础不断夯实巩固，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会议要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双拥工作抓出更大成效，持续巩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团结。
0: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质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
1: 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全省双拥工作汇报，审议通过青海拥军优属规定，4家成员单位围绕双拥工作开展情况述职。
0: 6月2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青海广播电视台、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等16家单位协办。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高等院校、中央驻青有关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共200多人参加。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以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为主攻方向，旨在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推动全民数智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进一步提升。
0: 活动时期，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 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八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西宁国家植物园探索形成省市院地协同创新模式，持续完善青藏高原植物迁地保育链条，聚焦设施提质、特色引领、要素集成等，推动各项工作向系统优化、功能精变转化，为高寒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青海经验。截至6月2号，累计收集保存活植物种子及繁殖体达5240种，实现从660种到5000多种的跨越式增长，达到国家植物园申请设立评估硬指标，创建工作进入全速攻坚的关键期。
0: 2023年8月，西宁植物园纳入国家植物园候选园，作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中深耕高寒生态板块的战略落点，创建西宁国家植物园，对填补地球第三级国家植物园空白、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意义重大。青海立足打造中华水塔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和生态文明高地示范窗口目标，以模式创新布局、系统保护赋能、统筹政策支持、资金保障、人才建设等，着力构建以西宁市为核心引擎的跨区域联动、多资源整合的植物迁地保护新机制，与省内外19家机构建立植物多样性保护要素合作机制，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政府主导、院所支撑、企业运营的三位一体运营管理构架，形成责任清晰、优势互补、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1: 西宁植物园创新实施活体植物收集策略，联动青海省海东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构建以西宁植物园主园为收集保育核心，以唐古拉、羌塘、祁连山、阿尼玛卿、柴达木盆地等不同植物区系资源谱为野外收集、驯化适应和备份支撑的一园多谱植物迁徙保护网络，协同开展保护性收集加本土性收集双轨保育，主动实现园区精保育、资源谱广收集、多方共管理，初步建成覆盖青藏高原主要植物区系的迁地保护网络，同时实现项目支撑保护与科研双核驱动、成果转化与科普宣教双向聚力，涵盖保育温室、科普展馆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领域的多个项目先后实施。科研体系向着资源保护、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全链条迈进，重点实验室加工程中心加野外台站加种质资源库四级科研平台网络不断完善，科普服务功能实现品质提升，在全网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西植西野品牌效应。
0: 值得一提的是，西宁植物园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创建工作，在全国率先探索植物迁地保护加动物救护繁育协同保护新路径，成功增挂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牌子，依托高原动植物救护与科研成果，打造青藏高原特色动植物融合发展样板。
1: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0: 条例共8章58条，主要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和负责。对我省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作出了全面规范。
1: 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征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补充细化了土地征收程序规定，从发布征地预公告到补偿费用足额支付均做了具体明确。条例还明确了我省国有未利用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沙地、裸土地、石砾地等国有未利用土地来建设清洁能源、盐湖产业、矿山等项目，需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0: 条例规定，省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授权对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同时明确土地行政执法相关职权划出至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由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相关土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依法履行执法职责，确保行政执法改革后土地管理执法权的有效行使。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6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大，需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2: 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分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高考时期高原上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易出现冰雹天气，局地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同时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行受阻。
3: 专家提醒家长及考生要合理规划接送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随身备好雨具与防晒用品，雨天注意防滑，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切实保障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温差大，广大考生需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近2025年，泉州研学接待量

0: 超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建强载体集群，夯实资源底座，依托高原独特禀赋，建成青海湖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等标准化场馆及普氏园林研学基地、黄鱼洄游观景地等实景课堂，精心打造6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野生动植物管护、防沙治沙等实操课程，构建沉浸式自然教育体系。2025年，刚察县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获评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泉州研学基地数量稳步增长，硬件承载与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0: 深化业态融合，完善产业体系，构建红色铸魂、生态科普、民族体验、历史探四大产品体系，生态科普供给占比居前列。深度整合境内27个少数民族民俗资源，将40多项非遗项目融入研学环节，培育生态加民俗、生态加历史等复合业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食宿、交通、特产消费同步增长，形成保护与发展共生共进良好局面。
1: 擦亮特色品牌，扩大辐射影响，确立览青海湖胜景、探秘祁连山秘境、观普氏园林栖息、赏黄鱼洄游奇观为核心标识，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研学名片，通过盘活绿水青山经济价值，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助力全域文旅事业向高质量进阶，探索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北路径。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强化资金统筹、民生资金执行、为民办实事，将财政资金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截至目前，已开工16个民生实施项目，资金支出3100万元，剩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0: 强化资金统筹，财政部门优化配置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等各类资金，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财政资源，切实把财政财力转化为民生福祉。全年安排民生领域资金7.3亿元，民生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达80%，重点向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创业就业、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领域倾斜，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切实做到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促提升。强化民生资金支持和执行，采取走单位、抓重点、强调研等方式强化资金执行，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压实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加快资金拨付执行节奏，确保民生资金按时序进度完成支出。强化为民办实事，2026年海北州共确定民生实事项目10大类26项，安排预算资金10.97亿元，涵盖教育提质、医疗保障、养老服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乡村振兴等重点民生领域。中国人民银行黄南藏族自治州分行精准赋能铜仁市热贡唐卡非遗产业，走出一条非遗传承加金融赋能加共同富裕的特色发展道路。据6月2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铜仁市唐卡产业贷款余额10093万元，同比增长58%。
1: 近5年，金融机构累计投放3亿元唐卡产业贷款，撬动18亿元民间资本投入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展销研学、文创研发等配套功能，区域文旅总收入突破105亿元。目前，铜仁市唐卡及文旅经营主体达380余家，吸纳2.4万余名从业人员稳定就业，完整的非遗产业生态已然形成。金融赋能成效十分显著，金融活水加速推动唐卡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模式从分散作坊式经营向集群化、标准化、市场化转型。
0: 为夯实产业基础，该行出台专项方案，依托货币政策工具，创设5000万元热贡文化专项再贷款额度，建立央行引导、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工作机制，引导金融资源下沉， 服务覆盖全产业链经营主体，搭建起全方位长效化的全链条金融支撑体系。
1: 针对唐卡产业资产轻、缺抵押、创作周期长的行业痛点，金融部门创新推出唐卡贷，打破传统抵押物限制，以画师技艺、作品价值及个人信用作为授信依据，有效化解了行业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难题。
0: 同时，当地聚焦富民共富目标，针对性扶持妇女画师、返乡创业者及脱贫群众，打破唐卡传承陈旧陋习。目前已发放创业担保、妇女创业类贷款1083.51万元，扶持建设传习基地与创业工坊。赋能之下，当地唐卡画师人均年增收6万多元，参训群众户均年增收3534元。有效创新模式已打造成为可复制推广的黄南样本，为全国金融助力非遗传承、赋能乡村共富提供优秀实践范例。
1: 日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活动，以专业精准暖心的人社服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择业保驾护航。
0: 本次活动以人社服务进校园、清新护航就业路为主题，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形式开展。活动主会场设于青海师范大学，同时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线上分会场。全省约130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1: 宣讲环节中，青海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胡斌结合青海青年成长与就业实际，巧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经典典故，生动阐释新时代青年就业成才的正确路径，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向的就业观、择业观、成才观，同时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全面客观剖析当前省内外就业市场整体形势、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行业的新变化、新机遇。
0: 专题政策宣讲环节，相关负责人聚焦毕业生核心就业需求，系统梳理各类正规就业择业渠道，深度分析当下就业整体态势，详细介绍省内优质岗位资源，同时逐条细致解读7项核心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围绕毕业生高度关注的求职诈骗防范、就业权益维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现场精准解答学生在求职择业、自主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高频问题，为毕业生安全求职、科学择业、顺利创业提供全方位实用性指导。
1: 活动期间，省人社厅工作组实地调研青海师范大学校内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运营情况，重点核查站点场地配套、工作人员配置、服务办理流程、学生服务反馈等工作落实情况，点对点对接校园就业服务提质增效工作。
0: 目前，青海省已有8所高校建成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延伸至校园一线，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就近化、常态化、便捷化。继西关大街交通巷至新宁路段、互助巷等道路地下管网项目提前通车后，近日西宁多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相继完成关键施工节点任务，71路、51路至共和路段、南川西路、福禄巷至建校家属院段、冷湖路、西关大街至昆仑路段、兴旺巷、林峰街等路段陆续实现阶段性完工，恢复通行。
1: 今年西宁市中心城区共推进18项市政道路地下管网更新项目，施工内容涵盖雨水、污水、供水、燃气等多类管网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坚持统一规划、错峰施工、一次开挖的原则，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开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及早还路于民。
0: 随着一批管网项目阶段性完工，多项民生实效初步显现， 例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有效解决原有管道渗漏堵塞、老化破损等问题，雨污分流管网的完善，实现雨水污水科学分流排放，不仅提升了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也有效改善了区域水环境质量，真正实现改造一段提升一片。
1: 项目负责人介绍，入夏以来各管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纷纷进入攻坚阶段，通过优化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投入，西关大街、七一路等重点路段项目均较既定计划提前或按期完成阶段性通车任务，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为保障中高考期间良好的考试环境，在阶段性施工完成后，各管网项目将暂停施工，严控施工噪声及交通干扰，待考试结束后于六月中下旬有序复工。
0: 2026年高中考即将来临，为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西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西宁市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6月7号到6月24号高中考期间实行特定区域噪声管制。
1: 6月7号到6月10号高考期间，6月21号到6月24号中考期间为噪声严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建筑工地全天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产生噪墙噪声的施工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产生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噪声，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0: 6月7号到6月24号期间，除上述8天外，其余时间为高中考噪声重点监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建筑工地午间12点到14点、夜间22点到凌晨6点，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噪声不得超过所在区域环境噪声限值标准，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设立24小时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广大群众可对违规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举报。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青海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大。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是6月7号到9号，高原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容易出现冰雹天气，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等洪涝灾害。同时呢，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行受阻。
0: 气象专家建议，考生应合理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家长应提醒考生携带雨具，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保障考生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温差大，广大考生需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1: 夏季到来，西宁市民的户外浪山、露营野餐、城郊休闲出游人数将持续攀升。连日来，西宁消防部门紧盯浪山出游高峰期，加大城郊户外点位巡查宣传频次，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及隐患排查行动。
0: 5月29号到5月31号，西宁消防工作人员前往多处露营基地和户外游玩场所，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结合西宁山地多、草木干燥、大风天气频发的地域特点，宣传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接地气的案例，向游玩群众讲解户外消防安全事项，同时重点对浪山高频出现的卡式炉违规使用、露天烧烤、随意丢弃烟头、草坪周边明火取暖等危险行为给予剖析，提醒游客注意防范火灾。
1: 消防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和游客普及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野外火场逃生技巧、119报警规范流程，提醒游客大风天气严禁野外动火，游玩结束务必彻底熄灭余火，做到人走火灭，不留隐患。
0: 消防工作人员对浪山露营点位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游客使用的卡式炉、燃气钢瓶是否合规，严查使用三无燃气设备、气瓶暴晒摆放、近距离堆放枯枝杂草等行为，对部分游客靠近林木明火烧烤、违规撕拉乱接电线等不安全行为，现场劝阻纠正，手把手指导游客规范摆放炉具及安全用火。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针对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窦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距0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石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近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第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9至3号隧道九至方向封闭施工，华石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第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已施工交通管制。第315黄岩至西海黄石矶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黄岩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再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小塘大桥至史拿村路段养护施工全部封闭，至213侧河至漠河侧磨线黄中学前家寨12湾村至洪雅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至214西宁至南昌县新海县河海山出山体以为一致导出多路面呈现，道路办法通行。至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至铁麦煤矿至大村县河泉水库大板山下路段祁连乡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同行。至345祁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成垛县西欧镇路段改造施工，道路全半幅通行。S2015实施关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通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淮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3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及西宁、大通、乐都、互助、天峻、玉树市、杂多、囊谦、星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市、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8: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大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9: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3: 我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吧。
1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4: 有军事设施，
1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和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哦，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

0: 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1: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2: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1: 嗯。
2: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1: 哎呀，
0: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1: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0: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1: 单局长，您看呢？
2: 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
1: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笑>
0: 谢谢鼓励，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大家好，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能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士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就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
1: 没人懂我，
0: 我相信你。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我当然想。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
1: 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 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

0: 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蛮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1: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变了。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缮，你鼓捣不好。
2: 还有你夫，
3: 我就是看看。后悔了吧？后悔啥呢？那要是再弯，我还给他砸动。咦，
2: 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1: 去，
4: 嫂子。
5: 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妈，爸，
6: 大龙，哎，
5: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6: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哥。
5: 你回来了，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笑>
1: 大龙，妈不该摔你的弦子。
5: 吉他，妈，把你。
1: 退不复了，没事，
2: 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嫂子。
5: 这完了又来了。
2: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蛮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

0: 就恐就
1: 是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0: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1: 哎，
0: 山东嘛。
2: 哦，我知道，知道，
1: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3: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4: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0: 你们想学啥呢？
5: 都想学。
0: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4: 行。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1: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见过，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牵个手。
1: 牵个手，
0: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呀，
0: 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4: 就是，
5: 是啊，是啊。
6: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2: 不是，那能一样吗？
4: 你们就是为了去帮别人。
2: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7: 就是啊，
2: 那边什么有的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4: 对呀，
2: 没错。为什么呀？
7: 我们不想下乡。
6: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4: 什么叫
1: 干啥呢？站局长，
6: 大龙，
4: 大龙，
2: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

0: 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0: 单军长，
2: 嗯，
0: 把我安排哪儿了？
2: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0: 不能在厂区
2: 啊，
0: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3: 对，
1: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3: 没错，
1: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0: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4: 哥，
1: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5: 那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哦，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1: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0: 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
0: 哦，过来呀。哦哦哦，去吧去吧。
3: 叔，你们
0: 去吧自己玩啊。去去去。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镇井上班、镇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0: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 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陈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0: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0: 有这意思。
3: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0: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
0: 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没小的，
0: 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

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文轩演播，民谣演唱。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

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

0: 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2: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3: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5: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5: 航天梦？
0: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3: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
4: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0: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0: 走上台了，
4: 甘甜转过身了，真的，
0: 好厉害呀！太好了，海阔天蓝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4: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0: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4: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5: 是呀，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4: 我们不让你走。
5: 小曼老师别走。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6: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7: 给我看看，
8: 我也想看，
9: 我也有看，
10: 快点，
4: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0: 阿敢，你别插队。
5: 就是好了，别插
1: 队。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0: 我看到了。
4: 我也看到了，像一颗星星。

0: 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4: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5: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4: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呀，
3: 去！
6: 我
3: 说了算，我签。
7: 你敢？
6: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回去。哎
6: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8: 没啥好商量的，走。
9: 哎，是的，
10: 走啥？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真是孔教授，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
1: 孔教授，青山，绣花，
0: 你们倒还好吗？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2: 孔教授，我以为。
3: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0: 哎呦，女儿啥？
1: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4: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
3: 跟那炸药包似的。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

0: 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1: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0: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小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2: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0: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1: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3: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1: 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2: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2: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0: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切，
1: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2: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6: Class.
7: Good morning, teacher.
6: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走过了它，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您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跟大家一起来去了解门源县的相关知识，一起来答题互动。好像红太阳，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啊关注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我愿做。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还有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啊最新上线的《家事服务》啊，以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记忆碎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首先呢，先让我们走进啊花海鸳鸯景区。那么门源县的花海鸳鸯呢，也称作乱海子啊，也有人呢把它称作是眼睛湖。它呢位于我们皇城大草原里面，是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祁连山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文人墨客呢也称这里为花海鸳鸯。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门源县的花海鸳鸯景区啊？是。景色是美不胜收啊，就如同这个名字一样，花海鸳鸯也是非常的美。那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哈，来请问花海鸳鸯的名称它的由来是什么呢？花海鸳鸯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啊，它四面山体啊，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啊，于是呢得名鸳鸯。那 B 选项呢，是因为呢这个春夏呀，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啊，成双戏水啊，也是这个珍稀的水禽栖息地啊，所以取名了叫鸳鸯。 C 呢，是因为这里啊花的种类繁多啊，而且面积比较大，所以称作花海。D 呢，是因为这里呢就是整个啊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啊，请作答。这个我们门源县花海鸳鸯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啊 ，A 啊，因为它这个，因为它呢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B 呢，是因为春夏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成双啊吸水啊，也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所以叫花海鸳鸯。C 选项呢，因为这里呢花的种类比较多啊，而且呢面积比较大，所以叫花海。D 是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花海鸳鸯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啊，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整体啊酷似八瓣莲花。 B 是因为呢春夏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啊，成双戏水，所以这里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 C 啊，因为这里呢花的种类繁多，面积比较大啊，所以叫花海鸳鸯。D 啊，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1000次哈。好嘞，花海鸳鸯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B 呢，是因为春夏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成双戏水啊，也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 C 呢，是因为这里花的种类繁多，而且呢面积比较大，所以称作花海。 D 呢，是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来到直播间来关注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

好的，那今天呢，如果说没有办法在直播间答题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和358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如果说有朋友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

0: 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为我们点赞，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好，今天无法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答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哎，您好。
1: 喂，你好，然后没法这个答题。
0: 哦，是吗？是那个因为后台就是点不上，
1: 限制了。
0: 哦，好嘞好嘞，那咱们电话答题行吗？
1: 应该选 AB 吧，我看。
0: 选 AB。
1: 嗯，
0: 觉得它四面山体像莲花花瓣哈，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所以有这个花海鸳鸯的这样一个名称，然后同时里面有大量的鸳鸯，所以选了 AB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第一道题选 AB，正确答案就是 AB， 恭喜您答对。
1: 好。
0: 好嘞，先生贵姓啊？
1: 哦，姓魏。
0: 姓魏先生，那咱们还接着挑战吗？
1: 可以。
0: 可以，好，来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请问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啊？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乱海子

0: 眼睛湖 C 仙女湖。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1: C
0: 仙女湖，对吧？
1: 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恭喜您又答对了。哎呀，第二道题啊，因为花海鸳鸯呢又叫乱海子，也叫眼睛湖啊，就是咱们当地的朋友会叫它乱海子啊，然后也有叫眼睛湖的。
1: 嗯，
0: 好嘞，这一道题正确答案是 C， 恭喜您答对了。那咱们今天挑战三道题，就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吗？
1: 嗯，
0: 好，再来一题哈。好，请听题第三题，请问花海鸳鸯被收录到这个古籍列为门源古八景的有一个出处啊，就是说一个史册的一个出处，这个史册叫什么名字呢？ A 青海方志， B 西宁府新志，
1: B
0: C 祁连山志。
1: B
0: 确定吗？
1: 确定，西宁府新志。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我觉得这道题还挺难的。
1: 看过，
0: 看过啊、这个知识储备很厉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定是 B 哈，恭喜您又答对了。
1: 嗯、
0: 好了，那先生，您的这个网名叫舍得，是不是？
1: 对。
0: 好嘞，那这张电影票稍后来送给您，好吗？
1: 好，谢谢。
0: 哎，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嗯。
0: 我们舍得很棒呀，答一题对一题，我这个选项都没念完呢啊。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乱海子， B 眼睛湖， C 仙女湖。这道题刚才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还有下一道，我们花海鸳鸯被收录古籍列为门源古八景的出处呢是 B 啊，西宁府新志。好嘞，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可能有一点限制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哈，拨打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我们今天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欢迎我们一曲清风，天空中的云朵，春晖和煦啊，白春秀，阳光来到直播间。好，那我们花海鸳鸯呢也叫乱海子

好呢是与周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秣马蹄的草原形成映照，年接待量呢达到了与旅客啊有30,000人次。那么花海鸳鸯呢是高山珍稀水禽的自然保护区啊，像春夏季节呢时有近100只藏鸳鸯双双对对随波上下嬉戏，也被称为爱情鸟的乐园。西宁府新志当中呢以花海鸳鸯为名，记载于史册，列为门园古八景之一。乱海子这片高山湿地当中的湖泊呢，它还是高山水禽的自然保护区啊，人称湿地为大地的肺。花海的这片湿地呢，对祁连山这个高寒缺氧的巨人啊，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好了，那我们朋友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数字呢？比如说一二三啊。如果说没有办法打 ABCD 的话，我们试一下打一二三四可不可以？啊，如果说公屏上不能打 ABCD 的话，看大家试一下打一二三四行不行啊？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门源县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和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域。啊，门源县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和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域啊。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啊，就是以油菜花为游览对象的这样一个景区。那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来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啊，唯一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的景区呢？啊，这是几级景区 ？A 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哈。那就是一啊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是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 ？A 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五 A 级。我们 LD 选了四 A， 四 A 级景区。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您可以打这个数字啊，打数字啊，一二三啊，一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是五 A 级。我们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啊，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来看到我们西瓜西瓜这位朋友，我在西宁市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LD 答对有奖没？答对有奖啊！今天呢，我们啊就是全程参与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看看大家都在哪里呀、啊？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选 ABCD 的话，大家可以打数字啊，打数字。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 ？A 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请作答。LD 在拉萨市啊，这么远。嗯，欢迎欢迎我们西藏的朋友。有没有来过我们青海呢？有没有来过我们青海游玩呢？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我们的青海门源的百里油菜花海？好，那这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啊 ？A 呢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五 A 级。好，我们一曲清风也选了四哈。好嘞，老朋友，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四 A 级啊，四 A 级，恭喜大家答对。我们 LD 一曲清风答对啊，确实是四 A 级。

那再来问问大家，我们下一道题哈，下一道题，我们门源县的青石嘴圆山观花台，它坐落在哪个乡镇啊？这个只能我们青海的朋友可能会答对了啊。我们圆山观花台坐落于哪个乡镇呢 ？A. 浩门镇 ，B. 青石嘴镇 ，C. 黄城村。这个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听了的话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好嘞，圆山观花台坐落于哪一个乡镇呢 ？A 是浩门镇 ，B 是青石嘴镇 ，C 黄城村。有点难哈，有点难，因为刚才来晚了。其实我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下。啊，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它坐落在我们门源县的哪个乡镇啊？问这道题的原因呢，也就是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乡镇啊，咱就可以去了，是不是 ？A 是浩门镇 ，B 是青石嘴镇 ，C 黄城村。你看我都念出来了啊，我都念出来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能没有办法打 A B C D 哈，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刚才我们那个魏先生哈已经答对了三道题哈，稍后那张电影票是可以拿到手的。圆山观花台坐落在哪个乡镇呢 ？A 浩门镇 ，B 青石嘴镇 ，C 黄城村。LD 浩门镇，你们可以打就是一二三嘛，就是 A 对应一 ，B 对应二 ，C 对应三，好不好？这样方便一点。我刚才都讲出来了，这个答案还答不对吗 ？LD 青石嘴，没错啊，就是青石嘴了。我刚才都讲了，门源县青石嘴镇圆山观花台景区，青石嘴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哎，来，请问啊，我们这个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啊，最佳时间段来观赏门源油菜花的啊，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请作答。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段是什么时候呢 ？A. 六月上旬啊，那就是一六月上旬，二七月中旬，三八月下旬。啊，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段啊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一曲清风七月中，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啊，什么时候是观赏油菜花的最佳时段呢？观赏我们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段啊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好，七月中啊，我们一曲清风答的，恭喜答对啊，没错，就是七月中旬。七月中旬是油菜花盛放啊，适宜游览的时期。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呢，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对象的国家 4A 级景区，也是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油菜花海，先后呢获得了中国最美油菜花海、全国十大绝美花海和中国美丽田园的美誉。花海呢距离我们西宁有130公里啊，距离兰州呢是340多公里啊，走27国道、张问高速、兰新铁路，可以横穿百里油菜花海。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呢有两个绝佳的观景点啊，其中呢位于青石嘴镇的圆山观花台啊，在2006年呢是投入了运营。啊，每年呢会啊在这里有很多的活动啊，采用油菜和青稞套种的方式呢，种植了这个天安门、党徽、爱你一万年、金色门源这种图案的大地艺术景观，也进一步丰富了花海文化的内涵。同时呢，景区也有效地带动了周边100多户群众销售土特产品，开设特色餐饮，发展第三产业，年接待游客达到了10万多人。一曲清风，全国嘛，我还以为全球，全球还没评比呢，我估计评比的话也是全球最大了啊。
那么进入到七月中旬之后呢，正是观赏百里油菜花海最盛开这个最佳的时期，登上圆山观花台，极目远眺，沁人心脾，景色陶醉，美景如画。这里可以说是视野开阔，景色壮观啊。那么大面积的油菜花呢，从脚下啊猛泼狂洒，从山头漫过山坡，漫过村庄，在浩门大川里啊铺陈开来啊，直抵天地相连的地平线上啊，也是成就了我们青藏高原上的一大奇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带大家走进我们这个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玉。哎，听一下这个名字啊，花海芬芳玉啊，哎呀，就是香的好像在沐浴啊。好嘞，那请问问大家，这个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呢？啊，花海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呢 ？A. 青石嘴镇。B 是苏吉滩乡 ，C 是浩门镇。啊，这又有点难了啊，就猜一猜吧。这个我们这个花海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啊 ？A 呢是青石嘴镇 ，B 呢是苏吉滩乡 ，C 呢是浩门镇。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位置呢？A 啊，青石嘴镇 ；B 苏吉滩乡 ；D 浩门镇。好嘞，苏吉滩，对啊，苏吉滩。好，恭喜答对，答对啊！吉对，没错，在苏吉滩乡的这个苏吉湾村啊。那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芬芳玉景区哈？芬芳玉景区有很多配套的项目和特色的活动啊。我们来问问大家，以下哪一个是啊门源油菜花海芬芳玉景区的配套项目和特色活动呢 ？A 啊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娱乐场 ；B。啊，这个包括婚纱摄影啊，婚纱摄影的场地 ；C 呢是金色花海帆正阳的交响音乐会啊 ；D 呢是高山湖泊的游船项目。啊，那哪些是它的特色活动呢 ？A 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娱乐场 ；B 爱之旅婚纱摄影 ；C 金色花海帆正阳交响音乐会。D 高山湖泊游船项目，哎，这个一听就能听出来了，就你们可以对应 ABCD 对应1234啊，就可以答题了。芬芳玉景区的这个配套项目和特色活动包含什么呢 ？A 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游乐场 ；B 啊，这个婚纱摄影的拍照打卡地 ；C 呢是金色花海帆正阳的交响音乐会。D 啊，高山湖泊的游船项目。这个位于门源啊，这个百里油菜花海腹地的芬芳玉景区，它会让人有一种醉心天堂的感觉。这里是游客零距离亲近油菜花海，聆听自然清静，嗅透啊这种花海芬芳的一个梦幻之地啊，像蓝天啊、白云啊，还有我们的港式卡雪峰啊，与这里的百里花海是交相辉映，蝶飞蝶舞，畅游花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大爱呢，会在这里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啊，那么它呢也是距离这个浩门镇哈、啊、向西18公里，距离我们西宁有143公里啊，是旅游专线青客公路的横穿节点。那么在2010年到2011年呢，啊，也是投入150多万元修建了这个相关的配套设施啊，景观呀、观景亭啊、栈道等等等等。2015年呢，芬芳玉景区啊也是啊开始运营，修建了休闲木屋、演艺广场、欧式风车啊、儿童娱乐场、观景平台等等的设施。
啊，也是向人们呈现出了一幅人在花海游的美丽的画卷，体现了浪漫花海的独特的魅力啊。

同时呢，这里也举办了一些婚纱摄影的活动啊，这里是拍照打卡的最佳场地，对吧？但是这里可是没有游船项目的哟。那么近两年呢，以花海为背景，以大自然为艺术元素，连续三年在这里举办了啊，包括这个金色花海翻正阳的音乐会啊，交响音乐会，也为了进一步提升花海知名度呢，也推动了文旅融合啊，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呢，年接待游客达到了4万多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门源县的下一个景点哈，就是赵壁山。赵壁山啊，赵壁山呢，源自啊这个门源自古有名的古八景之一啊，它是以这个赵壁凝翠而出名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来问问大家啊，赵壁山的名称由来啊，以及它的地貌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以下关于赵壁山的说法准确的是哪一项呢？A， 它的山体外形像梨子一样啊，就是像吃的那个水果梨子一样。B， 它山体的横断面是一块明亮的、光滑的岩壁啊，故称赵壁。C 啊，它正对皓门古城的南门，因此得名赵壁山。D 啊，它紧邻百里油菜花海。赵壁山的名称由来和它的一个地貌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您认为是哪一项呢？好，选项有点多，来给大家打出来啊。A 啊，它的这个山体外形啊像梨子一样。B 啊，它的山体横断面是一块光滑明亮的崖壁，所以叫赵壁。C 啊，因为它正对皓门的古城南门啊，因此得名赵壁山。D 啊，是它呢是紧邻百里油菜花海的啊，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呢？这个赵壁山景区呢，它的占地面积是260亩哈，也在我们门源县城南侧大约3公里处，可以说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观景点了。就是如果说大家想离县城近一点，然后赶快去看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因为距离比较近。好了，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C。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答对。赵壁山呢，海拔3068米啊，高大雄伟，傲立乾坤啊。它的形状呢，不是像梨子啊，而是像桃子啊，像一颗桃子，桃峰啊直刺云天，横断面成壁啊，与古代古城啊，与这个宋代的古城皓门古城的南门是正面相对，所以叫赵壁山。那么赵壁山景点呢，是在2021年7月8号对外开放的，它的景区区位呢优势比较明显啊，自然资源也比较的独特啊，环境非常的优雅，这里是有着强烈的这种历史人文景观的一个特点啊，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走一走。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前半段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景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刚刚呢，我们啊舍得已经打过电话了哈，答对三道题，那么第一张电影票是送给我们舍得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一曲清风哈今天也将获得一张电影票。好，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机会哈，接下来我们后半段的答题当中呢，看谁答得最好，好不好？太阳。好嘞，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门源县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鱼儿山景区。明媚的夜，名字很可爱啊，鱼儿山，让我想起了一部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有没有看过？啊，下面让我们走进的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鱼儿山景区啊，相信这里会有很多的鱼儿，是不是？哎，那为什么它叫鱼儿山呢？这也是我们下面的这道题啊。来，请问大家，鱼儿山因何得名呢？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C 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这是我们今天这道题哈，我们鱼儿山因何得名 ？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C 啊，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

好，这道题啊，欢迎大家来作答，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答题互动。我们的问题是鱼儿山因何得名呢？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鱼儿山因何得名呢 ？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

现在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鱼儿山因何得名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打 A B C D 的话，大家可以选一二三哈，就是写一二三就可以。就 A 对应一 ，B 对应二 ，C 对应三。啊，如果没办法打出来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啊，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打出选项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哈。鱼儿山因何而得名呢？啊 ，A 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冲湖泊成群，鱼群密布。

好了，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B 啊，因为山体外形酷似鱼啊。哎，那确实啊，它的山形如鱼啊，如同在河水嬉戏饮水的鱼儿，所以它得名鱼儿山。

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哈。依稀的疲倦不断紧紧搭在我身上。好，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哎，下列关于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呢？关于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 ；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 ；C. 冬季全程啊白雪覆顶啊

关于我们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啊，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啊？多选题。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C. 呢是冬季啊，全域白雪覆顶，松柏墨绿相映。D. 呢是夏季啊，漫山的万寿菊是连片盛开。哪些是啊描述正确的呢？多选题。

好，关于鱼儿山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的哈，如果说去过的话，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了啊。鱼儿山呢，它的啊四季的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啊，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 ；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 ；C 冬季呢，全域白雪覆顶，松柏墨绿相映 ；D 呢是夏季，漫山的万寿菊连片盛开。好，我们来跟大家边讲边揭晓答案啊。鱼儿山啊，因为它确实是山形如鱼啊，就像在河水当中嬉戏而得名。它呢地处冷龙岭达坂山和浩门河汇合的独特风景线上，位于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入口处麻当峡口的风景带上。高寒半湿润的气候呢，酿就了丰富的山川美景。鱼儿山景区啊，一年四季都很优美啊，山林呢也在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ABCD，D 有点不确定是不是？那你可以再确定一下，要不要选 D？ 这里可以说是春季啊，绿色茵茵，山花烂漫。秋季呢，风霜之后啊，松柏仍然是翠绿啊，然后呢，黄刺呢会像香山的。哎，这种啊似火一样的红啊，然后呢大片的桦树啊草地啊会由绿变黄，与蓝天碧水构成一个梦幻般的多彩世界啊，可以说啊哪怕是哪个丹青大师也很难着笔成这样子了啊。冬季呢，山顶林间草地白雪茫茫啊，山间的松柏啊墨玉般的那种翠绿吧啊，好像让你进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0: 然后呢，万山菊也是有的，万山菊也是有的，所以 A B C D 啊是对的，是对的。但是万寿菊呢是人工种植的，不是天然的景色啊。2018年以来呢，景区就建立了像观景台呀、情人路啊、木栈道啊、孔雀火鸡园、骆驼园、羊驼园这些独具特色的景点，包括万寿菊花园，这也是人工打造的，包括还有一些儿童的娱乐设施啊，还有一些特色风味的餐厅。重点呢，打造了有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去玩的地方，就是架于山林而悬于浩门河上的一座90米长、2米多宽的玻璃吊桥。这个站在上面去观景的话，应该风景很好啊，而且呢，这个玻璃吊桥也比较的刺激有趣。那也就是说呢，自然美景、人文景观在这里是啊巧妙的融合。建筑呢啊，包括了观景啊、休闲啊、娱乐、美食、住宿啊，都是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啊。那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啊，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去到仙米林场的鱼儿山景区去逛一逛。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两位听友呢，是舍得和一曲清风啊。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公平的原因啊，这个稍后呢，请两位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6329-3563-57 和358任意部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稍后呢，我们会将获奖信息哈，这个单独发送给您。 好，再次请舍得和一曲清风啊，如果听见了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将这个获奖信息单独发给您。好，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啊使用，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打电话嘛，修俩。 多大人了，羞啥呀？一回生二回熟嘛。好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奖的朋友哈，可以放弃不？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也可以不放弃，是不是？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相关景点还有旅游线路。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这个大美的门源县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同时呢也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那请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四集。
6: 从北平、涿州、京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居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副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5: 就这样，国民党军队一进入解放区，首先就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在军营里被封锁的消息。
7: 锦州解放，范汉杰被我东北解放军俘虏了。
8: 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胜利解放长春。曾泽生率军起义，郑洞国被迫投诚。
7: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全军覆没，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活捉，东北全境即将解放。
5: 国民党军一进河北，便听到到处这样的宣传，却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地，始终不见共产党的一兵一卒，难免不生出四面楚歌般的恐惧感。本来就已经厌战的军心一下子便涣散了，而解放军指名道姓的宣传更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7: 郑廷芳，你的弟弟郑廷吉已经在东北被俘，你若还不识时务，执迷不悟， 与我军顽抗到底，下场将与乃帝一样。
5: 伴随着效果强烈的攻心战，周恩来还安排当地的民兵不断在夜间零星的袭扰郑廷锋的部队。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原定的偷袭行动不但再无偷袭可言，甚至使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共军是不是早已经设好了口袋，只等着他们来钻了。因此，国民党军越往里深入越害怕，最后仗没打，心已散，便干脆就停滞不进了。
6: 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的郑廷锋，便只好措辞激烈地给傅作义递了一张请假条。
5: 眼瞅着偷袭战术已经失效，再加上傅作义本来就不想跟共军真打，于是傅作义就只好下命令，
9: 命令所有参加石家庄偷袭战的部队全部撤回待命。是。
5: 作战参谋一听，高高兴兴地跑了。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好好的一仗竟然打得这么窝囊。下令收兵这一天，傅作义不让任何人打扰，在办公室里独自踱了一天的步。
10: 兵败如山倒啊，军官们想的是自己，老蒋想的也是自己，真是军不军，国不国，臣不臣呢。国民党的气数真是要尽了，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到了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的时候了。
5: 当晚子夜十二时，独自思考了一整天的傅作义，把包括贴身警卫在内的所有人都指开了，对唯一留下的一个勤务兵说，
9: 啊，你倒好一杯茶，去把王克俊叫来。没事了，不必在屋里候命了。是。
5: 勤务兵说完便轻轻地关门出去了。王克俊是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中将处长，是傅作义身边最得力的亲信之一。勤务兵出去不一会儿，王克俊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看见傅作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并且茶几上放着沏好的茶，他心里明白，一定是傅作义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他谈。
6: 于是王克俊也不多言，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傅作义开口说话。傅作义的脸色此时很不好看，尽管他在极力地掩饰着，但是王克俊还是看得出傅作义的身体很疲惫，神情也灰暗和迷茫。
5: 追随傅作义那么多年，王克俊对傅作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王克俊知道东北战场的结局对傅作义震动很大，而袭击石家庄反中共军埋伏对自视极高的傅作义不啻是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晕了。
6: 王克俊估计傅作义此时一定是在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可是王克俊并不忙着开口，他知道傅作义惯用反问，有时甚至会一连问上好几个问题，开口早了反而容易被问到。于是王克俊默默地看着傅作义走过来踱过去，就是不吱声。
5: 果然过了一会儿，傅作义终于开口了，
9: 啊，咱们谈谈吧。
5: 傅作义说完却不停步，还是在屋里走来走去。王克俊故意问，
9: 啊，总座谈什么呢？你说他
11: 看什么呀？
5: 傅作义果然反问了一句。王克俊当然明白傅作义反问的意思，于是回答：
11: 总座是否想谈谈，自从部队进入张家口以来，我们已经谈过多次却没能谈透的那个问题呀？
5: 张家口是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身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是1946年10月率兵进入张家口的。从那时起一直到2年11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而来到北平。在张家口的一年多时间，是傅作义感到最风光的日子。而今时光不再，一切都不复返了。傅作义看着王克俊，不由得叹了口气：
11: 克俊呐，现在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可以照直说。
5: 在华北剿总，只有王克俊和傅作义的几个亲信知道，从张家口开始，他们谈的就是国家何去何从、个人何去何从和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从那时起还处在胜利光环中的傅作义等人，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横收暴敛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那种隐隐不安的种子早已经在他和他几个亲信人的心里埋下了。身怀报国救民之心的傅作义常常为此深感不安，而现在一切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令傅作义觉得自己不能不认真面对了。
11: 克俊啊，你说说，咱们现在还能为那几个家族去卖命吗？
5: 傅作义说完，注意地看着王克俊。王克俊知道，傅作义所说的那几个家族指的是谁，于是他想了想说：
11: 我还是那个想法，南京靠不住。要靠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人搞好中国的事情已经不大可能了。蒋介石丧失失地，又早已失去了军心和民心，愿意为他卖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5: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同地叹了口气：
11: 啊，是啊，国民党风雨飘摇，离心离德，多有才干的国家之栋梁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连郑廷锋这样的亲信的蒋介石的嫡系亲长都不肯替蒋介石出力了，你说这老蒋是不是很惨啊？
5: 王克俊听了忍不住不屑地回了一句：
11: 啊，这颗苦果呀，是老蒋自己种下的，也怨不得谁啊。
5: 傅作义连忙点了点头：
11: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啊。
5: 情感的闸门似乎一下子被打开了，于是傅作义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报国之志，想起了当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对复兴中国的向往，讲起了抗日战争之后自己对和平建国的期望，随后便谈到了现在，谈到了战争条件下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前途等等。傅作义最后说：
11: 目前的战争和抗战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抗战的时候啊，我们和老百姓心贴心，那时候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人民的军队。唉，可现在不行了，袭击石家庄是我们剿总的最高军事机密，可结果呢？啊，行动才开始对方就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还知道的那么清楚，你说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

0: 我们内部有他们的人呢。其实啊，也可以从中看出这军心和民心的所向。国民党确实已经丢了人心了。
1: 说到这儿，傅作义不禁苦笑了。
0: 老蒋来北平的时候啊，给军以上的高级将领训话，却连各军军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可以想象，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当初啊，我当营长的时候，全营每个战士的姓名、爱好、特长，甚至连家庭背景，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为什么？因为我要带兵。

0: 少将要求我派人把刀魁将领的座位和姓名画成图表放在他的坐席前，就是为了准备这些东西，愣是让一个紧急的高级军事会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你说说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1: 王克俊听到这儿也不禁苦笑了，他忍不住插了一句：
0: 啊，总座，你知道我们的将军们是怎么分析我们总吃败仗的原因吗？怎么说的？将军们说呀，是因为真正指挥我们战斗的指挥

0: 随后他叹了口气说，
1: 唉，老蒋自命不凡，对谁都信不过，总以为就他自己行，可老蒋打仗那是纸上谈兵，还有不失败的。其实啊，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老蒋他失去了民心呢。
0: 王克俊听罢也忍不住他

0: 王克俊一下子愣住了，这个问题可不是随便能回答的。尽管王克俊知道刘厚同和杜任之已经多次找过傅作义，也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劝说傅作义与中共和谈合作，但这种话还是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王克俊略微顿了一下，反问道：
1: 总司令的想法呢？想必总司令已经想好了良策吧？
0: 傅作义知道王克俊是想让他把那句话说出来，于是他思考了一下说：
2: 是这样，近来有许多一向跟我要好的朋友过来找我，主张我与中共和平谈判，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老蒋的

0: 如果能在北平先实现和平，然后再谋日后的全国统一与复兴，那倒是一个可以试试的主意啊。
1: 听傅作义这样说，王克俊觉得自己可以明确表态了，于是他站了起来。
0: 哦，总司令，如果能这样，那是国家的大幸事，人生的大功绩啊。总司令，您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傅作义舒了口气，他望着王克俊很温暖地笑了。而后他突然问道，
0: 哦，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1: 王克俊立刻回答，
0: 这我知道，刘老先生来了，可是我没跟他谈过，他也没找过我呀。
1: 傅作义看了王克俊一眼，说：“
0: 那这样，你明天就去跟刘厚同谈一谈。那谈什么呢？”
1: 傅作义回答：“
0: 就谈谈咱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些问题。刘老先生住在礼义社，已经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谈了不少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

0: 你们好好谈谈，考虑考虑，拿出个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措施来啊。
1: 听傅作义让他去找刘厚同谈话，王克俊显得很是兴奋。
0: 是，我明天就去找他。
1: 王克俊说完就要走，可是他看到傅作义还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并没有叫他离去的意思，所以他只好一声不吭地在一旁看着傅作义。傅作义又走了几步，对王克俊说：
0: 克俊啊，我傅作义是准备冒三个死来做这件事情的。
1: 王克俊听了不觉一愣，便赶紧竖起耳朵洗耳恭听。
0: 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地给部署讲的都是戡乱和剿共的话，在大家的心里都已经根深蒂固了，而我今天突然要秘密地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想与中共合作，如果他们一时想不通，一旦得知必定会打死我的。其次，这件事情如果做得不够严密，一旦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也随时可能暗杀我。再者呀，我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杀了他们那么多人，即使合作成功了，共产党照样可以用对待战犯的态度来对待我，甚至可以用战犯罪处决我。
1: 王克俊此时站在一旁，被傅作义的话说得愣了好几愣，于是他连忙表示：
0: 宋司令，请您放心，克俊一定严守秘密。啊，当然。
1: 傅作义说完挥了挥手，一字一顿道：
0: 我傅作义既然决定这样做了，也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了。
1: 王克俊被傅作义的话说得豪情满腔，热血沸腾，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
0: 总司令，我虽然是个军内文人，但我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请总司令放心，只要有我王克俊一颗人头在，就绝不会畏难避险，我一定不辱使命，协助总司令完成此事。
1: 傅作义听了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0: 好好好好好，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保密啊，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0: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1: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0: 好，克俊啊，你去吧。是。
1: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五集，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7: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6: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7: 好。”克俊啊，你去吧。是。
6: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第二天，王克俊来到联谊社，十分礼貌地拜访了刘厚同。
8: 两个人谈过之后，在王克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图画，那就是先争取傅作义脱离蒋介石集团，而后通过和谈与中共组成华北联合政府，并划北平、天津、张原、唐山、绥远和保定等地为和平区，剿总所辖的部队为和平军，由双方共管，然后是倡导全国和平。
6: 对这样一个前景，王克俊当然是甚为欣喜。
8: 如果先在司令部管辖的一大片地区和70万军队中实现和平，那影响力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6: 在商谈中，除了对先发和平通电的主张以为不妥外，刘厚同和王克俊在其他认识上都很接近。于是他们最后商定，先写封信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王克俊回去以后，立即把和刘厚同商量的结果报告给了傅作义。也就在这时，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电令：
8: 速来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6: 于是傅作义便匆匆忙忙地乘坐蒋介石送给他的追风号专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了。
8: 1948年11月4号，一辆高级小卧车像一阵风一样悄然驶进了南京市黄浦路1号。
6: 黄浦路1号南起马标和炮标，北至富贵山和太平门，是一个面积颇大的院子。这个大院在南京是第一禁区，是一个外人最感神秘和最无法知道的地方。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的所在地， 又是国民政府蒋总统的官邸田庐所隐匿的地方，可以说是国民党最高机密的核心所在，所以大院内外都警卫林立，戒备森严。
8: 此时傅作义正襟危坐在车里，他目不斜视，显得深沉而平静。车子驶进南大门，往右经一条专用通道，便径直驶往蒋介石的官邸区。在国防部这座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蒋介石的官邸自然是禁区中的禁区。这儿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地方都好像有眼睛盯着你，每一棵树后都可能暗藏着杀机，整个空气像被挤压过似的，给人一种紧绷和膨胀的感觉。
6: 一到南京，傅作义就感到南京有一种隐隐的紧张和慌乱。他注意到人们的目光都是犹疑的，神情是恍惚的，行色匆匆中似乎有些不知所以。等进了眼前这个禁院，这种紧张慌乱之感就更加明显了。
7: 这种紧张和慌乱明显是因为全国战事引起的，国军在东北的失败是一个原因，即将在徐淮地区发起的徐蚌会战是另外一大原因。如果徐蚌也成为第二个东北，那么国民党还有多少资本可以与共产党抗衡呢？南京的家门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呢？
6: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免十分感慨。这一次跟傅作义一起来的还有华北剿总的副参谋长梁树斋，他是专门到国防部来参加有关徐蚌会战汇报会的。
8: 轿车开到蒋介石的官邸，傅作义看见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徐永昌、熊式辉、张治中和郑介民等国民党军界要员，包括国防部长、陆军部长、军政部长、军令部长和参谋总长在内的诸位，都已经在官邸前迎候他了。这种礼待有加的场面令傅作义感到有点过分，进而也使他不安和警觉起来。
6: 类似这样的礼遇，傅作义昨天在机场就已经享受过一次了。昨天不光是他们，连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也就是老百姓戏称的大太子都去了。傅作义一下追风号，看到蒋经国居然也在欢迎的队伍中翘首迎候的时候，他的心里不觉涌起了一股热流。他知道蒋经国是专门代表父亲蒋介石来迎接他的，这样的礼遇和殊荣，就算傅作义这样位高权重的身份，以前也是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到的。
8: 由于蒋经国曾经想以反腐败来挽救党国，并且不惜因此进而跟宋美龄和孔令凯发生冲突，所以傅作义对他倍加了几分好感。因而这一瞬间，傅作义似乎有了一种前嫌尽失的感觉，甚至马上想起了追风号，想起了华北王，想起了天之骄子、中兴大臣等种种的赞誉和荣耀。
6: 傅作义毕竟身在国军多年，对国军还是饱含深情的。一旦要改弦更张，傅作义在心里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的。

0: 可是谁想，就在当天晚上，当何应钦秘密约他谈了一次之后，傅作义的这种自豪感和亲切感就马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1: 傅总司令啊，我是奉委座的御事，专门来向总司令传达委座的懿旨的。这次委座把你招来，主要是为了讨论华北的问题。按照委座的意思，我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全部南撤。总司令只要能把华北的部队安全撤至江南，就可以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届时所有的部队都归您指挥。目前船只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调用，所以我特意事先提请总司令，明天的军事会议上您就按照委座的这个意见发言，并且按照委座的意见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0: 对于何应钦，傅作义并不信任。说起抗战中的一些事情，他甚至有许多的不悦和愠怒。记得傅作义率部队取得对日作战的五原大捷之后，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就急匆匆地让他派人到重庆去做报告。于是傅作义便派第四军军长董其武赶赴重庆。见到董其武，何应钦露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1: 啊，你们的五原之战打得好啊，为国军和党国都争了光了。请你一定代我向余生兄致意，就说我何敬之祝贺他呀。
0: 傅作义字宜生，而何应钦呢，他的字是敬之。为了表示亲近，在私下里他们都以字相称。为了表示褒奖，何应钦还当着许多人的面许诺说，
1: 因为傅作义抗日有功，所以中央这一次要给傅作义部补充大量的武器，以武装部队。
0: 傅作义的部队不是蒋系的中央军，所以武器装备一直很差。一个军的装备给养一般来说抵不上蒋系中央军的一个师。
1: 傅作义的部队在绥远前线作战，武器和给养的补充更加困难，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得不到给养而不得不以马料为食。在这种情况下，对何总长这千金之诺，傅作义当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欣慰。
0: 可是刚刚事隔一天，当董其武再次见到何应钦的时候，何应钦却突然问他，
1: 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啊？
0: 董其武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不错，大青山是在绥远，可是大家都忙着抗日，哪有心思去查问那儿有没有共产党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呀？于是董其武只好照实回答，
1: 不知道。
0: 谁知何应钦却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1: 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些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只知抗日不知反共呢？
0: 结果昨天才开出的补充大部分武器的口头支票马上在何应钦的嘴里变了味儿。
1: 现在啊，国家也困难了，武器只能给您补充一部分啊。
0: 结果就连那一部分也少得可怜，居然只有27挺机枪、300多支步枪，连一个营的装备都不到。这样的结果当然令傅作义气愤万分。
1: 他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啊！真是岂有此理！
0: 自从那件事以后，傅作义对何应钦就再也不相信了。
1: 此刻，传达委座谕旨的何应钦态度端正，言辞严肃，完全是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看他的表情，分明不是来跟傅作义商量， 而是给傅作义做指示的。
0: 傅作义涵养有加，含而不露，他静静地听着，不声不响，不愠不怒，不问不答，又不置可否。傅作义就是有这个本事，无论心里怎么不舒服，脸上也会毫无表情，而情绪深藏不露。
1: 其实有关部队南撤的问题，早在半个多月之前，傅作义就跟蒋介石之间有过一次不露声色的较量。
0: 那时国军刚刚丢了锦州，东北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急急忙忙地赶到北平，叫傅作义准备南撤，并且命令他：
1: 你先把随军眷属团南移到福州，以后就以福州为你的部队的后方基地，有了福建做后盾，你的部队就可以安稳无忧了。傅作义的老巢在绥远，他部队的官兵也基本上是绥远的子弟，如果把随军眷属团从绥远搬到福州，那就无异于是挖祖坟和断后路，并且有着把眷属当作人质而让士兵死心卖命的意思。所以对于这样的主张，傅作义是断然赞同的。
0: 可是傅作义在表面上还是满口应承。
1: 啊，好的，总裁，我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抓紧做开拔的准备。
0: 傅作义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有着自己的主意。等傅作义把眷属迁移到平津之后，便借口南下困难，便再也不进行下一步行动了。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阵地连连失守，廖耀湘兵败辽西，沈阳随之解放，蒋介石也就无暇顾及傅作义的眷属团南下的事情了。
1: 老蒋现在重提部队南撤的问题，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呀。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唉，
0: 傅作义深知，南撤对于他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考虑。而现在，徐蚌会战即将开始，自己也有了另谋出路的打算，这南撤的事情就更应该好好考虑了。于是他望着何应钦，平静地回答：
1: 好的，请你转告总裁，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对傅作义的回答，何应钦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他想再说点什么，又没有说出口，于是便站起身来。
1: 总司令啊，委员长的意思我都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会议上应该怎么说，请你仔细考虑。我想你是不会让委员长失望的，对吧？
0: 何应钦说完，礼貌地向傅作义伸出了手。傅作义礼貌地握住了何应钦的手，随后便把何应钦送出了住所。
1: 回到房间以后，傅作义便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走来走去，又思前想后，一整夜几乎都没有合眼。
0: 对目前的局势，傅作义已经一目了然。东北的卫立煌集团覆没之后，蒋介石手里的五大军事集团现在只剩下了四个，那就是西北剿总的胡宗南、徐州剿总的刘峙、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和华北剿总的傅作义。
1: 在这四个剿总中，华北剿总处于东北、西北、中原和华东四大战区的中间，只有他具有可以勉强机动的战略力量，所以在蒋介石那里，华北剿总何处去，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0: 在华北剿总的60多万军队中，蒋系的中央军有40多万，占有绝对的多数。一旦南撤，蒋系的中央军马上就会脱离傅作义的指挥，而自己的傅家军一旦离开绥远根据地，离开了自己根基深厚的华北势力范围，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万万保不住的。
1: 老蒋绝不会把福建给我做基地的，也绝不会把军队都交给我指挥，他只会把我给分散吃掉，或者把我摆到最前面去当炮灰。张学良当年率30万东北军退入关内，最后不都被老蒋给折腾光了吗？如果我重蹈张学良的覆辙，我就会像张学良一样成为光杆司令，甚至是丧家之犬。所以福建我是万万不能去的。
0: 傅作义拿定主意之后便要躺下休息，可是他刚一躺下却又立刻坐了起来。
1: 可是老蒋一旦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
0: 想到这儿，傅作义便又睡不着了。
1: 这一宿傅作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睡过去的，他记得自己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一直在醒着。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起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又随便的吃了几口卫兵送上来的东西，便穿上军装向会议室走去。
0: 会议室离傅作义住的地方不远，他一边走一边想，很快就到了。他缓缓地走进更衣室，准备照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再去开会。就在这时，他感觉有人用胳膊肘子碰了一下自己，他回头一看，只见张治中正微笑地看着自己。张治中是傅作义的老朋友，他半开玩笑地对傅作义说：
2: 傅司令，您先请啊，主战派走前面，主和派走后面。
0: 随后张治中压低声音对傅作义说：
2: 李生兄啊，今天我可是要当主和派的哟。
0: 张治中的话里隐含着玄机，傅作义先是愣了一下，但马上便有了豁然开朗之感。
1: 主战？对呀，这不就是最好的题目吗？这个老张他是悄悄的才给我支了一招啊。
0: 想到这儿，傅作义回头朝张治中会意的一笑，便缓步地朝会议室走去。
1: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0: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2: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
3: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长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
3: 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4: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基本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3: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米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水丰光富，丰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1: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五十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2: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3: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
3: 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2: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3: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0: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

0: 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橙子，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8: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

0: 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效长治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0: 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发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省人大民侨外围组成调研组赴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循化县藏文中学、化隆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群科新区城西社区、化隆县拉面电商中心，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1: 调研组强调，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多民族聚居县域特色，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各族群众法治素养，以法治力量汇聚民族团结进步强大合力。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履行好监督职责，紧盯法治建设重点任务，强化跟踪督导，精准履职，依托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工作合力，筑牢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部署，总结去年工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刘其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
1: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军地双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记使命，同心同德，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巩固中提升，双拥基础不断夯实巩固，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会议要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双拥工作抓出更大成效，持续巩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团结。
1: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 形成党。

0: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质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
1: 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全省双拥工作汇报，审议通过青海拥军优属规定，四家成员单位围绕双拥工作开展情况述职。
0: 6月2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青海广播电视台、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等16家单位协办，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高等院校、中央驻青有关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共200多人参加。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以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为主攻方向，旨在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推动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进一步提升。
0: 活动时期，全省将开展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八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西宁国家植物园探索形成省市院地协同创新模式，持续完善青藏高原植物迁地保育链条，聚焦设施提质、特色引领、要素集成等，推动各项工作向系统优化、功能精变转化，为高含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青海经验。截至6月2号，累计收集保存活植物种子及繁殖体达5240种，实现从660种到5000多种的跨越式增长，达到国家植物园申请设立评估硬指标，创建工作进入全速攻坚的关键期。
0: 2023年8月，西宁植物园纳入国家植物园候选园，作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中深耕高含生态板块的战略落点，创建西宁国家植物园，对填补地球第三级国家植物园空白，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意义重大。青海立足打造中华水塔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和生态文明高地示范窗口目标，以模式创新布局、系统保护赋能、统筹政策支持、资金保障、人才建设等，着力构建以西宁市为核心引擎的跨区域联动、多资源整合的植物迁地保护新机制，与省内外19家机构建立植物多样性保护要素合作机制，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政府主导、院所支撑、企业运营的三位一体运营管理构架，形成责任清晰、优势互补、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1: 西宁植物园创新实施活体植物收集策略，联动青海省海东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构建以西宁植物园主园为收集保育核心，以唐古拉、羌塘、祁连山、阿尼玛卿、柴达木盆地等不同植物区系资源谱为野外收集、驯化适应和备份支撑的一园多谱植物迁徙保护网络，协同开展保护性收集加本土性收集双轨保育，主动实现园区精保育、资源谱广收集、多方共管理，初步建成覆盖青藏高原主要植物区系的迁地保护网络，同时实现项目支撑保护与科研双核驱动，成果转化与科普宣教双向聚力，涵盖保育温室、科普展馆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领域的多个项目先后实施。科研体系向着资源保护、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全链条迈进，重点实验室加工程中心加野外台站加种质资源库四级科研平台网络不断完善，科普服务功能实现品质提升，在全网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西植西野品牌效应。
0: 值得一提的是，西宁植物园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创建工作，在全国率先探索植物迁地保护加动物救护繁育协同保护新路径，成功增挂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牌子，依托高原动植物救护与科研成果，打造青藏高原特色动植物融合发展样板。
1: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0: 条例共八章58条，主要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和负责。对我省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作出了全面规范。
1: 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征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补充细化了土地征收程序规定，从发布征地预公告到补偿费用足额支付均做了具体明确。条例还明确了我省国有未利用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沙地、裸土地、石砾地等国有未利用土地来建设清洁能源、盐湖产业、矿山等项目，需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0: 条例规定，省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授权对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同时明确土地行政执法相关职权划出至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由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相关土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依法履行执法职责，确保行政执法改革后土地管理执法权的有效行使。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6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大，需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2: 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分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高考时期高原上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易出现冰雹天气，局地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同时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行受阻。
3: 专家提醒，家长及考生要合理规划接送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随身备好雨具与防晒用品，雨天注意防滑，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切实保障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温差大，广大考生需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近2025年，全州研学接待量超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建强载体集群，夯实资源底座，依托高原独特禀赋，建成青海湖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等标准化场馆及普世园林研学基地、黄鱼洄游观景地等实景课堂，精心打造6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野生动植物管护、防沙治沙等实操课程，构建沉浸式自然教育体系。2025年，刚察县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获评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全州研学基地数量稳步增长，硬件承载与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2: 深化业态融合，完善产业体系，构建红色铸魂、生态科普、民族体验、历史探四大产品体系，生态科普供给占比居前列。深度整合境内27个少数民族民俗资源，将40多项非遗项目融入研学环节，培育生态加民俗、生态加历史等复合业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食宿、交通、特产消费同步增长，形成保护与发展共生共进良好局面。
3: 擦亮特色品牌，扩大辐射影响，确立览青海湖胜景、探秘祁连山秘境、观普世园林栖息、赏黄鱼洄游奇观为核心标识，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研学名片，通过盘活绿水青山经济价值，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助力全域文旅事业向高质量进阶，探索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北路径。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强化资金统筹、民生资金执行、为民办实事，将财政资金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截至目前，已开工16个民生实施项目，资金支出3100万元，剩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 强化资金统筹，财政部门优化配置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等各类资金，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财政资源，切实把财政财力转化为民生福祉。全年安排民生领域资金7.3亿元，民生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达80%，重点向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创业就业、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领域倾斜，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账。

0: 管理，切实做到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促提升，强化民生资金支持和执行，采取走单位、抓重点、强调研等方式强化资金执行，绩效目标为导向，压实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加快资金拨付执行节奏，确保民生资金按时序进度完成支出，强化为民办实事。2026年海北州共确定民生实事项目十大类26项，安排预算资金 10.97 亿元，涵盖教育、提质、医疗保障、养老服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乡村振兴等重点民生领域。中国人民银行黄南藏族自治州分行精准赋能铜仁市热贡唐卡非遗产业，走出一条非遗传承加金融赋能加共同富裕的特色发展道路。据6月2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铜仁市唐卡产业贷款余额10093万元，同比增长 58%。
1: 近五年，金融机构累计投放3亿元唐卡产业贷款，撬动18亿元民间资本投入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展销研学、文创研发等配套功能，区域文旅总收入突破105亿元。目前铜仁市唐卡及文旅经营主体达380余家，吸纳2.4万余名从业人员，稳定就业，完整的非遗产业生态已然形成，金融赋能成效十分显著，金融活水加速推动唐卡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模式从分散作坊式经营向集群化、标准化、市场化转型。
0: 为夯实产业基础，该行出台专项方案，依托货币政策工具，创设5000万元热贡文化专项再贷款额度，建立央行引导、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工作机制，引导金融资源下沉，服务覆盖全产业链经营主体，搭建起全方位长效化的全链条金融支撑体系。
1: 针对唐卡产业资产轻、缺抵押、创作周期长的行业痛点，金融部门创新推出唐卡贷，打破传统抵押物限制，以画师技艺、作品价值及个人信用作为授信依据，有效化解了行业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难题。
0: 同时，当地聚焦富民共富目标，针对性扶持妇女画师、返乡创业者及脱贫群众，打破唐卡传承陈旧陋习。目前已发放创业担保、妇女创业类贷款1083.51万元，扶持建设传奇基地与创业工坊。赋能之下，当地唐卡画师人均年增收6万多元，参训群众户均年增收3534元。有效创新模式已打造成为可复制推广的黄南样本，为全国金融助力非遗传承、赋能乡村共富提供优秀实践范例。
1: 日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活动，以专业精准暖心的人社服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择业保驾护航。
0: 本次活动以人社服务进校园、精心护航就业路为主题，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形式开展。活动主会场设于青海师范大学，同时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线上分会场，全省约130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1: 宣讲环节中，青海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胡斌结合青年成长与就业实际，巧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经典典故，生动阐释新时代青年就业成才的正确路径，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向的就业观、择业观、成才观，同时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全面客观剖析当前省内外就业市场整体形势、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行业的新变化、新机遇。
0: 专题政策宣讲环节，相关负责人聚焦毕业生核心就业需求，系统梳理各类正规就业择业渠道，深度分析当下就业整体态势，详细介绍省内优质岗位资源， 同时逐条细致解读。

0: 项核心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围绕毕业生高度关注的求职诈骗防范、就业权益维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现场精准解答学生在求职择业、自主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高频问题，为毕业生安全求职、科学择业、顺利创业提供全方位实用性指导。
1: 活动期间，省人社厅工作组实地调研青海师范大学校内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运营情况，重点核查站点场地配套、工作人员配置、服务办理流程、学生服务反馈等工作落实情况，点对点对接校园就业服务提质增效工作。
0: 目前，青海省已有8所高校建成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延伸至校园一线，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就近化、常态化、便捷化。继西关大街交通巷至新宁路段互助巷等道路地下管网项目提前通车后，近日西宁多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相继完成关键施工节点任务。七一路、五一路至共和路段、南川西路、福禄巷至建校家属院段、冷湖路、西关大街至昆仑路段、兴旺巷、林峰街等路段陆续实现阶段性完工，恢复通行。
1: 今年，西宁市中心城区共推进18项市政道路地下管网更新项目，施工内容涵盖雨水、污水、供水、燃气等多类管网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坚持统一规划、错峰施工、一次开挖的原则，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开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及早还路于民。
0: 随着一批管网项目阶段性完工，多项民生实效初步显现。例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有效解决原有管道渗漏堵塞、老化破损等问题；雨污分流管网的完善，实现雨水污水科学分流排放，不仅提升了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也有效改善了区域水环境质量，真正实现改造一段提升一片。
1: 项目负责人介绍，入夏以来，各管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纷纷进入攻坚阶段。通过优化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投入，西关大街、七一路等重点路段项目均较既定计划提前或按期完成阶段性通车任务，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为保障中高考期间良好的考试环境，在阶段性施工完成后，各管网项目将暂停施工，严控施工噪声及交通干扰，待考试结束后，于6月中下旬有序复工。
0: 2026年高中考即将来临，为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西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西宁市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6月7号到6月24号高中考期间实行特定区域噪声管制。
1: 6月7号到6月10号高考期间，6月21号到6月24号中考期间为噪声严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建筑工地全天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产生噪墙噪声的施工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产生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噪声，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0: 6月7号到6月24号期间，除上述8天外，其余时间为高中考噪声重点监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建筑工地午间12点到14点、夜间22点到凌晨6点，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噪声不得超过所在区域环境噪声限值标准，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设立24小时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广大群众可对违规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举报。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青海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大。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是6月7号到9号，高原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容易出现冰雹天气，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等洪涝灾害。同时呢，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行受阻。
0: 气象专家建议，考生应合理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家长应提醒考生携带雨具，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保障考生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温差大，广大考生需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1: 夏季到来，西宁市民的户外浪山、露营野餐、城郊休闲出游人数将持续攀升。连日来，西宁消防部门紧盯浪山出游高峰期，加大城郊户外点位巡查宣传频次，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及隐患排查行动。
0: 5月29号到5月31号，西宁消防工作人员前往多处露营基地和户外游玩场所，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结合西宁山地多、草木干燥、大风天气频发的地域特点，宣传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接地气的案例，向游玩群众讲解户外消防安全事项，同时重点对浪山高频出现的卡式炉违规使用、露天烧烤、随意丢弃烟头、草坪周边明火取暖等危险行为给予剖析，提醒游客注意防范火灾。
1: 消防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和游客普及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野外火场逃生技巧、119报警规范流程，提醒游客大风天气严禁野外动火，游玩结束务必彻底熄灭余火，做到人走火灭，不留隐患。
0: 消防工作人员对浪山露营点位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游客使用的卡式炉、燃气钢瓶是否合规，严查使用三无燃气设备、气瓶暴晒摆放、近距离堆放枯枝杂草等行为，对部分游客靠近林木明火烧烤、违规撕拉乱接电线等不安全行为，现场劝阻纠正，手把手指导游客规范摆放炉具及安全用火。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窦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这0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石开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1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92号隧道93号隧道九支方向封闭施工，花市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交通管制， G315黄岩至西海黄溪基公路八燕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黄岩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再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县小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养护施工全部封闭。G213侧客至漠河侧磨线黄中学前家寨十二湾村至洪雅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G214新至南昌线新海线和河山出山体以为移至导出多路面呈现，道路办法通行。G27张掖至孟连线孟原至铁麦煤矿至大村线和泉水库大板山下路段祁连乡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同行。G345启东至纳曲线安巴拉山垭口至成垛县西游镇路段改造施工，道路全半幅通行。S2015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通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淮北大部、运输大部、果洛南部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3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及西宁、大通、乐都、互助、天峻、玉树市、杂多、囊谦、星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市、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6: 现今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 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夺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那么孙燕姿的这首《风筝》啊，也是非常抒情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悠扬，干净纯粹，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成长。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啊，比喻我们的成长和牵挂。孙燕姿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澈灵空啊，非常的清澈空灵，细腻的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真挚，传递自由和思念，这也是当年啊孙燕姿的一首主打的佳作。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孙燕姿带来的《风筝》。

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骄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孙燕姿啊，非常清澈的嗓音呢，也是如清风一样吹过，风筝呢随风走远，藏着成长、不舍和牵挂吧。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治愈啊，也是诉说着青春里的牵挂和释然，满足、纯粹、动人的情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也是非常深情励志的金曲，旋律非常的婉转舒缓，温度有力量啊。作为电影主题曲，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自信。郑秀文的嗓音也是深情坚定，传递爱与自我成长。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温柔的歌声当中满是力量，学会接纳自我，向阳生长，岁月的沉淀，自信从容，才是终身美丽的真谛哦。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爱你一万年》。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金曲啊。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大气深情啊，温柔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着永恒的挚爱。刘德华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醇厚深情，情感非常的真挚浓烈啊，将浪漫的誓言唱得非常之动人，这也成为当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抒情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哦。

爱你一万年，刘德华非常醇厚的嗓音呢，也是许下了浪漫的承诺，爱你一万年，这也是最深情的告白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满是真挚的爱意，让人相信永恒的美好与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哎，那张宇的这首《替身》呢，也是非常深情苦情啊，非常深情非常苦情的一首金曲啊，旋律也是伤感绵长，直击人心，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的卑微和遗憾吧。张宇嗓音呢也是沙哑醇厚啊，情感非常浓烈深情，也是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惆怅。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张宇的这首《替身》。哎，那么张宇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感情的辛酸啊。替身的无奈，藏着满心的遗憾。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伤感细腻，戳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读懂爱情当中的，让人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和深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荧光粉红》这首歌曲呢，也是动感的舞曲金曲啊。那么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强劲跳跃、时尚亮眼，歌词呢也是洋溢着自信洒脱。哎，那么郑秀文嗓音利落有张力啊。曲风也是活力十足，点燃夏日当中的热情，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热门劲歌。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98.9 或者是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哎，那么苏有朋的这首《深情》啊，也是非常温情的抒情金曲，旋律也是温柔舒缓、细腻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了成熟深情与内心的世界啊。苏有朋嗓音呢也是温润沉稳，深情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真挚啊，展现成长之后的细腻心事吧。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

好的，苏有朋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深情》呢，哎，也是非常温润的歌声，诉说着成熟的爱意。深情不止于表面，其实呢，它藏着真心与担当哦。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啊，也是读懂了成年人的深情爱意，温暖又动人。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带给我们的《想起》。哎，那么想起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轻柔婉转，干净温柔，歌词呢也是描述了思念和过往的心事。江美琪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甜细腻，情感纯粹真挚，温柔的诉说了回忆当中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想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随身听》。哎，那么陈慧琳的这首《随身听》啊，也是非常轻快流行的金曲，节奏轻，节奏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明快啊，灵动悦耳，歌词呢贴合日常听歌的一个心境。陈慧琳的嗓音也是清甜俏皮，曲风轻松惬意啊，也是充满夏日轻松的氛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随身听》。
1: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边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收音机会雪柜里边嘅。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随身听。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的旋律，像随身听的，像随身的快乐啊，戴上耳机，世界只剩下美好的旋律。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清甜治愈啊，驱逐我们的疲惫，在音乐当中享受自在的时光，轻松又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要幸福》。哎，那么《我要幸福》这首歌曲呢，也是青春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元气满满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对简单幸福的追求。孙燕姿的嗓音非常清澈有力啊，曲风也是清新治愈，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鼓励我们追逐本心，拥抱平凡的日子当中的小幸福哦。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冰糖葫芦，我回来了。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在冬天回家。什刹海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小时候熟悉的味道：炸油饼、豆腐脑、煎饼果子、门钉肉饼，还有我最喜欢的冰糖葫芦。
1: 燕西，你听到什么了吗？什刹海结冰的声音，这里的声音咔咔嚓嚓，像冰糖葫芦。<笑>你小时候老这么说，待会儿啊，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出摊了，我就再给你整一根。<笑>
0: 得嘞。
1: 燕西啊，你还记得吗？当初。 你们首都少年队在这儿训练的时候，
0: 当然记得。
1: 零几年那时候，北京就没几个滑冰的地方，什刹海冰场已经是条件很好的露天冰场了。现在呢，北京大大小小的冰场快有100处了。<笑>
0: 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冰场了？
1: 当然了。
0: 嚯！
1: 你和你妈在国外，不知道这几年北京冰雪运动发展的有多快呀？
0: 是吗？
1: 等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国3亿人都会上冰雪。你小时候想继续冰球运动，只能跑到北美去深造。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燕西啊，现在的北京中小学生已经有自己的业余联赛了。最近，北京有几十场青少年冰球赛，将来中国冰球的希望。
0: 就在这些孩子们身上，真的。要是当年我也有这个条件，就不用去加拿大了。你和妈妈也不用两地分居这么辛苦。
1: 但是我们不是也把你培养出来了吗？
0: 我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2: 一定行！
1: 哎呦，老红。
2: 红叔叔，好久不见了。哎，燕西，好久不见了，又长高了，壮了。来来来，吃冰糖葫芦。哎呦，
0: 谢谢红叔叔。<笑>
2: 哎呀，老南呐，我以为你这些年闷头给燕西赚留学的学费，不关心中国冰球发展，哎，没想到啊，老南，你是门清啊。
1: 那当然了，老红。嗯。
0: 我虽然不如你这么能折腾，但我好歹也是少儿冰球教练呐。
2: 是啊，中国的冰雪运动这几年飞速发展，将来肯定是要厚积薄发的。
0: 说得对，
2: 燕西，你今年还不到20岁，你们这一代冰雪运动员生逢其时啊！嗯，
0: 洪叔叔，我现在就想上冰场。
1: 孩儿们，操练起来呀！
0: 哎呀，老爸。
1: 这么多年了，还把我当孙悟空？老南呀，老南，<笑>你这是少儿教练当久了，职业病了你。燕西可是我们泰山龙队的职业球员啦。那谁让燕西是我儿子呢？在老爸眼里啊，他永远都是个孩子。<笑>老红，
2: 嗯，
1: 这杯酒我敬你，我们家燕西。
2: 就拜托给你了，你瞅瞅你这话说的，老南，是我要好好的谢谢你才对，你把燕西召回国。老南呐，你们两口子这些年为了培养燕西，分居了这么多年，不容易。不光你们，你还记得咱们当初首都少年冰球队那几个主力吗？嗯，后来啊，也出国了。
1: 说实话啊，这事怪我。要不是我，你费心组织的首都少年队也不能就这么散了。
2: 所以头几年你都是故意躲着我，咱老队有聚会你都不来。
1: 老红，我对你是有愧疚的。哎，
2: 得了吧，老南，你想多了。我真没有埋怨你的意思。 那时候咱国内没条件啊，北京总共几块冰场，两只手都用不上，什刹海只能练仨月，天坛那边的冰场就是个地下室。 好不容易联系上国贸，也只能用半拉冰茶。
1: 是啊，
2: 你说说，
1: 不用说北京啊，就连我老家东北，那是出冰雪运动员的地方，哈尔滨。2016年，10到12岁的孩子都组不起来一支球队。
2: 是啊，那时候，咱冰球还真是哇凉哇凉啊。燕西要是不出国，到了12岁，不管再怎么喜欢打球，也都得歇了，环境就不允许。你说说，我怎么会怪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老洪，我什么都不说了啊，我干了。
2: 嗯，干。嗯，出国的能坚持下来的也是少数，有些不适应国外环境的回来了，有些干脆就不打球了。每个打冰球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付出和牺牲啊。老南，你和丽丽这10年不容易啊。
1: 老洪，我跟你啊，我没什么掖着藏着的。其实啊，我们家燕西这些年在国外学了本领，有长处，技术扎实，全面灵活。但是呢，他也有短板，就是这个打球的心气儿总是欠着这么点火候。
2: 哎，你说的这个呀，我在我们泰山队的青少年梯队里也发现了。
1: 哦，
2: 这一代打球的孩子，00后、10后，这和我们那一代球手太不一样了，都是父母精心栽培出来的，有技术，有方法，打球机灵，用脑子。
1: 嗯，
2: 但是

0: 他们没苦过，太乖了，不够拼。没错，就是缺了这么一点心劲儿。这个啊，你是当教练的，你得找对方法，对症下药。
1: 是是，我也琢磨着呢。
0: 再就是技战术的问题，我们中国选手体型力量都和欧美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打球。 不光是得有技术，还得有战术，有风格。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打球吗？
1: 对呀，得靠配合，团队作战，得发挥我们中国人的长处。
0: 是啊，华人球员在国外就是单打独斗，想打出自己的风格难。
1: 嗯，
0: 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咱们中国冰球正在打造国家冰球俱乐部的新模式。 国家冰球俱乐部，老南啊，这可是中国冰球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摸索出的一种全新的国家队发展模式，和咱们以前的国家队不一样喽。
1: 那怎么个不一样呢？
0: 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啊，明天你来我们泰山队的主场首钢冰球馆，我告诉你。
1: 现在的国家冰球俱乐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嘿，
0: 这老红老小子，你还跟我来这套？老南呐，我到了泰山队当经理之后，你是不是还没有来过呀？
1: 这不是咱俩现在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还是我的经理，你还是教练，这宴席也回来了，咱哥俩啊。 以后可得常走动，来来来，满饮此杯，
1: 来干！
0: 嘿呀，老洪啊，你们泰山队这个冰场可太气派了！哎呀，你这鸟枪换炮！什么叫我鸟枪换炮？是咱中国冰球事业大发展了！ 老南，你知道的，从咱们那个时候的国家队，一般都是大赛前临时抽调球员组织。现在中国冰协打造的这个国家冰球俱乐部，是由我们泰山队这种职业俱乐部和国家联合建设的。我们的泰山龙队就是这个模式，龙队的中国球员长期一起打职业联盟和其他的高水平国际比赛。老南呐。
1: 下个赛季，我们就要去俄罗斯集训和比赛了。哎呦，太好了！那我们宴席回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哎，宴席交给你啊，我放心，放心。<笑>
0: 这个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在国外打球的中国孩子。
1: 好啊，好啊，这相当于咱们中国冰球在全世界放了一支穿云箭呢，那还不聚天下英才啊？
0: 哎，老南呐。
1: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非要让你过来吗？为什么？不就是你想跟我这个老队友摆摆谱啊？国际俱乐部的大经理。哎哎哎哎，瞧你说的，我们泰山龙队又有新球员加盟了，啊？还是你和燕西都认识的呢。
0: 谁呀？
1: 哟，
0: 差不多到时候了。燕西呢？
1: 哦，这个点啊，燕西正训练呢。
0: 走，我们去会会他们。
2: 队员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泰山龙队的新成员。新成员，大家好，我是林东。大家好，我是郑科迪。科迪，东东，真的是你们！
3: 哎呦，哎呦，
2: 在这儿呢！哎呦，
3: 行吧，
2: 忘了现在。
3: 你们怎么也回来了？
2: 啊，这洪经理把我们叫过来了吗？
3: 对呀，洪经理把我们叫回来的。 洪经理，你不知道，我们三个在北美都没碰上面，没想到这次终于在国内碰上了。
2: 是啊，
3: 要我说什么好？
0: 以后你们又是队友了。
2: 是是是，
0: 以后你们大家还要并肩作战呢。
2: 一定一定。
0: 好了好了，首都少年队的铁三角，今天啊。 我算是把你们凑齐了。老南，你也出来吧，别躲在角落里面偷看你儿子练球了。
1: 南教练，
2: 南教练，
1: 爸，
3: 你们都回来了，哎，真是的，太好了，太好了。
2: 教练，
0: 你看，那位是我们泰山队的总教练，俄罗斯名将科罗廖夫。
4: 你好。哎，
3: 你好，
0: 妍希啊，你以后不用再怕俄式打法了。孩子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泰山龙队，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职业球队，我们一起打出我们中国冰球队的风格和水平。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好，
6: 好。
7: 这一会儿这么多年过去了，
1: 是啊，还挺想大家的。
8: 那天晚上，我和以前首都少年队的小伙伴聚了一次。
9: 真像，
8: 少年队解散后，大部分队友都离开了冰场。如今，有人在读大学，有人高考落榜，当了司机、销售员、快递小哥。大家给我们三个专业球员敬酒，让我们替大家完成少年队最初的梦想。
10: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打比赛，很高兴夺得冠军。我会继续努力，将来为祖国争光。
8: 为国争光，这是小时候爸爸总对我说的一句话。回到熟悉的家乡，我好像找到了打球的勇气和意义。
1: 老爸，这哪儿啊？
3: 哎，这里啊，是永定河，是北京啊最有名的河。听结冰的声音，不能错过这里。
1: 永定河，有什么特别的吗？
3: 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1: 嗯。
3: 每一处水面结冰，都有自己的声音。你听听这里，跟什刹海不一样。这些年，北京城市发展快，什刹海那儿越来越热闹，有时候我都听不见冰的声音。要想心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来永定河这儿听一会儿冰。
1: 哎，老爸，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听冰啊？
3: 那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听冰啊？
1: 我想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3: 老爸也一样。最近，爸爸可能老了，总会想起很多以前的事儿。
1: 以前？什么事儿啊？
3: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1996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我和你洪叔叔是国家队的队员。
11: 您现在收看的是1996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
12: 在刚刚结束的哈尔滨亚冬会中，中国男子冰球队先后败给了冰球劲旅哈萨克斯坦和日本队，最终7-2赢下韩国队，获得第三名。
3: 90年代末是中国冰球的至暗时刻，中国男子冰球队从80年代的世界前20名一路滑坡到了世界40名开外，世锦赛从 B 组掉到 C 组。中国没人打冰球啊，连国营的冰场大部分都关闭了。我是15岁从速滑队转的冰球，洪叔叔呢从田径队半路出家。我们那时候技术不行，装备不行，可是当时我们的教练却说我们有股劲儿。
13: 南小军，
14: 教练。
13: 红旗，
14: 教练。
13: 把头给我抬起来，没拿冠军，拿个季军，他不丢脸，他不容易。你们这批运动员甚至不如我们这些70、80年代的老运动员，从技术到战术，你们甚至都不如韩国队。可你们打败了他们， 为什么？

0: 你离开了北京，虽然技术在飞涨，但是总缺那么一口气儿。你不知道为什么打球，不知道为什么拼命。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年爸爸打球的时候，虽然最好成绩只是亚洲季军，但是。
1: 每次打球的时候，唱国歌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在为什么打球。爸，我知道了。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五棵松2020冬奥冰球测试赛的现场，为您直播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队和泰山龙队的比赛。这场球的看点在于一对老对手又在国际赛场上相遇了。 白俄罗斯队的主力球员基洛夫斯基和中国队的选手南彦希，这一次我们的南彦希是否能够在中国队的主场创造奇迹呢？我们拭目以待。基洛夫斯基啊，还是在用大力出奇迹的老办法对付南彦希，但是彦希在和郑科迪、林东铁三角的默契配合下，找到了压制对手的法宝。 泰山龙队经过长期集训和以赛代练，今天打出了我们中国球队自己的风格和优势。哎，南彦希得球了！面对外号大白鲨的基洛夫斯基，他似乎已经拥有了与之对抗的勇气和力量。他的速度和反应让基洛夫斯基措手不及，打乱了他的节奏。南彦希带球射门，球进了，中国队赢了。

0: 这过歌声中，我突然明白了爸爸的话，明白了，我到底应该为了什么而打球。一个真正的运动员，要找到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才能不断战胜对手，不断超越自我，获得永恒的信念和勇气。而这个崇高的目标就是。
1: 冰立方前出现了六名冰球运动员，他们挥动球杆，将冰球击入冰立方。冰球来回撞击，带动激光刻刀更激烈的雕刻。冰立方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
0: 从冰立方当中雕刻了出来。我和东东、柯迪共同入选了国家冰球队，在家乡北京参加冬奥会，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在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光荣。
2: 同学们，欢迎北京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0: 家好，这里是2022冬奥会冰球馆，中国男子冰球队的首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队长南彦希带领年轻的中国男子冰球队即将登场，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出发，为中国冰球而战，
2: 为中国冰球而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策划邱芳明，监制陈辉、李林，编剧徐然，导演文心，作曲于祥国，录音梁和之、严乔峰、夏明。剧中人物：南燕西由惠龙演播，南母由季冠霖演播，南父由王旭峰演播，洪经理由王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王维、夏明、吴勇、于浩、杨哲、吴秉辰、吴坤同等。播音刘文静。主题歌、推广曲《冰雪星芒》，作曲赵嘉林，作词祖祖，演唱丁丁。音乐编辑程小静，后期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

0: 这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

0: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

0: 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1: 我们开通了

0: 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

0: 是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T1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1: 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3: 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
4: 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3: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
1: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初楠、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茶卡盐的精修之路，青海水利以科技赋能守护江河安澜，全省重点项目工程黄溪高速公路加紧建设，冲刺年内全线通车，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8月1号起施行，我省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惠民提质工程，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西宁消防全力护航高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2.8%。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乌兰县紧扣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定位，以茶卡盐湖为核心，全力推进盐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提升与产业链延伸，古老盐湖焕发出全新生机。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经过三破三洗纯物理工艺提纯的盐粒，正沿着智能流水线完成色选包装，最终成为一代代标注高原天然的精品食用盐。乌兰县以一粒盐的品质升级为切口，通过技术改造、工艺革新，锚定高端市场，让茶卡盐摆脱了原盐输出的粗放模式，激活整个盐化工产业的增长动能。海西州乌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建明：
3: 十四五以来，我们把盐湖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头号工程，锚定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目标，强项目、盐链条、提品质、塑品牌，推动茶卡盐湖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竞争优势转化。
2: 走进茶卡食用盐生产车间， AI 智能色选机、全自动包装线高效运转，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实现双跃升。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食用盐车间主任星学旭：
4: 我们重点攻克了原盐提纯和品质管控两大难题，通过实施自动化改造、色选与包装系统升级以及煤改系等一系列技改项目，让盐产品的纯净度和稳定性大幅提升。
2: 目前茶卡制盐分公司已建成20万吨多品种食用盐、100万吨工业盐生产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茶卡盐斩获 ISO 9001、HACCP、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天然、纯净、健康的茶卡盐品牌形象日渐深入人心。高原好盐真正走向全国，远销海外，盐化工产业成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副经理顾永军：
5: 我们聚焦精深加工与品牌升级，扩产能、提品质、拓市场、攻高端，从卖原盐到卖精品、卖品牌、卖标准，茶卡盐从高原走向全国，远销海外，高端食用盐、医用盐等新产品打开了新赛道，企业效益与品牌价值同步实现跨越式增长。
2: 如今，每一代茶卡盐都带有专属身份码，实现全流程追溯，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生产流通质检全环节信息。与此同时，盐湖加工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让游客既能领略天空之境的美景，也能参观智能生产车间，沉浸式了解一粒盐的精修过程，实现了以产兴旅、以旅促产的新格局。青海省盐业

0: 股份有限公司查卡智研分公司副经理顾永军。
1: 查卡盐的知名度、认可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消费者认准高原天然、绿色纯净的品质，线上热销、线下走销、商超、电商、社群呢，全渠道畅销，市场呢份额持续扩大，品牌强、品质优、品类全。我们呢对查卡盐未来发展呢也充满了信心。
2: 听众朋友，当前全省进入主汛期，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心实现监测预警、分析研判、指挥调度一体化运行，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夯实水旱灾害防御根基，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我省地处江河源头，水系分布广泛，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防汛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对信息传递、应急响应、协同调度有极高要求。以往各水利业务平台独立运行，数据分散，一定程度影响防汛指挥效率。为补齐信息化短板，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省水利厅立足全省水情特点和防汛实战需求，高标准推进会商调度中心建设。青海省水利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玉梅：
3: 我们利用水文水动力专业模型，对黄水、干流、洪水进行了演算分析。通过演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洪水影响范围涉及的主要有住宅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演算结果呢，我们可以提前生成防御预案，做好防灾救灾和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
2: 我省首个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数字孪生黄水系统，整合了山洪灾害监

0: 模拟和前瞻预演，进一步增强黄水流域干支流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此外，大屏幕可同步呈现全省207座水库实时雨情、330座淤地坝信息、35个基本水文站和32座大中型水库报汛数据等涉及汛期的关键数据。同时，平台还将青海省取用水管理平台、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青海省水情报汛平台等支撑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六大业务平台整合在一起，有效提升汛期分析研判效率，实现省级统一调度。青海省水旱灾害防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超：
1: 目前省水利厅已建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等共计12个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水利业务全覆盖。通过新建成的会商调度中心，完成了对各业务平台的整合，打破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一屏统揽。
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齐肖辉报道，继0612西宁到和田高速、黄原到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是海北州连接西宁的快速通道，也是沿线群众期盼了多年的民生工程。眼下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桥梁是黄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汉化飞溅、钢筋交错、压路机来回碾压，工人手持检测仪正在测量刚铺好的水稳层。中交二工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黄西一标现场技术负责人张红建：
2: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汤铺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关键。

0: 重点工程金滩一号大桥与金滩二号特大桥正全力攻坚。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团队创新应用反力架反压和挂栏直接合龙技术，加快桥梁建设进度。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黄西高速三标段项目负责人宝龙：
1: 本标段途经金滩乡海晏县，终点与西海至长安路、西海至嘉定高速形成 T 型枢纽。
0: 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黄西项目办副主任总工程师孟发渊：
2: 目前黄西高速全线路基工程完成94%，桥梁工程完成75%，全线六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
0: 据了解，这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嘉西、西察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织密区域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旅游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青海记者文强浩报道，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之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
0: 青海台消息，最近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并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58条，主要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和负责。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补充细化了土地征收程序性规定，从发布征地预公告到补偿费用足额支付均做了具体明确。条例还明确了我国国有未利用地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沙地、裸土地、石砾地等国有未利用地建设清洁能源、盐湖产业、矿山等项目，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3: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聚焦群众齐南筹盼出行需求，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惠民提质工程，靶向补齐农牧区交通民生短板。截至6月2号，我省已完成357.9公里普通省道及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6个乡镇通3级公路项目开工3项，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手续全部办结。据了解，全省推进500座便民桥梁建设、20座危桥改造工作，同步实施400公里村道安防工程，筑牢道路出行安全防线，完成1240公里路域环境整治、607公里农村公路种花种草工作。此外，4000公里砂石路段冷再生提质改造、100公里村镇道路亮化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为后续升级建设夯实基础。10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提级不稳，大墩岭道路主体工程已完工，岗什卡雪峰、日月山、岗山等重点风景道道路计划8月底通车。与此同时，农村次岔路专项整治工作同步开展。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摸排路网运行现状，通过专项资金整治、项目计划调整、养护工程实施、存量任务消耗等方式分类治理，稳步推进路况体质升级。

0: 保年底全面消除在侧次岔路段，稳步提升普通国省道优良路率和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这类假冒酒品伪装程度更高，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不仅严重扰乱酒类市场正常秩序，还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
0: 青海台记者江平、孔维东报道。6月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6家单位协办的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青海台通讯员王宇恒、刘进峰报道。近日，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营区，通过沉浸式情景化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军担当。宣讲以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为主题，分5个篇章系统回顾我国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宣讲中，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再现金银滩草原牧民搬迁、支援国防建设、无名英雄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峥嵘往事。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领队景南告诉记者，看着台下战友们坚毅的目光，自己由衷感到两弹一星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激励他们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份共鸣与传承是他最大的收获。90分钟的宣讲庄重热烈，为全体官兵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凝聚起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0: 青海台消息，6月2号起，西宁市

0: 置、自动报警系统和消火栓水压，确保设施完好有效。同时，以考场为中心，辐射周边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摸清底数，排查隐患，督促及时整改。检查期间，消防部门还将结合防消联勤，采取流动巡查方式，强化指导服务，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和员工培训责任到人。考试期间，支队还将在全市各考点设置前置执勤力量，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尽量的减少对考试干扰。
1: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依托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小组团帮扶政策，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第三次在海西开展沪新高原先心病筛查救治公益行动，用精湛医术守护高原儿童健康。在海西州人民医院筛查现场，记者看到专家们一对一为孩子们听诊查体、问询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细致排查每一处心脏异常隐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徐伟泽：
2: 此次公益行动，我们集结了心脏领域的骨干专家，有我们的心脏外科、心脏内科、超声科、麻醉科等各领域的专家，全面开展儿童先心病的智能筛查、精准诊断、现场诊疗、免费手术的全链条服务。
1: 本次行动依托先进的智能筛查体系，累计为海西州6000多名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完成心脏超声检查150多人次。筛查出心脏异常儿童近40例，并为7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成功顺利实施微创介入手术。患儿家属蔡女士：
3: 在家门口就给孩子做了诊治和手术，还享受了公益帮扶减免，现在孩子恢复得特别好，真心感谢专家团队。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徐伟泽：
2: 我们的目标呢，不只是救孩子，更要将流技术建队伍。后续呢，我们将和海西州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开展技术带教、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工作，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当地，提升高原地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精准赋能铜仁市热贡唐卡非遗产业，走出一条非遗传承加金融赋能加共同富裕的特色发展道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铜仁市唐卡产业贷款余额达1亿多元，同比增长58%。据了解，近5年，金融机构累计投放3亿元唐卡产业贷款，撬动18亿元民间资本投入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展销研学、文创研发等配套功能，区域文旅总收入突破105亿元。目前，铜仁市唐卡及文旅经营主体达380多家，吸纳2.4万多名从业人员，稳定就业，完整的非遗产业生态已然形成。金融活水加速推动唐卡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模式从分散作坊式经营向集群化、标准化、市场化转型。与此同时，当地聚焦富民共富目标，针对性扶持妇女画师、返乡创业者及脱贫群众。目前已发放创业担保、妇女创业类贷款1000多万元，扶持建设传奇基地与创业工坊。赋能之下，当地唐卡画师人均年增收6万多元，参训群众户均年增收3534元。
1: 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报道，当前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海东市循化县抢抓农时科学施策，全面铺开冬小麦无人机一喷三防桶防桶制作业，以高效现代化植保技术助力夏粮稳产丰产。循化县察罕都斯乡夏庄村村委会主任马伊卜拉：
4: 以前我们都是人工下地喷药，喷石油喷泥，很容易喷洒不到位，无人机统一作业，效率高，喷得均匀，省时又省心。
1: 青海采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飞行技术员樊亮：
5: 这次飞防主要针对小麦常见病虫害，采用高效低度农药，确保绿色防控。
1: 据了解，小麦一喷三防是农作物中后期管理的核心举措。今年循化县落实惠民植保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免费无人机桶防桶制服务，覆盖5个乡镇冬春小麦种植区域，实行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统一技术的标准化作业，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 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无人。

0: 及非房作业面积已完成1.7万亩。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石霞：
1: 后续我们会持续监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及时开展各种农作物田间管护工作。
2: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连日来，青海省公路局紧扣今年汛期公路灾害防控新形势，深挖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全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安全防线。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汛期公路专项隐患排查265次，并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全部建立管理台账，第一时间解决处理。
3: 为进一步优化读者体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近期省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完成全新升级。目前读者可通过人脸识别、读者证、身份证、微信二维码4种方式便捷入馆，入馆、借阅、离馆全程自助高效。市民可利用深夜、凌晨、节假日的碎片时间读书充电。
2: 近日，西宁多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相继完成关键施工节点任务，七一路、五一路到共和路、南川西路、福禄巷到建校家属院、冷湖路、西关大街到昆仑路、兴旺巷、林峰街等路段陆续实现阶段性完工，恢复通行。
3: 6月2号，由西宁市融媒体中心发起的2026西宁市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活动集结全市出租车企业、热心私家车主等各界公益力量，服务网点覆盖主城区全部考点。针对残疾、患病等特殊考生，推出1:1专车专属护航，织密全方位有温度的暖心助考保障网。
2: 6月2号，西宁市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成功救助一只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豹包幼崽，目前已接受专业救治。经初步检查，该幼崽约3到4周龄，体重较轻，无明显外伤，但体质虚弱，需进行人工哺乳、恒温养护等专业照料。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相关临时协议。6月16号，欧洲议会将就相关立法文本举行全体投票，随后交由欧盟理事会批准。
3: 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区域措施。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王孟卓，主播曲田子言，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东征西讨，打了若干仗，收了无数的良将，梁山坡的发展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此时此刻，就应该是建立健全，并且将管理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了。所以，接下来就需要一场罗天大叫，让上天给出答案。果然，上天确实给出了答案，而且也有道人将其上天的文字翻译成了我们能听懂的话。108将，108星宿都已在位，而且又设置了非常详细的各司其职的位置，谁负责什么，谁做什么，接下来要扩建什么，可谓是井井有条啊。这还没说完呢，一面呢又让金大坚铸造了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了个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拜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的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堂前柱上立红牌两面，各有金书七个字：常怀真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宋江当日大设宴席，亲自捧着兵符印信颁布号令：
3: 各位大小兄弟，各自掌管自己的官相，都要遵守命令，不得违抗，以免伤了义气。如果有故意违抗不遵守的，一切按照军法处置，绝不轻恕。
2: 然后宣布：
3: 梁山坡总兵都头领二员胡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梁山坡掌管机密军师二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梁山坡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马军八票骑兼先锋使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梅遮拦穆弘；马军小标将兼远探出哨头领16员镇三山黄信、并御池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案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金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步军头领10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 并关锁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步军将校一十七员，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哪吒向冲，飞天大圣李衮，并大虫薛勇，金眼镖师恩，小遮拦木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照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巩旺，中剑虎丁德孙，没面目交挺石将军石勇，梁山坡四寨水军头领八员，混天龙李俊，传火儿张宏，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梁山坡四殿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浴池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汉帝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火闪婆王定六。梁山坡总探生息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铁轿子乐和，古上早时迁，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名，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员，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梁山坡专管行刑刽子手二员，铁臂伯蔡福，一枝花蔡庆，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梁山坡一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朱武。梁山坡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掌管行文走教调兵遣将一员，圣手书生萧让，掌管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铁面孔目裴宣，掌管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神算子蒋敬，掌管专攻监造大小战船一员，玉帆杆孟康，掌管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玉璧将金大坚，掌管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通臂猿侯剑，掌管专攻衣兽衣应马匹一员，紫然伯黄甫端，掌管专治诸级内外科医事一员，神医安道全，掌管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甲一员，金钱豹子汤龙，掌管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轰天雷凌震，掌管专一起造修器防射一员，青眼虎李云，掌管专一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操刀鬼曹正，掌管专一拍摄宴席一员，铁扇子宋清，掌管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笑面虎朱富，掌管专一柱梁山坡一应成员一员，九尾龟陶宗旺，掌管专一把凤帅字旗一员，显道神玉宝寺。 宣和二年，孟夏四月极旦。当日，梁山坡宋公明传令已毕，分调众头领已定，各自领了兵符印信，众头领各自回到所分管的寨内。当时有篇文字专门形容梁山坡，山上共分八寨，旌旗列在五方，交情就如亲兄弟，义气好似亲骨肉。总兵主将山东豪杰宋公明协助军权，河北英雄卢俊义运筹帷幄，吴用名号智多星，呼风唤雨是入云龙公孙胜，五虎将英雄猛烈，八票骑悍勇当先，马步将军刀剑枪刀遮蔽道路，水军将校蒙冲战舰连成一片，八寨军兵守护山头岗坡，四方酒店招迎远路来宾，掌管钱粮有廉洁的李应柴进，总持飞宝有太保神行戴宗，书写文告有圣手书生萧让，定赏行刑有铁面孔目裴宣，算账的有蒋敬，造船的有孟康，金大坚刻制印信兵符，通臂猿造衣炮铠甲，黄甫端专门衣兽，安道全专门衣人，打军器的是汤龙，造炮石的是凌振，修建房舍的布碧瓦朱蒙的是李云，屠宰猪羊的是曹正，宋清负责安排宴席，朱富酿造香酒，陶宗旺建筑城墙，人人协力，个个同心，不要说聚集山林了，实在能称王霸业呀。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宋江在梁山坡忠义堂上捡了个吉日粮食，烧了一炉香，敲鼓召集众头领来到堂上。宋江对众头领说：
4: 今非昔比，今日既然是天罡星地煞星相会，就必须对天发誓，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一同保国安民。
3: 众头领都非常高兴，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发誓说：
4: 宋江本来是个卑微的小官吏，没有什么才能，今天聚集众弟兄在梁山上，结义在水坡，共108人，上符合天数，下符合人心，从今以后要是个人存心不仁，违背了大义，就会天诛地灭，但愿共存忠义在心，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3: 发誓完了，众头领都同声附和，当日歃血盟誓，大醉才散。从此梁山坡好汉，不管是头领还是小卒，不管是拦截的上任官员的行李箱里的金银还是其他东西啊，所得之物全部借送山寨，纳入公库公用。宋江自盟誓之后一直没有下山，不觉到了重阳节，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宴，召集众兄弟一同来赏菊花，名叫菊花会。忠义堂上插遍了菊花，众头领开怀畅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 趁着酒兴做《满江红》词一首，写完后叫乐和唱。这首词写的是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尊前长续弟兄情，如金玉统柴虎御蝙蝠，号令明君威肃，忠心愿平卢保民安国，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新方足。乐和唱这首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更是睁圆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一脚把桌子踢翻了，打得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这样无礼，给我推去斩了。众人都跪在面前央告说：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请起，把这家伙先监起来。众人这才都放了心，有几个执行的小校啊，向前来请李逵。李逵说：
5: 你怕我敢挣扎？哥哥剐我，我也不会怨他，杀我，我也不会恨他，除了他天也不怕。
3: 说完便随着小校到监房里去了。宋江听李逵这么一说，不觉酒醒了，忽然感到很悲伤。吴用劝他说：兄长设了这个菊花会，大家都在欢乐饮酒，他是个粗鲁的人，一时最后冲撞，何必挂在心上，还是陪众兄弟尽情欢乐吧。宋江说：
4: 我在江州最后误饮了反诗，幸亏李逵把我救出来，今天又做满江红词，险些坏了他的性命，幸亏众弟兄相劝救了他，他和我身上情分最重，如亲骨肉一般，所以我才难过的潸然泪下。
3: 然后又对武松说：
4: 兄弟，你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成为国家臣子，为什么就冷了众人的心呢？
3: 鲁智深接上去说：
6: 现在满朝文武都是奸邪，蒙骗皇上，就好像俺的直多染成黑的了，无论怎样洗也洗不干净了，招安能管什么用？如果真想被招安，我们就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自去寻找更合适的地方。
3: 宋江看着鲁智深：
4: 众弟兄听我说，现在皇上圣明至极，只是被奸臣蒙骗，一时昏昧，但是总有云开见日的时候，他要是知道我们替天行道，不去扰害良民百姓，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招安我们，到那时我们同心报国有什么不好的？因此我只愿能被早早招安。
3: 众头领都称谢不已，当日饮酒终究不能畅怀痛饮，散席后各自回本寨。第二天清晨，众人来看李逵，只见他还没有睡醒。众头领把他从睡梦里叫起来说：
6: 哎，
3: 你昨天大醉骂了哥哥，哥哥今日要杀你。
5: 啊，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别由他杀。
2: 众弟兄领着李逵去堂上见宋江请罪。宋江喝道，
4: 我手下许多人马都像你这样无礼，还不乱了法度，暂且看在众兄弟的情面上，先饶你这一次，下次再犯必不轻饶。
2: 李逵连忙答应着退下来。快到年终的时候，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没有多长时间就下得银装素裹。这时山下有人来报告，说在离寨七八里的地方捉拿住了莱州借送花灯到东京去的一行人，现在正在关外听候将令。宋江听了说，
4: 不要缚绑他们，热情地叫他们上官来。
2: 没多时将他们押解到堂前，他们有两个工人，八九个灯匠，五辆车子。围头的一个说，
5: 小人是莱州当差的工人，这几个都是灯匠，按照每年的惯例，东京都要向本州要灯三架，今年又添两架，是玉鹏玲珑九华灯。
2: 宋江听了便赏了酒食给他们吃，叫取出灯来看。那做灯匠的人将玉鹏灯挂起，搭上四边结带，上下共计981盏，从忠义堂上挂起，直垂到地上。宋江说，
4: 我本想把这些灯都留下，但是怕你们没法交差，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其余的你们接送到东京去，给你们白银20两。
2: 这帮人拜谢不已，下山去了。宋江另把这碗灯点在朝天王孝堂内。第二天他对众头领说，
4: 我生长在山东，没有到过京师，听说现在皇上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宵，从入冬开始便开始制作，到现在才做完。今年我也要和几个兄弟偷偷下山去观赏一次灯会。
2: 吴用听了马上便劝谏说，不行，现在正是东京做工的最多的时候，要是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4: 哎，我白天在客店里藏着不出去，到夜晚在进城看灯，有什么不可以的？
2: 众人都苦劝，但是宋江执意要去。不想宋江这一去看灯，就使舞榭歌台成为碎瓦烂砖之场，柳巷花街变作战争之地。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时讯青海，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呢正式启动。
0: 财经资讯，中国规划1555农业农村现代化路线图。
1: 科技动态，西宁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0: 文旅在线，互助北龙山，一个会呼吸的康养圣地。
1: 体育快报，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石宇奇首轮过关，凤凰组合成功复仇。
2: 时政热点，

0: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其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炙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电视台、老挝国家通信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截至2月17号，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成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接下来请收听专题报道《花开山海间》第十一集。
2: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八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3: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2: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4: 哪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2: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5: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有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2: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6: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 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2: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下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8: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9: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8: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0: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6月2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青海广播电视台、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等16家单位协办，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高等院校、中央驻青有关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共200余人参会。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以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为主攻方向，旨在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推动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利以及创造力进一步提升。
0: 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活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众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理论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夏季到来，西宁市户外浪山、露营野餐、城郊休闲出游持续攀升。连日，西宁消防部门紧盯浪山出游高峰期，加大城郊户外点位巡查宣传频次，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及隐患排查行动。
0: 5月29号到5月31号，西宁消防工作人员前往多处露营基地和户外游玩场所，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结合西宁山地多、草木干燥、大风天气频发的地域特点，宣传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接地气的案例，向游玩群众讲解户外消防安全事项，同时重点对浪山高频出现的

0: 用的卡式炉、燃气钢瓶是否合规、严查使用三无燃气设备、气瓶暴晒摆放、近距离堆放杂草等行为，对部分游客靠近林木明火烧烤、违规撕拉电线等不安全行为，现场劝阻纠正，手把手指导游客规范摆放炉具及安全用火。
1: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青海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期间，中东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较大。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分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6月7号到9号高原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易出现冰雹天气，局部地区易出现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同时，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道受阻。
1: 气象专家建议，考生应该合理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家长应提醒考生携带雨具，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保障考生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的温差大，广大考生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了防止和减少噪音污染，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西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西宁市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6月7号到6月24号高中考期间实行特定区域噪声管制。
1: 6月7号到6月10号高考期间，6月21号到6月24号中考期间为噪音严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围绕建筑工地呢，全天不得进行混凝土的建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产生较强噪音的施工作业，其他单位的生活经营活动不得产生超过环境噪音限值的噪声，不得影响考生正常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0: 6月7号到6月24号期间呢，其余时间为高中考噪音重点监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边的建筑工地午间12点到14点、夜间22点到6点不得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土方拉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噪音的，不得超过所在区域环境噪音限值标准，不得影响考生正常学习和生活环境。
1: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设立24小时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广大群众可以对违规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举报。
0: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强化资金统筹、民生资金执行，为民办实事，将财政资源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截至目前，已经开工16个民生实事项目，资金支出3100万元，剩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1: 强化资金统筹，财政部门优化配置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等各类资金，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财政资源，切实把财政财力转化为民生福祉。全年安排民生领域资金7.3亿元，民生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达80%，重点向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领域倾斜，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切实做到保基底、兜底线、补短板、促提升，强化民生资金的执行，采取走单位、抓重点、调研等强化的方式资金执行。 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压实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加快资金拨付执行节奏，确保民生资金按时按序完成支出，强化为民办实事。2026年海北州共确定民生实事项目十大类26项，安排预算资金 10.97 亿元，涵盖教育体

0: 一致、医疗保障、养老服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乡村振兴等重点民生领域。
1: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录音报道。
2: 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

0: 后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3: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4: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3: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4: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3: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4: 应该是3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

0: 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感谢昂智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 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
1: 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 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2.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3: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将关注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呢，我国经济年均增长5.4%，明显高于全球3.7%左右的增长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4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累计增量超过36万亿元，相当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总量。
1: 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达140.2万亿元，接近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的总量之和。在经济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人均发展水平也在稳步的跃升。人均 GDP 从2020年的16632美元跃升至2025年的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十分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活力。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达1100亿元。
1: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地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未发放到位。财政部表示，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管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科技动态，
0: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者工作者日。连日来呢，西宁市科协统筹联动各县区科协、科研院所、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集中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青少年科创赛事、基层科普惠民、研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心用情服务科技工作者，全方位弘扬科学家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培育创新力量，在全市营造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在科创育人方面，市科协组织科学家精神宣讲团，邀请优秀科技工作者、科研骨干进校园、进课堂，结合自身科研力、经历呢，在奋斗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的理想，以科创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的热情，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全面提升青少年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夯实全市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根基。
0: 在基层科普方面，市科协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切实打通了科普最后一公里。科普大篷车六进巡展深入学校、企业、社区、景区、宗教场所，通过科普展品、经典科学实验、科学家精神展板等，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科普讲师团精准送课15场，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围绕科学家精神、健康养生、应急救护等主题开展专题讲座，汇集师生、居民3000余人次，有效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在打造特色科普品牌方面，

是科协立足西宁盐湖资源特色与科研优势，联合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黄原县科协举办盐湖科研专场活动，组织30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走进科研院所，聆听科学家奋斗故事，参观科研史料，感悟科学家的精神。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7: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近日呢，青海省气候中心联合海东市气象局发布了海东市康养气候优势及互助北龙山体感含氧量报告。报告显示呢，互助土族自治县北龙山拥有优质的体感含氧量环境，兼具避暑、疗养、生态康养多重价值，成为青海东部极具吸引力的康养目的地。
1: 报告显示，互助北龙山地处高原康养，黄金海拔2100米到2800米，大气含氧量稳定在70%到80%，暑温的适度低氧环境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改善呼吸健康，具备天然低氧疗愈的优势，依托高森林覆盖率与洁净空间，互助北山

0: 体感含氧量呢表现突出。五月到十月，体感含氧量指数平均达76.1%，区域的负离子平均浓度为每立方厘米3823个，形成高富氧与优体感含氧量兼备的抗氧优势。
1: 同时，互助北龙山夏季无酷暑，湿度适宜，风力柔和，日照充足，是天然避暑抗氧胜地。依托于优质的体感含氧量、黄金海拔、低氧疗氧、高富氧的森林生态、清凉避暑气候四大优势，北龙山成为了集清氧、抗氧、呼吸疗愈、森林休闲、避暑、旅居于一体的高品质的生态抗氧名片。
0: 海东市气象局将气候康养全面融入了海东康养产业的发展，联合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北龙山康养产业布局，围绕北龙山四季康养、特色疗愈、医疗医养文旅融合等方面，打造了高原清养康养品牌，为高原地区气候资源价值转化呢提供了海东样板。
1: 五月的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往来游客悠然徜徉于万亩芦苇荡和铜滩湿地之间，或举着相机来捕捉鸟儿灵动的瞬间，或驻足远眺海河交汇的壮阔。黄河口的鸟浪奇观让东营这座小城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当地精准的谋划布局，以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为总抓手，推出了黄河岸边唱黄河全国展演、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等七大活动，以文化盛宴激活消费潜力，实现了生态观景与文旅经济的双向奔赴。
0: 创意赋能让黄河文化破圈出彩，东营以城市 IP 河东东海盈盈为原点，精心孵化小鸟的朋友文化 IP， 将东方白鹤、石油鸡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转化为鲜活亲切让大众喜好的符号，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 科技赋能让非遗传承打破时空的界限，红山书院手造展示中心运用 3D 建模、 VR 等数字技术，将黑陶草编传统技艺以全新形式传播，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化的发展为东营文化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全市建成了127家非遗工坊，探索了非物公司加非遗工坊加电商的发展模式。传统老技艺呢，被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0: 为了让文化资源从可感可知走向可有可享，东营积极推进文旅跨界融合。河海音乐节拉动消费过亿元，山东大包争霸赛单场活动吸引近150,000群众的参与，点燃城市消费的热情。黄河流域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的举办，让看完黄河来赶海成为了文旅新热点。
2: 体育快报，
1: 2026年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2号在雅加达开拍。比赛首日呢，陈雨菲、石宇奇等中国选手顺利过关。
0: 2025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中，中国队以一金一银收官，仅在女双项目实现登顶。作为世界羽联超级100赛事，本届印尼公开赛为期6天，中国队以全力阵容冲击本站比赛。
1: 2号的男单赛场呢，头号种子石宇奇以2-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选手戚佑仁，两局比分均为21-19。另外两位中国男单的选手呢，也同样晋级。
0: 混双赛场上上演了复仇之战，赛会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也是在上周进行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中遭遇一轮游。
1: 再来关注 CBA 总决赛，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二号在杭州继续进行。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呢，浙江浙商证券队主场以101-93的战绩呢战胜了上海九世队，将大比分扳为了1-3，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呢保留了一线希望。
0: 本场比赛无路可退的广厦队从首节开场便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迅速进入到状态。胡金秋连得7分，并联手朱俊龙、林炳胜取得11-3的开局。上海队的王哲林内线强打，但胡金秋、布朗和塔克稳定输出，帮助他们呢以28-18结束了第一节。
1: 在次节呢，上海队以9-2冲击波及追了大概近3分，随后呢两队你来我往，上海队呢也是压中了命中3分哨。在下半场呢多点开花，帮助主队建立了2位数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在最终广厦队以101-93战胜了上海队。
0: 前3场系列的赛事中，广厦队面临得分点集中于布朗和胡金秋，其他球员进攻效率低的问题。此役呢则一改此前独木难支的态状。数据统计显示呢，胡金秋贡献全场最高分30分，布朗拿到27分，此前状态平平的塔克砍下22分和11个篮板，林炳胜得到了11分。上海队方面，2位外援古德温和佛格岩状态良好，分别入账28分和22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乐都、互助、钢察、门源、杂多、囊谦及唐古拉山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继续来关注到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6月4号晴转小雨9-26度，6月5号阴转小雨9-23度，6月6号晴转小雨10-20度。主要城镇来说呢，乐都晴转多云10-29度，德令哈晴转多云6-22度，共和晴6-23度，海晏晴转多云2-20度，玉树阴转小雨1-17度，马庆晴转阴0-18度，铜仁晴转多云9-25度，甘尔木晴转多云9-24度。继续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6-23度，黄原晴转小雨6-24度，黄中呢晴转小雨7-22度，平安多云转小雨9-27度，互助晴转小雨8-24度，民和晴转多云12-29度，化龙晴转小雨4-22度，循化晴转阴11-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9: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0: 是吧？
9: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0: 谢谢。
9: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0: 哎呀，那可怎么办？
9: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0: 哦，我看，
9: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0: 这么神啊！
9: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0: 好，
9: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9: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10: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9: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9: 别拍了，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0: 奶奶，您快看，电子蜡烛吧，
2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2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0: 哎，
0: 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和军事设施，
2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0: 把绿水青山变成
24: 北京时间21点整。
25: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和军事设施，
2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26: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2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1: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每天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裹挟，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搜罗了一些非常重磅的精神食粮，都来自于一周更新的精选。我会带着大家去探秘十本好书的文字世界，讲述他们之所以值得被阅读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内心在浮躁中获得哪怕片刻的宁静。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要翻开今天的第一本书了。第一本书推荐的是《窝角大丈夫》，那么是他的文化精选集，来自于丰子恺，来自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文艺大师丰子恺。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市面上丰子恺的书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读这一套呢？我给出的理由是他太通透了。丰子恺先生生于乱世，在抗战逃难的八年里，他带着一家老小呢辗转了六省，多次在轰炸中死里逃生。然而就是在这样物质匮乏命运多舛的绝境中，他却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套书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在以普通

通人的角度，开出一剂治愈精神内耗的药方。那么这套书到底写了什么呢？这套精选集分为四卷，这个标题本身就是极具悲悯之心，它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世人皆在蜗牛角上争何事，而宇宙自有其运行的法则。书中收录了他164则随笔和250幅漫画，涵盖了先生笔下的四大创作主题。在这里你看不到抱怨，也看不到戾气，你能看到的是在泥泞战火中对于草木巫兽的怜爱，是底层百姓即便含着泪也在认真生活的坚毅。所以阅读他的文章，读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和线条，更是在读一种乱世修心的生命哲学。如果你正在被巨大的生活压力所包裹，感受到孤独或疲惫，不妨翻开他的书，他会像一位老朋友，用最简单却也最深邃的笔触来告诉你，即使你无处可躲的时候，也可以翻开这本书去读一读。即使你被生活的压力压到喘不过气儿，也同样可以有这么一个老朋友，用简单却也深邃的笔触告诉你，即使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聊完了内心通透，我们再来听一本具有穿透苦难力量的书，是我们仍在这里，来自加沙大学生的坚毅以及希望之声。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本沉重的书？理由是在于真实与抵抗。2023年以来，加沙地区的教育机构被系统性的摧毁，校园成了废墟，学者和学生被迫流亡，终日笼罩在轰炸的阴影下。但哪怕是在这种绝境中，依然有人选择执笔。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向全世界证明了，肉体可以禁锢甚至被摧毁，但思想和意志永远无法被征服。这是一部来自加沙各大学学生的作品合集，收录了他们在战火中以血肉写就的诗歌、散文与见证记录。这些文字不是事后的分析，而是从流离失所的深渊中时时地涌出呼喊。你读到的可能是一个即将失去家园的年轻人对明天的恐惧，也可能是一个刚刚从废墟中爬出的女孩对于和平微弱的憧憬。正如书中所追问的，这场战争会结束吗？如果结束了，我会记得如何再次做人吗？读这本书，你会感觉到字字泪泣，不忍卒读。但它同时又会让你看到，在绝望的最深处，竟然还有如此顽强闪耀的人性微光。这是一份请世界倾听的恳求，也是战火中仅存的抵抗方式。第三本书，我们可以放轻松一些，来读一读《大海的海滩》，毕肖普的散文集。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普利策奖得主伊丽莎白。大家的疑问可能是，一位诗人写散文，他有什么值得可听的？我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到一种透明的实诚。在诗歌中，他以精确冷静著称，但是在这些散文里，他卸下了诗歌的铠甲，我们得以看到那个在成为诗人中的诗人之前自称乡下老鼠的真实的伊丽莎白。这本书分为故事与回忆三个部分，随笔、故事、评论和献词。那么他将曾经环绕在他身边的舅舅、恋人、朋友们一一留住，编织出真实的生活生命细节。这本书中是如何在散文中直面一生的命题。这本书就是一份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惊喜，让中文读者也能在字里行间辨认出它特有的毕肖普式语调。第四本书的阅读难度可能是略微偏高一些，对于想要重塑的世界观来说，
这一本书非常适合来读。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学术生涯最高阶阶段写下的精辟论集《瓦堡岁月》。听到这个标题，很多人可能会被吓跑，但我正因为他挑战认知，才更需要推荐。为什么我们要读一部哲学家的论文集呢？因为这是理解符号形式的哲学不可错过的一把钥匙。在本书中，卡西尔深入剖析了神话思维的逻辑、语言的构建力量以及现代技术的哲学内涵。如果你对于人类文化的底层逻辑感兴趣，就可以读这本书，绝对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受。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五本书，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与在座的每一位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因为它的主角正是我们手里捧着的这种物体。这五本书的推荐呢，第五本名字叫做《书籍的命运》。我们的推荐理由很直接，在数字阅读冲击纸质阅读的时代，我们需要知道书籍本身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作者伯苏克既是一位美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亲手造纸、排版、装订的实践者，从历史的纵深中寻找答案。这是一部关于书籍4000年形态演变的文化史，它从物体、内容、思想、界面四个维度出发，追溯了书籍从苏尔泥板、中国简史到中世纪手抄报，最终都是书籍技术的冲击。对于深爱纸质书的听众来说，这本书既能让你感受时光的忧伤，也能让你在未来中得到释放。第六本书比较的深沉，它的名字叫做《我的生存，你的存在之可能》，出自2022年诺贝尔文学得主，他的作家名字叫做凯尔·泰斯。为什么我们要阅读这样一本书呢？因为必须有人来记录极端的一些苦难，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他以余生写作来反思这场人类灾难的延续。这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在纳粹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中年人，他既活了下来，却永远摆脱不了大屠杀的阴影，将后代的诞生视为一种残忍。那么，它让你知道你该如何面对未来新的生命。读完这本书是一场对于心灵极限的考验，但正因如此，它更显得深刻且不可或缺。第七本推荐的书，可能是很多热爱摇滚乐的听众会非常熟悉和感动的，在去世前唯一的一部个人回忆录。推荐这本书回忆录的理由很简单，它撕掉了一切伪装，让我们穿透内心，做自己。如果你想做自己，那么就一定翻开这本书。第八本书籍来自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张承志，年近八旬的他带来了回望毕生的作品《山河名种之学》。提起他，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吧，但对于喜欢纯文学的读者来说，他的名字分量极重。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坐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行走在辽阔山海间的思想者。在书中，你不仅能够感受到笔触笔锋的那种家国情怀，更能够学会看待世界的方式，那就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边缘与田野。

第九本书让我们暂时告别宏大的叙事，去聆听一段艺术与历史的隐秘角落。那么这本书

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一纸极致的坚守。故事缘起1953年的那一天，那么我相信命运就不会再拿着笔这么奋斗了。这一句话是他在苦难中坚守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会熠熠生辉的。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十本书就是这样，从丰子恺的《豁达童真》，到加沙战火的《孤勇》，从毕肖普的《失忆日记》，到卡希尔的《宏大哲学》，再到沈从文服饰小组的《匠心坚守》，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宇宙。听完了这本书，你会不会觉得其中的哪本书让你产生了好奇？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你们分享这么多的新书，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其他板块的内容吧。

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爱自己的五个层次，看看你在哪一层。第一层，照顾自己。爱自己的第一步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凑合。晚上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关注自己身上发出的信号，如果累了，就好好休息。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第二层，滋养自己。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美，创造美，体会生活中责任之外的生活意趣。真实的生活充满了琐碎，如果不想在日复一日里被慢慢消耗，就要常常给自己的精神充电。把握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出门看一场电影，去旅行，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滋养自己是为了让我们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更是建设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支撑。第三层，接纳自己。有些人习惯将爱当成一种有条件的交换，只有我变得完美了，我才配得上爱。而接纳自己就是明白，即使我还不够优秀，也值得被爱。懂得接纳自己的人，不会抱怨手里的牌不好，而是会立足当下，尽力打出最好的局面。接纳自己的本质，是同自己好好和解。接纳自己的年龄、长相以及当下现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与力不从心，接纳世事未必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就与他人不同。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第四层，拥抱自己。生活总是有起有伏，而真正爱自己的人总会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爱自己的人不是从来不会情绪低落，只是他们会对自己说，刚才我的情绪走进了死胡同，可我的人生并没有走进死胡同。爱自己的人不是从未经历过失败，只是他们会对自己说，我的人生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爱自己的人不是没有遗憾，

0: 只是他们会对自己说，旧的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才能继续，我随时都可以重新出发。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消极沉闷。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过有滋有味的生活，才不会辜负人生的美好。第五层，拥有大爱。当你走过前四层，你会发现最高一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这种爱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你的充盈。这才是最强大、最可持续的利他主义。到那时，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换取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证明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安放，温柔善待，所以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真正的大爱，始于自爱，终于从容。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
1: 在这篇夜读当中，你是否领会到了爱自己的那五个层次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希望你也能够照顾好自己，滋养好自己，接纳好自己，拥抱自己，拥有大爱，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一个越来越好的家庭，一定要有这样几种习惯，那它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一起去聆听。
0: 这七个习惯：一，凡事有回应。看过一句很戳心的话，家庭里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无回应。很多家庭矛盾都始于沉默，家人跟你说句话，你头也不抬，你问对方一件事，对方半天没反应，久而久之，关系就疏远了。舒服的家庭，事事有回应，句句有着落，哪怕只是简单的知道了，好的，马上来，也比视而不见让人安心。这份回应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是让家人感受到被重视、被在乎的温暖，也是家庭最坚实的底气。二，饭桌不训人。有些家庭喜欢把饭桌当会议室，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却总要借着吃饭开个会，数落孩子成绩不够好，埋怨伴侣事情没做对，桌上香喷喷的饭菜瞬间变得难以下咽。饭桌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想教育孩子沟通问题，换个时间好好说。饭桌上只管夹菜聊天，讲开心的事，无论家人有什么问题和摩擦，都请放下指责和说教，先好好吃饭，再慢慢沟通。饭桌之上藏着一个家庭的温度，饭桌不训人，家才有烟火气。三，小事不较真。一对结婚50年的夫妇在接受采访时分享恩爱秘诀：不能事事较真，一辈子那么长，全是鸡毛蒜皮，你要是事事较真，日子就没法过了。其实，家庭里的小事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你多让一步，我少计较一点，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争对错的地方，不要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四，多搭一把手。 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家人的事。家庭成员中，如果只有一个人承担全部家务，另外的人当甩手掌柜，委屈就会越积越多，矛盾也随之而来。真正舒服的家庭，从来都是互相体谅，互相搭把手。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切菜，一个人洗碗，另一个人扫地。多些对家人的心疼和体谅，才能让家庭氛围更融洽，日子过得更舒心。五，再忙留句话。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忙着工作和学习，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提醒，一句简短的告知，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担心和猜忌，也能让家人感受到被在乎。加班晚了，发个消息，出门前说一声去哪儿，手机没电了，提前告知。这些小事花不了几秒钟，却能让家人少担心好几个小时。瞎猜是很多矛盾的起点，放心了就不会瞎猜了。再忙也别忘了留句话。六，多夸奖家人。不管是对伴侣还是对孩子，都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别总是说教孩子，多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别总是埋怨伴侣，多夸奖对方做得好的地方。多看到家人的优点，多给予真诚的夸奖，少一点责骂，少一点挑剔，才能让家庭氛围更融洽，相处起来更舒服。七，睡前聊两句。很多家庭晚上各自抱着手机，互不交流，刷手机困了就睡觉，久而久之，彼此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距离也越来越远。不妨利用睡前这段时间和家人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聊一聊今天发生的趣事，聊一聊工作和学习上的烦恼，聊一聊明天的计划。睡前的几句闲聊看似是一件小事，却能让家庭变得更温暖，也能让日子过得更有烟火气。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
1: 那么在今天的夜读时光当中，你收获了一些什么呢？希望你的生活也是凡事有回应，事事皆开心。

0: 好的，那么在一首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到十点的读书的时间。那么在今天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孩子。孩子真正的开窍征兆啊，是恢复他的主体性。
1: 深夜十点陪你读书，这里是十点读书，我是安东尼。为了方便找到我们，诉了很久的苦，满脸苦相。一年后再见到他，聊起他儿子时，他的神情既欣慰又兴奋，满脸喜色，整个人气色呢特别好。我当时心中纳闷，他儿子这是终于开窍了，发狠了，努力了，要争取做个让妈妈顺心的好宝宝了。还是他跟我一样，人到中年认命了，摆烂了，孩子已然这样了，不能因为恨铁不成钢再把自己也搭进去吧。看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咂嘴，他急忙开口，我之前也是没招了，所以找了很多养育类书籍去看，最后试着按书中说的重养了一遍儿子的主体性，这才让他终于开窍，开始向上努力了。主体性这个词呢，我最近也在网上刷到过很多次，但还是有点纳闷，他怎么和孩子开窍扯上关系了？好在之后我耐下心听他讲完了重养儿子的经历，这才发现终究是我浅薄了。一，不开窍的背后是孩子的主体性缺失。他说最开始意识到他儿子出问题是因为三件事。第一件事，有次写作业时他儿子发了一小会儿呆，他立马忍不住上前给儿子讲了一堆大道理。他儿子厌烦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就去写作业了。第二天吃饭时才突然来了句，妈，你们大人真的很烦，我太累了，写作业前发会儿呆，怎么在你眼里就成了十恶不赦？说完，他正准备苦口婆心讲一下自己是为了儿子好，但他儿子直接拿起碗去了卧室。第二件事，他儿子从初一有了自己的手机后，就经常熬夜刷手机，连续几次偷带手机去学校后被老师请了家长。他转头找了一堆手机是如何毁掉孩子的，沉迷手机一时毁掉孩子一生的文章转发给儿子看。他期待儿子如梦初醒，大彻大悟，可他儿子压根儿不当回事，继续自顾自玩手机。第三件事，有次听学校举办的讲座，专家在台上提到现在的孩子的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生命无价值感，社交无动力。他突然意识到他儿子每一条都占了。发现问题后呢，他也曾想把一切都归因到儿子年龄还小，是不是还没开窍上，但又隐隐觉得开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或许背后还有本质原因没有意识到。这不，书中自有他想要的答案。在翻到主体性这个词时，他先开窍了。根据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看，一个有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的人才会有内驱力，而自主感就是主体性的关键。简单说，表面看他儿子是还没开窍，不爱学习，沉迷手机，出现四无现象，本质是他儿子缺少自主感，丧失了主体性，导致内驱力全无。带入他儿子的心理就是，一，我做什么都要听爸妈的，我必须要符合他们的期待，但我不想，那就随便什么都行。二，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不如躺平摆烂。三，我自己的想法感受不重要，那我不如不说，不沟通。当一个孩子的自信、自尊、自主的地基逐渐崩掉后，他的主体性就会一点点消失。最可怕的是，主体性缺失不容易被发现，但因为主体性缺失最终出现的三种极端问题，却会让父母抓狂不已。一，孩子看起来听话懂事，是父母和别人眼中优秀的代言人，但内在却是一个空心人。二，孩子习惯性委屈，忽略自己，习惯性讨好，迎合别人，没有自我，越长大越明显。三，孩子遇到青春期这个特殊阶段，会突然出现过度叛逆的情况。二，父母的哪些做法会加速孩子主体性的缺失？重翻规训与惩罚，再次被这段话触动。家庭是社会微观权力的最小载体。 社会将家庭神化为爱的港湾，实则是把权力规训藏在亲情里。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期待、道德绑架，本质都是权力的较量，是为了让子女按照自己的预期成长，完成自己的利益诉求。反观孩子的主体性消失，其实就是孩子在和父母的博弈中失权了。因为失权，低自我价值感，最终陷入内耗、空虚，表现出无内驱力。而此时呢，在家长的眼中却会觉得，孩子是不是还没开窍，是不是再等等，某个时机到了，孩子就会突然灵台一清，瞬间开窍，积极向上了。父母的想象总是很美好，但孩子的打脸也会来得又快又狠。就像前文中的这位妈妈，虽然我和她之间的接触呢不算太久，但见微知著，从他和他儿子之间的很多相处中，基本也能预见他儿子之后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这三种会加速孩子主体性消失的错误认知，在他和他儿子的相处中几乎都出现过。一、过度控制，导致孩子失去决定权和自主权。比如，孩子写作业时必须先写哪科，出门前必须先穿什么，再穿什么。和朋友的每条聊天记录都要翻着看一遍。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或者暂时无法权责一致的行为，适度的管是父母对孩子的负责。但什么都要管，就是在用控制剥夺孩子的自我选择和决定的能力。二、太多主观和负面评价，导致孩子的自我评价体系崩塌。就像这位妈妈，她说自己之前特别完美主义，看不得孩子有一丁点错误缺点。她儿子一年级写作业时，但凡有一个字儿不符合她的要求，她都会撕了让儿子重做，一遍遍骂，你为什么总是不认真，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让父母省心。次数多了，她儿子呢也崩溃反抗过，但当时她儿子年龄小，哭完了还是会乖乖地继续重写。一个主体性强的孩子一定是自信且自我价值感很高的。如果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期待、喜好去评价、要求孩子，或者总给孩子贴负面标签，当孩子的自我评价系统出问题，觉得怎么做都无法让父母满意，他们就会不断对自我产生怀疑，直至绝望。三、对孩子情感和感受的忽视，让孩子习惯不被看见和不重视自我感受。想起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测过 MBTI， 我是个 T 人，是理性思维，所以我以前对儿子的要求是不可以哭，不可以放弃，不可以被情绪左右。这种养育思维也不能说绝对就错，可是任何事都应该符合特定的情境。当孩子受挫时，先接住情绪，告诉孩子可以相信和先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再鼓励引导孩子继续尝试。有时候或许比直接漠视孩子的情绪，直接判定孩子太感性，让孩子立马重整旗鼓，像个人机一样继续前进，更有温度。所以你看，很少有孩子生来就缺失主体性，反而很多孩子是在父母的错误养育方式中一点点丧失主体性的。三、怎么做才能重建主体性，帮孩子重新开窍？既然主体性才是开窍的关键，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孩子重建主体性？我觉得他提到的四个方法很实用，这里分享给大家。一、让孩子真实的成长。心理学家武志红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能在一段关系中自由表达的时候，这意味着他是在做自己，否则就是在扮演一个假人和好人。孩子只是孩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犯错，会撒谎，会控制不好情绪，会让父母失望。但这些都不代表他们不好，不优秀。有句话说，允许孩子笨拙而真实的成长，才是生命最好的样子。我们不必做足够好的父母，孩子也不必做一个时刻符合我们所有期待的完美孩子。养出一个在父母面前可以卸下防备，不用按照所谓的标准魔化自我，放心表达自己的孩子，才是父母给孩子最踏实的安全感。二、允许孩子在原则内不听话。你 你有没有发现呢？越是主体性强的孩子，就越是有主见，越会不听话。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是我能行，我选择，我值得，而不是我不能，我是错的，我不值得。不触犯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能被允许不听话的孩子，主观能动性更强，也会更喜欢去尝试。尝试了，经历了，反思了，孩子才能被培养出勇气、冲劲儿、力量感。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正面管教中写过，传统的管教方式关注的是教给孩子不要做什么，或者因为别人是那么说的而去做什么。正面管教关注的是教给孩子要做什么。放到主体性这里呢，道理同样。如果什么事都让孩子被动接受，会削弱孩子的主体性。鼓励孩子去做主动、积极的参与者，反而会激发出他们的主体性。所以，在做很多事时，父母与其一直在说，听我的，不许反驳，我也是为了你好，不如多问，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四，不评价，少说教，多引导，多以身作则。看过一则视频，女孩的爸爸问她，你为什么越长大越不爱和爸爸说话？女孩答，因为只要我一开口，你后面就要讲一堆大道理。父母总忍不住评价说教，其实也不是父母的错，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养育责任人。有了责任，难免会行规劝，但问题是，不是所有孩子在每一个时刻都需要父母一遍遍去讲大道理。与其说太多，管太多，最后反招孩子烦，不如关键时刻说，必要时刻管。其他时候就只多一些以身作则和不动声色的引导吧。人民日报。
0: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阅读的美文。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真正内心丰盈的人，很少张扬外露，是淡然处世，高山不语，却以巍峨耸立展示其雄伟；大海无言，却以浩瀚无垠彰显其壮阔。万事静中求，人也要从静上下功夫，一直陷于急躁浮躁的情绪里，是做不好事情的。唯有静，才能让自己沉淀下来，更能准确地把握自己。淡而静，是要常怀一颗谦逊之心，不因一时成就而骄傲自满，需要与独处时沉淀，让心灵回归本真，以平常心看待得失，自会邂逅生活的无尽美好。最踏实的幸福，往往藏在平静和自在里。情而静，听过这样一句话，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的阅历，丰富生命的体验，不断的觉察自省，无限的接近成熟。积极上进的人会始终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上限，他们深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多高，而是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情而静，只要善于反思自身的不足，并不断地提升自己，都会拓展生命的边界，丰富自己的人生。稳而信，真正的自信不是我很厉害的自我标榜，而是我能解决的沉稳笃定。一个有解决能力的人，从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到，因为他知道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只要沉下心来抽丝剥茧，总能够找到关键的破局方法。这份自信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从容前行。稳而信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从容做事，笃定前行，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制于坏情绪，才能更有能力去把控人生，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积极上进呢，也始终会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上限。他们深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有多高，而是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只要方向正确，步履不停，终会在不断的精进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光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成长是需要信仰与方向，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始终心怀热爱和向往，朝着心中的目标奋斗努力，哪怕路途坎坷，哪怕暂时身处黑暗，也不要放弃心中的光。感谢您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晚安。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不管是恨过

0: 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
1: 我的家在

水乡屋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走过了它，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您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跟大家一起来去了解门源县的相关知识，一起来答题互动。好像红太阳，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

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啊关注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我愿做。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还有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啊最新上线的《家事服务》啊，以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记忆碎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首先呢，先让我们走进啊花海鸳鸯景区。那么门源县的花海鸳鸯呢，也称作乱海子啊，也有人呢把它称作是眼睛湖。它呢位于我们皇城大草原里面，是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祁连山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文人墨客呢也称这里为花海鸳鸯。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门源县的花海鸳鸯景区啊？是。景色是美不胜收啊，就如同这个名字一样，花海鸳鸯也是非常的美。那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哈，来请问花海鸳鸯的名称它的由来是什么呢？花海鸳鸯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啊，它四面山体啊，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啊，于是呢得名鸳鸯。那 B 选项呢，是因为呢这个春夏呀，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啊，成双戏水啊，也是这个珍稀的水禽栖息地啊，所以取名了叫鸳鸯。 C 呢，是因为这里啊花的种类繁多啊，而且面积比较大，所以称作花海。D 呢，是因为这里呢就是整个啊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啊，请作答。这个我们门源县花海鸳鸯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啊 ，A 啊，因为它这个，因为它呢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B 呢，是因为春夏、啊、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成双啊吸水啊，也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所以叫花海鸳鸯。C 选项呢，因为这里呢花的种类比较多啊，而且呢面积比较大，所以叫花海。D 是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花海鸳鸯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啊，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整体啊酷似八瓣莲花。 B 是因为呢春夏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啊，成双戏水，所以这里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 C 啊，因为这里呢花的种类繁多，面积比较大啊，所以叫花海鸳鸯。D 啊，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1000次哈。好嘞，花海鸳鸯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B 呢，是因为春夏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成双戏水啊，也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 C 呢，是因为这里花的种类繁多，而且呢面积比较大，所以称作花海。 D 呢，是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来到直播间来关注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

好的，那今天呢，如果说没有办法在直播间答题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和358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如果说有朋友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

0: 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为我们点赞，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好，今天无法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答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哎，您好。
1: 喂，你好，然后没法这个答题。
0: 哦，是吗？是那个因为后台就是点不上，
1: 限制了。
0: 哦，好嘞好嘞，那咱们电话答题行吗？
1: 应该选 AB 吧，我看。
0: 选 AB。
1: 嗯，
0: 觉得它四面山体像莲花花瓣哈，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嗯，
0: 所以有这个花海鸳鸯的这样一个名称，然后同时里面有大量的鸳鸯，所以选了 AB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第一道题选 AB，正确答案就是 AB，恭喜您答对。
1: 好。
0: 好嘞，先生贵姓啊？
1: 哦，姓魏。
0: 姓魏先生，那咱们还接着挑战吗？
1: 嗯，可以。
0: 可以，好，来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请问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啊？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乱海子 ，B. 眼睛狐 ，C. 仙女狐。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1: ？C.
0: 仙女狐，对吧？
1: 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恭喜您又答对了。哎呀，第二道题啊，因为花海鸳鸯呢又叫乱海子，也叫眼睛狐啊，就是咱们当地的朋友会叫它乱海子啊，然后也有叫眼睛狐的。
1: 嗯，
0: 好嘞，这一道题正确答案是 C， 恭喜您答对了。那咱们今天挑战三道题，就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吗？
1: 嗯，
0: 好，再来一题哈。好，请听题第三题，请问。花海鸳鸯被收录到这个古籍列为门源古八景的有一个出处啊，就是说一个史册的一个出处，这个史册叫什么名字呢？ A 青海方志， B 西宁府新志，
1: B
0: C 祁连山志。
1: B
0: 确定吗？
1: 确定，西宁府新志。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我觉得这道题还挺难的。
1: 看过，
0: 看过啊、哦，这个知识储备很厉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定是 B 哈，恭喜您又答对了。
1: 嗯、
0: 好了，那先生您的这个网名叫舍得，是不是？
1: 对。
0: 好嘞，那这张电影票稍后来送给您，好吗？
1: 好，谢谢。
0: 哎，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嗯。
0: 哎，我们舍得很棒呀，答一题对一题，我这个选项都没念完呢啊。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乱海子 ，B. 眼睛狐 ，C. 仙女狐。这道题刚才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还有下一道，我们花海鸳鸯被收录古籍列为门源古八景的出处呢是 B 啊，西宁府新志。好嘞，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可能有一点限制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哈，拨打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我们今天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欢迎我们一曲清风，天空中的云朵，春归何绪啊，白春秀，阳光来到直播间。好，那我们花海鸳鸯呢也叫乱海子啊，也有人呢把它称作是眼睛湖。花海啊讲的是湖泊与周围山体内外相应相衬的天然构图。在皇城大草原上呢有四围莲花瓣，似山包啊包拥着花蕊样的湖斗。整体上呢呈现的是一朵盛开的八瓣莲花。而乱海啊指的是它由百十处猛泼乱涌的泉水汇集而成，湖区的面积呢是14.5平方公里，它的周围呢星星一般密布着亮晶晶的水汪啊，是数也数不清，只能以一个乱字形容啊，恰好呢是与周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草原形成映照，年接待量呢达到了旅客啊有30000人次。那么花海鸳鸯呢是高山珍稀水禽的自然保护区啊，像春夏季节呢时有近百只藏鸳鸯双双对对随波上下嬉戏，也被称为爱情鸟的乐园。西宁府新志当中呢以花海鸳鸯为名，记载于史册列为门源古八景之一。 乱海子这片高山湿地当中的湖泊呢，它还是高山水禽的自然保护区啊，人称湿地为大地的肺。花海的这片湿地呢，对祁连山这个高寒缺氧的巨人啊，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好了，那我们朋友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数字呢？比如说一二三啊。如果说没有办法打 A B C D 的话，我们试一下打一二三四，可不可以？啊，如果说公屏上不能打 A B C D 的话，看大家试一下打一二三四行不行啊？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门源县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和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域。啊，门源县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和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域啊。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啊，就是以油菜花为游览对象的这样一个景区。那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来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啊，唯一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的景区呢？啊，这是几级景区 ？A 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哈。那就是一啊，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是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 ？A 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五 A 级。我们 LD 选了四 A， 四 A 级景区。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您可以打这个数字啊，打数字啊，一二三啊，一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是五 A 级。我们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啊，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来看到我们西瓜西瓜这位朋友，我在西宁市，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LD 答对有奖没？答对有奖啊！今天呢，我们啊就是全程参与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看看大家都在哪里呀？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选 A B C D 的话，大家可以打数字啊，打数字。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 ？A 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请作答。L D 在拉萨市啊，这么远。嗯，欢迎欢迎我们西藏的朋友。有没有来过我们青海呢？有没有来过我们青海游玩呢？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我们的青海门源的百里油菜花？

那再来问问大家我们下一道题哈，下一道题，我们门源县的青石嘴圆山观花台它坐落在哪个乡镇啊？这个只能我们青海的朋友可能会答对了啊。我们圆山观花台坐落于哪个乡镇呢？ A 浩门镇， B 青石嘴镇， C 黄城村。这个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听了的话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好嘞，圆山观花台坐落于哪一个乡镇呢？ A 是浩门镇， B 是青石嘴镇， C 黄城村。有点难哈，有点难，因为刚才来晚了，其实我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下啊，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它坐落在我们门源县的哪个乡镇啊？问这道题的原因呢，也就是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乡镇啊，咱就可以去了，是不是？ A 是浩门镇， B 是青石嘴镇， C 黄城村。你看我都念出来了啊，我都念出来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能没有办法打 ABCD 哈，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刚才我们那个魏先生哈已经答对了三道题哈，稍后那张电影票是可以拿到手的。圆山观花台坐落在哪个乡镇呢？ A 浩门镇， B 青石嘴镇， C 黄城村。LD 浩门镇，你们可以打就是一二三嘛，就是 A 对应一 ，B 对应二 ，C 对应三，好不好？这样方便一点。我刚才都讲出来了，这个答案还答不对吗 ？LD 青石嘴，没错啊，就是青石嘴了。我刚才都讲了，门源县青石嘴镇圆山观花台景区，青石嘴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哎，来，请问啊，我们这个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啊，最佳时间段来观赏门源油菜花的啊，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请作答。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段是什么时候呢 ？A 六月上旬啊，那就是一六月上旬，二七月中旬，三八月下旬。啊，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段啊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一曲清风七月中，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啊，什么时候是观赏油菜花的最佳时段呢？观赏我们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段啊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好，七月中啊，我们一曲清风答的，恭喜答对啊，没错，就是七月中旬。七月中旬是油菜花盛放啊，适宜游览的时期。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呢，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对象的国家 4A 级景区，也是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油菜花海，先后呢获得了中国最美油菜花海、全国十大绝美花海和中国美丽田园的美誉。花海呢距离我们西宁有130公里啊，距离兰州呢是340多公里啊，走27国道、张问高速、兰新铁路可以横穿百里油菜花海。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呢有两个绝佳的观景点啊，其中呢位于青石嘴镇的圆山观花台啊，在2006年呢是投入了运营。啊，每年呢会啊在这里有很多的活动啊，采用油菜和青稞套种的方式呢，种植了这个天安门、党徽、爱你一万年、金色门源这种图案的大地艺术景观，也进一步丰富了花海文化的内涵。同时呢，景区也有效地带动了周边100多户群众销售土特产品，开设特色餐饮，发展第三产业，年接待游客达到了10万多人。一曲清风，全国嘛，我还以为全球，全球还没评比呢，我估计评比的话也是全球最大了啊。那么进入到七月中旬之后呢，正式观赏百里油菜花。

花海最盛开这个最佳的时期，登上圆山观花台，极目远眺，沁人心脾，景色陶醉，美景如画。这里可以说是视野开阔，景色壮观啊。那么大面积的油菜花呢，从脚下啊猛泼狂洒，从山头漫过山坡，漫过村庄，在浩门大川里啊铺陈开来啊，直抵天地相连的地平线上啊，也是成就了我们青藏高原上的一大奇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带大家走进我们这个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玉。哎，听一下这个名字啊，花海芬芳玉啊，哎呀，就是香的好像在沐浴啊。好嘞，那请问问大家，这个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呢？啊，花海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呢 ？A. 清石嘴镇。B 是苏吉滩乡 ，C 是浩门镇。啊，这又有点难了啊，就猜一猜吧。这个我们这个花海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啊 ？A 呢是青石嘴镇 ，B 呢是苏吉滩乡 ，C 呢是浩门镇。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位置呢？A 啊，青石嘴镇 ，B 苏吉滩乡 ，D 浩门镇。好嘞，苏吉滩，对啊，苏吉滩。好，恭喜答对啊！吉，对，没错，在苏吉滩乡的这个苏吉湾村啊。那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芬芳玉景区哈？芬芳玉景区有很多配套的项目和特色的活动啊，我们来问问大家，以下哪一个是啊门源油菜花海芬芳玉景区的配套项目和特色活动呢 ？A 啊，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娱乐场 ；B。啊，这个包括婚纱摄影啊，婚纱摄影的场地 ；C 呢是金色花海帆正阳的交响音乐会啊 ；D 呢是高山湖泊的游船项目。啊，那哪些是它的特色活动呢 ？A 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娱乐场 ；B 爱之旅婚纱摄影 ；C 金色花海帆正阳交响音乐会。D 高山湖泊游船项目，哎，这个一听就能听出来了，就你们可以对应 ABCD 对应1234啊，就可以答题了。芬芳玉景区的这个配套项目和特色活动包含什么呢 ？A 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游乐场 ；B 啊，这个婚纱摄影的拍照打卡地 ；C 呢是金色花海帆正阳的交响音乐会。D 啊，高山湖泊的游船项目。这个位于门源啊，这个百里油菜花海腹地的芬芳玉景区，它会让人有一种醉心天堂的感觉。这里是游客零距离亲近油菜花海，聆听自然清静，嗅透啊这种花海芬芳的一个梦幻之地啊，像蓝天啊、白云啊，还有我们的港式卡雪峰啊，与这里的百里花海是交相辉映，蝶飞蝶舞，畅游花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大爱呢，会在这里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啊。那么它呢，也是距离这个浩门镇哈、啊、向西18公里，距离我们西宁有143公里啊，是旅游专线青客公路的横穿节点。那么在2010年到2011年呢，啊，也是投入150多万元修建了这个相关的配套设施啊，景观呀、观景亭啊、栈道等等等等。2015年呢，芬芳玉景区啊也是啊开始运营，修建了休闲木屋、演艺广场、欧式风车啊、儿童娱乐场、观景平台等等的设施。
啊，也是向人们呈现出了一幅人在花海游的美丽的画卷，体现了浪漫花海的独特的魅力啊。那同时呢，这里也举办了一些婚纱摄影的活动啊，这里是拍照打卡的最佳场地，对吧？但是这里可是没有游船项目的哟。那么近两年呢，以花海为背景，以大自然为艺术元素，连续三年在这里举办了啊，包括这个金色花海帆正阳的音乐会啊，交响音乐会，也为了进一步提升花海知名度呢，也推动了文旅融合啊，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呢，年接待游客达到了4万多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门源县的下一个景点哈，就是照壁山。照壁山啊，照壁山呢，源自啊这个门源自古有名的古八景之一啊，古八景之一啊，它是以这个照壁凝翠而出名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来问问大家啊，照壁山的名称由来啊，以及它的地貌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以下关于照壁山的说法准确的是哪一项呢？A， 它的山体外形像梨子一样啊，就是像吃的那个水果梨子一样。B， 它山体的横断面是一块明亮的、光滑的岩壁啊，故称照壁。C 啊，它正对浩门古城的南门，因此得名照壁山。D 啊，它紧邻百里油菜花海。照壁山的名称由来和它的一个地貌特点啊，说法正确的您认为是哪一项呢？好，选项有点多，来给大家打出来啊。 A 啊，它的这个山体外形啊像梨子一样。 B 啊，它的山体横断面是一块光滑明亮的崖壁，所以叫照壁。 C 啊，因为它正对浩门的古城南门啊，因此得名照壁山。D 啊，是它呢是紧邻百里油菜花海的啊，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呢？这个照壁山景区呢，它的占地面积是260亩哈，也在我们门源县城南侧大约3公里处，可以说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观景点了。就是如果说大家想离县城近一点，然后赶快去看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因为距离比较近。好，来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C。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答对。照壁山呢，海拔3068米啊，高大雄伟，傲立乾坤啊。它的形状呢，不是像梨子啊，而是像桃子啊，像一颗桃子，桃峰啊，直刺云天，横断面成壁啊，与古代古城啊，与这个宋代的古城浩门古城的南门是正面相对，所以叫照壁山。那么照壁山景点呢，是在2021年7月8号对外开放的，它的景区区位呢优势比较明显啊，自然资源也比较的独特啊，环境非常的优雅，这里是有着强烈的这种历史人文景观的一个特点啊，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走一走。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前半段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景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刚刚呢，我们啊舍得已经打过电话了哈，答对三道题，那么第一张电影票是送给我们舍得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一曲清风哈今天也将获得一张电影票。好，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机会哈，接下来我们后半段的答题当中呢，看谁答得最好，好不好？太阳。好嘞，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门源县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鱼儿山景区。明媚的夜，名字很可爱啊，鱼儿山，让我想起了一部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有没有看过？啊，下面让我们走进的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鱼儿山景区啊，相信这里会有很多的鱼儿，是不是？哎，那为什么它叫鱼儿山呢？这也是我们下面的这道题啊。来，请问大家，鱼儿山因何得名呢？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C 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

就是我们今天这道题哈，我们鱼儿山因何得名 ？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

好，这道题啊，欢迎大家来作答，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啊、来答题互动。我们的问题是鱼儿山因何得名呢？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鱼儿山因何得名呢 ？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

现在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鱼儿山因何得名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打 A B C D 的话，大家可以选一二三哈，就是写一二三就可以。就 A 对应一 ，B 对应二 ，C 对应三。啊，如果没办法打出来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打出选项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哈。鱼儿山因何而得名呢？啊 ，A 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冲湖泊成群，鱼群密布。

好了，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B 啊，因为山体外形酷似鱼儿。哎，那确实啊，它的山形如鱼啊，如同在河水嬉戏饮水的鱼儿，所以它得名鱼儿山。

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好，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哎，下列关于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呢？关于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 ；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 ；C. 冬季全城啊白雪覆顶啊，松柏墨绿相映。D 夏季漫山万寿菊连片盛开。关于我们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这个要结合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气候哈，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

关于我们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啊，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啊？多选题。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C. 呢是冬季啊，全域白雪覆顶，松。

柏墨绿相映。地呢是夏季啊，漫山的万寿菊是连片盛开。哪些是啊描述正确的呢？多选题。

好，关于鱼儿山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的哈，如果说去过的话，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了啊。鱼儿山呢，它的四季的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 ；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 ；C 冬季呢全域白雪覆顶，松柏墨绿相映 ；D 呢是夏季漫山的万寿菊连片盛开。好，我们来跟大家边讲边揭晓答案啊。鱼儿山啊，因为它确实是山形如鱼啊，就像在河水当中嬉戏而得名。它呢地处冷龙岭、达坂山和浩门河汇合的独特风景线上，位于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入口处麻当峡口的风景带上。高寒半湿润的气候呢，酿就了丰富的山川美景。鱼儿山景区啊，一年四季都很优美啊，山林呢也在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我们一起清风选了 ABCD，D 有点不确定是不是？那你可以再确定一下，要不要选 D？ 这里可以说是春季啊，绿色茵茵，山花烂漫。秋季呢，风霜之后啊，松柏仍然是翠绿啊，然后呢，黄刺呢会像香山的。这种似火一样的红啊，然后呢大片的桦树啊草地啊会由绿变黄，与蓝天碧水构成一个梦幻般的多彩世界啊，可以说哪怕是哪个丹青大师也很难着笔成这样子了。冬季呢山顶林间草地白雪茫茫啊，山间的松柏啊墨玉般的那种翠绿吧好像让你进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0: 然后呢，万山菊也是有的，万山菊也是有的，所以 ABCD 啊是对的，是对的。但是万寿菊呢是人工种植的，不是天然的景色啊。2018年以来呢，景区就建立了像观景台呀、情人路啊、木栈道啊、孔雀火鸡园、骆驼园、羊驼园这些独具特色的景点，包括万寿菊花园，这也是人工打造的，包括还有一些儿童的娱乐设施啊，还有一些特色风味的餐厅。重点呢，打造了有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去玩的地方，就是架于山林而悬于浩门河上的一座90米长、2米多宽的玻璃吊桥。这个站在上面去观景的话，应该风景很好啊，而且呢，这个玻璃吊桥也比较的刺激有趣。那也就是说呢，自然美景、人文景观在这里是啊巧妙的融合。建筑呢啊，包括了观景啊、休闲啊、娱乐、美食、住宿啊，都是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啊。那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啊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去到仙米林场的鱼儿山景区去逛一逛。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两位听友呢，是舍得和一曲清风啊。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公平的原因啊，这个稍后呢，请两位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稍后呢，我们会将获奖信息哈，这个单独发送给您。好，再次请舍得和一曲清风啊，如果听见了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将这个获奖信息单独发给您。好，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啊使用，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我的梦里打电话嘛，修俩多大人了，修啥呀，一回生二回熟嘛。好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奖的朋友哈，可以放弃不？是可以的，可以的，这是也可以不放弃，是不是？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相关景点还有旅游线路。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这个大美的门源县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同时呢也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那请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十九集，安迪脑中的幻象让他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0: 难道母亲真的将疯病遗传给了自己吗？他不敢说话，不敢行动，唯恐岱山县一条街上那个著名的花癫重现江湖。悲哀的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处理，弟弟还没安顿，他的遗嘱还没立下，难道自此就要开始疯癫了吗？他惊恐地想要尖叫，可是他依然不敢，只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能是起点的人将他扶进车里。是的，不可能是起点，起点被他挂了电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傲气的人。越是太巧的事，就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幻觉。那么他这是在干什么呢？安迪看着车内熟悉的环境，不知该如何处理幻觉。不，他不敢处理幻觉，他唯有闭上眼睛，束手就擒，等待理智恢复。起点堵住了车道，保安出来干涉，他连忙将车子开走。可是看看安迪的情况，他心中有不好的预感。安迪，怎么回事啊？说话，使劲说一句话，一句就够啊。
1: 安迪只是闭着眼睛不敢说话，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了谭宗明。

0: 只是闭着眼睛不敢说话。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了谭宗明。
1: 喂，老谭，我可能发作。
2: 起点无法再安稳开车了，他赶紧找个地方停下，对报密码如数家珍的安迪说，
3: 安迪，你不可能发作，要不然怎么背得出来密码啊，还做事有条不紊的，是不是？
0: 谭宗明听到手机里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就让安迪把手机转给另外一个人。
2: 你好，我是谭宗明，安迪的老板和老友，请问您是哪位？
4: 哦，你好，我是安迪的朋友，我叫魏魏。安迪不太对劲儿，刚才在小区门口撞见他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发呆，我就喊了他一声，然后他就像好像立刻变得突然特别紧张，请问我该怎么处理他？我正准备把他送往医院呢。
2: 这样，先别去医院，您在哪儿我立刻过去，请您务必稳住安迪。
0: 起点答应，一边说地址一边看住安迪。他发现安迪只是惊恐地避免看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3: 安迪，谭先生很快就过来了，他就在附近，要是不堵车的话估计就20分钟吧。
0: 安迪不出声，依然在脑袋里紧张地拼图，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只是太好的脑筋反而越来越误入了歧途。起点只得温和地道，
3: 我冒昧地问一句啊，发生什么了？可以告诉我吗？
0: 安迪依然不说话。他想，他即使是疯了，只要有一丝理智存在，他也得克制自己，做一个不说话、不行动的温和派疯子，而绝不能簪花满头，当路与男人勾三搭四。面对起点充满魔幻的声音，安迪只有闭目塞听，向老僧入定。车厢里一片死寂，直到谭宗明匆匆赶来，起点才刚确认，安迪就急急地冲出了车门。起点连忙跟出去，见安迪满脸都是泪，惊恐地紧抱住自己，在那儿对着谭宗明急急地叙述着。
1: 我回家路上接到朋友电话，我不小心摁断了，结果我回到家就看到他的车停在小区的门口，他也在车里，我把邻居安顿好，我就出来找他，可是看到那儿停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车，而是一辆吉利，车是冷的，停了好久，可见回家见他是幻觉。可是就是那么巧，耳边立刻又出现了幻听还有幻觉，他又来，而且这回发展到出声了。老谭，我估计我麻烦大了，趁我现在还有点理智，你快去找律师，我把遗嘱写下来，最大的要求把我安顿到医生和护理都是女人的环境里。
2: 谭宗明认真地听着，眼睛却看着其貌不扬的起点。安迪话里的那个他就是这个男人吗？而起点则是错愕地听着这一切，看着谭宗明的反应。两个男人严肃对视，等安迪说完，谭宗明就问起点，安迪说的朋友是您？
3: 哦，对，可是他说的第一次我还在路上，第二次才是真的我。我在他小区门口见到他，以为他病了，急忙送医，路上他打电话给您托付一些事情，一路上就像现在，他一直避免看我，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
2: 谭宗明盯着起点沉吟片刻，
3: 我明白了，谢谢您的一路关照，我把安迪接走了，非常感谢。哦，对了，安迪跟我提起过他母亲，还有他明天准备去接来的弟弟，我了解，此刻我不能一走了之，谭先生，他可能杯弓蛇影了，请您当面向他指出，我出现不是他的幻觉，而是真人，是巧合，他没有出问题，如果我走开了就更不容易解释清楚了。
0: 说话的时候，起点看见安迪忽然睁开了眼，瞪着双眼看着他， 他索性直接跟安迪说。

0: 阿爹，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连我这几天都已经感受到你传递过来的压力了，但这回纯属乌龙，你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了，知道吗？
1: 有牢靠的谭宗明在，而且有谭宗明点头确认，安迪这才相信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刚才的行径，他无地自容，急急地跳入谭宗明的车子。
2: 老谭，老谭，快送我回家，
0: 先等等安迪，我跟魏先生说几句。谭宗明摆手请齐点走远一点，才跟他说，魏先生，安迪很脆弱，而您对他的影响又太大了，十年来前所未有，这种影响很容易走向很不良的一面，所以我恳请您离开他，为他好，也为您自身着想。安迪却羞愧的无以复加，见两个人还在那儿窃窃私语，他留下一句话，就爬到驾驶位，轰开油门溜了。
2: 老谭，我明天还你车子。
0: 两个男人愕然地看着红色尾灯飞快远去。

0: 回家这两个字，关雎尔都快念到一星期了。樊胜美始终怀疑关雎尔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雎尔又不是没出过远门，早年读大学也在外寄宿，这么多年下来，怎么会一说到回家就至于如此兴奋呢？樊胜美估计关雎尔自己都不清楚，兴奋的原因是那位同门大师兄。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林师兄在周三提议将回家日期改在周五下班之后。于是周五的早上，关雎尔早早起来，回家的包早就已经整理出来了。他委决不下的是，今天穿去上班，同时也得穿着乘林师兄车子回家的衣服，该是哪件。樊胜美早起也是洗漱化妆好多事儿，期间多次被关雎尔一脸紧张严肃地插队使用洗脸台上面的镜子。他为了保障自己的使用时间，只得出声指点。
1: 领子那儿加一条丝巾，要颜色鲜亮点的。
0: 关雎尔答应着，连忙去找出一条人家送他妈妈的丝巾，质量很好，虽然不是爱马仕之流，却也恰可仿佛。他将围巾戴上，却犹豫了。
1: 哎呀，樊姐，这样会不会喧宾夺主啊？
0: 樊胜美忍住笑。
1: 哎，谁让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A 杯啊？就是让你用鲜亮的围巾喧宾夺这个主的。哎呀，樊姐，真讨厌。
0: 关雎尔顿足将围巾扯下，逃回自己的卧室。可是想来想去，又将围巾照原样放入纸盒，将纸盒塞入背回家的双肩包里。樊胜美一静的笑，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对着独家专用的穿衣镜扭来扭去，欣赏自己傲人的身材。见邱莹莹揉着眼睛经过，就说：
1: 哎，小邱莹，关关今天回家，周日晚上回，我呢晚上有应酬，也晚点回来。奇怪，越是工作忙碌的人越是约会多，越是没有工作的人连个约会都没有，老天眼睛都瞎了吗？
0: 关雎尔说。
1: 哎，我是回家不是约会。
0: 邱莹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年头什么师兄师妹啊，都是幌子，目的就只有一个。
0: 樊胜美不语，套上风衣，挽上包，打开 MP3 塞入耳朵，赶紧出门。关雎尔见此也不辩论，回自己卧室闭门不出，等安迪一起出门。邱莹莹没有听到有人接话，打开洗手间门探出头来看，没见到一个人，不禁又是一声叹气。找工作不易，现在连找人跟他说话都不易了。
1: 关雎尔默默地听着邱莹莹在外面摔摔打打。

0: 嘀嘀咕咕抱怨，而绝不开口。一直等到和安迪约定的时间一到，他立刻拎起了大包小包出门。此时邱莹莹正在卧室，他就索性招呼也不打，再见也没说，免得惹来邱莹莹更多的不满。然而关雎儿这些举动看在邱莹莹的眼里，自然就变成了关雎儿和他身份。关雎儿为什么要与他生分呢？原因显而易见。听着外面楼道关雎儿和安迪等电梯时候的寒暄，邱莹莹一脸的哀怨，都看不起他，都站位到了强者身边。安迪看见关雎儿拎着行李，好奇地说：哎，你不是说明天早上走吗？
1: 啊，林师兄说周五晚上既然有空，不如就周五走，这样可以在家还多住一夜。
0: 嗯，说句扫兴的，我以前在美国读书，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主妇呢曾经给我一个忠告，夜晚尽量不要一个人搭不太认识的异性的车子出城，发生意外的概率会相当高的。
1: 我们有同行的校友呢。
0: 总之你见机行事吧。
2: 关雎儿并不傻，他也在怀疑晚上弄不好车上只有两个人。等上了车，看看安迪的位置，想到城外漆黑的夜晚，如果与林师兄孤男寡女坐在这么个小小的环境里，那是何等的尴尬，而且还真是可怕。
1: 那我是不是该上车之后看见如果只有两个人我就要去下车呢？哎呀不行，可是这样也不好，一般情况下林师兄是个好人，不会有坏心眼的，他只是单纯的帮我，可是我如果中途看见两个人就下车，就是摆明了指控他不是好人。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能弄清楚车上究竟坐几个人呢？而且我已经跟爸妈打好电话通知了，说我今天晚上要回家，要不我就别回家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林师兄，我索性告诉他我不回家了。哎，不现在还不行，还是中午，就说我必须加班，晚上走不开了。还是这样保险，也不会伤及无辜。
2: 安迪听关雎儿整整念叨了一路，非常想不明白，一件小事值得花那么长时间斟酌吗？比如他昨晚窜回家里给谭宗明打个电话说清楚事情之后，就毅然将手机关了，哪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但是在关雎儿眼里，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他一个上午将这件事情藏在心里，熬到中午才躲到无人的天台上打电话给林师兄，借口晚上又有万恶的加班无法回家了。林师兄倒是很豁达地表示了一下遗憾，还说后会有期。关雎儿却是放下电话之后一直回味林师兄刚才的回答，想确认林师兄是否情绪稳定。等种种迹象证明电话那端的林师兄应该是情绪稳定，关雎儿又开始患得患失了。人家并不在乎他是否同车回家嘛，可见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之类的想法。于是关雎儿心里很遗憾，下午上班的时候又是一直的想，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借口跟林师兄说加班取消，可以回家了呢？好在快下班时上司一个电话要求加班，让关雎儿彻底断了念想，死心塌地的加班了。
0: 曲小潇昨天晚上虽然极其猴急的想听到赵医生的声音，可是他最终还是策略的选择不打那个电话。但是他早上起来之后看看时间，还是给一位做医药代理的朋友发去了救急电，让朋友帮忙调查赵医生婚否，只要赵医生未婚，那么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但是朋友劝曲小潇别搭理不同阶层的人。
3: 嘛呢曲总，医生收入明摆着的，拿红包多的品行像孙子，拿红包少的吧，到我们玩的场合一到买单就只能装孙子。

0: 换口味也不是这么个换法。
1: 哎呀，我这不玩玩嘛，有你想的那么长远的吗？哎，你不知道这赵医生的声音有多性感。
0: 嗯，
1: 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如果在我耳边用这么磁性的声音说我爱你。哎呀，
2: 听得曲小潇无比陶醉的描述，朋友好奇，比苍蝇粉还有效呢啊？那我倒是要亲自见见他了。
1: 哎，苍蝇粉怎么能比得上赵医生啊？他就是女用小蓝片。哎，行了，你赶紧给我打听打听，最好今天就给结果。你要是看上他，愿意改变性取向呢？
0: 耶，
1: 我可以大方的让给你。
0: 啊呸！
1: 不过其他女人，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0: 必须的。
2: 曲总这两天脚伤不能出门，需要上门服务。哎，你说姚斌要是知道了，你可不能说是我帮你打听了啊。
1: 只要你别大嘴巴，天知地知。
2: 得嘞。精神问题很容易解决，吃饭问题却成了曲小潇面临的难题。他叫了外卖，可是那么久还没有送到，他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等放下朋友的电话，他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声，就急不可耐地跳过去开门，却见走廊上只有邱莹莹一个人在那压腿。曲小潇若是不搞搞邱莹莹，跟那种人说话就没味道，可若是搞了邱莹莹吧，她今天腿脚不灵便，无法随意腾挪，只得关门不理了。
1: 等曲小潇终于吃上了豆浆油条，保暖似淫欲，他更焦急地等待朋友的打听结果。这朋友很是争气，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曲小潇捎来了消息。
2: 31岁，博士，本地人，凭不是凤凰男加分，重头戏未婚，但是呢，女友是卫生局谁的女儿，处3年了，人们都说他光速升副主任医师与那个谁谁谁有关，因此你偷吃可以，其他休想。我唯一疑问，处3年朋友为什么不结婚？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呀。或许赵医生是中看不中吃。好了，我帮忙到此为止，我可不想得罪卫生局那个谁啊。
1: 曲小潇啃着油条，两只眼珠转来转去，心里默默地评估着朋友的来电。评估结果有戏，凭他的经验，谈朋友半年正常就可以谈婚论嫁了，一气呵成差不多周年时结婚，若达到漫漫3年还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几乎可以判断恋爱失效。3年时间如果一直都没有上床，那一定是其中一方有病，不是精神病就是器官病。若3年时间一直有上床却不结婚，那其中一个肯定有歪心思，而且3年早就玩够了，可以换口味了。所以3年的恋爱就是一层脆弱的纸，一捅就破。

0: 神苦疲劳，一定最待见识相的，能忍的。
1: 哦，你这会儿可以开始热敷了，但是必须少走路。
0: 曲小潇见好就收，道了一声谢谢，就收了线。这一段通话，曲小潇偷偷的录了音，他笑眯眯的翻来覆去的听录音，想象着这么好听的声音，若是说我爱你，该是什么滋味呢？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二十集，
3: 安迪一早上全耗在一个机构投资人身上了。那个投资人原本是冲着谭宗明来的，来了一看老相识安迪也在，就直接要求两个人一起谈，便是中午吃饭都没间断。谭宗明吃完饭有事走了，安迪继续谈，无非是用排山倒海的数据将投资人冲昏，只是内行对内行，忽悠起来稍微有点难度而已。安迪谈完之后跟同事开了个会，简短研究后续步骤才向谭宗明汇报。谭宗明却知道安迪处理工作绝对可靠，因此只问安迪为什么还不出发。安迪想了半天才跟他说，
4: 因为怕看到更多的遗传相似。
3: 嗨，干脆让老严把人直接送去疗养院，就别接触了。你昨天晚上的状态让我很担心，我建议你抽时间去美国看个心理医生。接你弟弟的事儿啊，还是全权委托给老严吧。昨天晚上你那位姓魏的朋友惹事儿。
4: 我明白，弟弟第一次接触新世界，还是由我亲自去领航吧，希望能有感应，让事情好办一些。这边呢，我打算让大家周末的时候凑一起喝下午茶，谈谈观点，轻松话题，你来不来都行。哎，你今天究竟什么事啊？中饭吃完扔下大石就溜，美女吧，毫无疑问。
3: 当然了，朋友的私家庄园有聚会。
4: 安迪一笑，见怪不怪，他的行业里男人大多都是这样，他看不出那些嫩模小明星有什么区别，当然无法想象那些人为什么追求不息。才刚结束和谭宗明的通话，又有一个电话进来了。安迪看了一眼就接起了电话，一听声音是起点，悔之晚矣，他真的是没脸再见起点了。
5: 你总算肯接陌生来电了，安迪，昨晚到现在要么关机，要么就拒绝接我手机，也不上 QQ， 不回短信，干嘛呀？
4: 我隐身中。
5: 在哪儿隐身啊？我一块儿。
4: 不可以，有规定的，上班不能带小孩。
3: 说到这儿，安迪忍不住微笑了。
5: 周末例外吗？哦，对，你在上班，那我就在你们大楼下面停车库，你下来领我呗。
4: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赖？
5: 发现不无赖就没出路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接你弟弟。听着，安迪，我好不容易把时间安排出来，但路上还得联络几个人谈几件事，大部分路上开车还得你来。
4: 为什么要陪我一起去？
5: 路上慢慢说给你听吧。我呢，目前是守株待兔，等在你车子旁边。你要是悄悄从边门溜走，我不知道，那我可就一直死守在车库。反正你看着办吧。
4: 好，我先开个会，一小时之后下来。如果方便的话，请去打包点吃的，路上省得我们再下高速了。
3: 安迪不清楚，黑天黑地与起点挤一辆车子出城，这是他早上刚刚警告过关雎尔，路上不知会发生点什么。尤其昨晚他糗事一连串，他哪儿还有脸见起点啊？可是似乎推不掉，他若无其事的与同事喝完丰富的下午茶，收拾收拾，忐忑不安的下了楼，不知道起点迎接他的会是怎样一张脸。好在真的见了面，起点没有一句废话。你来了。
4: 嗯，
3: 我正有点事儿，你开车。
4: 好，
3: 出门左拐上高架， 直接往城外开。周末路上车多，注意跟车距离。出城后注意大货车，天黑的早，可以开大灯。天黑高速上开远光灯比较合适。
4: 安迪原本尴尬的脖子都酸了，听起点这么说终于放心了。虽然有点不满起点拿他当开车新手，他虽然路盲，开车并不差，但是决定不辩解。起点是真的有事，一直在电脑上写电邮。安迪也不打扰，自己熟悉了一下起点的车子，安静上路了。但是起点抽空放出了一段音乐，一个女中音唱什么简单不简单的，
3: 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在国外可能没听过。我有一次去印度路上刚好听到，挺有感触，分享。
4: 安迪对流行歌曲无感，闻言便专心地听歌词。前面两句听下来，安迪清楚不用再问起点为什么。

0: 下班路上，樊胜美接到王百川今天打来的第 N 个电话。王百川今天清早出门时候就开始来电，然后不时报告人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从老家到海市的路，樊胜美当然熟悉，因此他仿佛可以看到王百川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接近再接近。可是反而他等得焦躁不安起来，王百川的电话却告诉他，
1: 周末还是怎么的，大堵车，半个小时才移动了500米。
2: 哦，
1: 要不这样，你先吃饭，别饿着。
2: 那你怎么办啊？你开了一天的车子也没吃饭呢。
1: 嗨，堵在城里的半路上，又不能随便下车，吃饭还真不是最大的问题。
2: 哎，这样，我直接去新给你租的公寓去等你，方便你放行李。地址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小美，汽车如果能飞起来，那该多好。我发现啊，今天这堵车是最不能容忍的，我还不如扔下车子跑过去见你呢。
2: 行了，你别着急，我也刚到地铁。樊胜美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别的，她忽然很关心王百川爱吃什么，很想今天晚上在新租的公寓里吃饭，甚至喝一瓶酒。当然，她也清楚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只是想想而已。可是想的结果是他下地铁之后忍不住跑进特丽屋，花血本买了一张漂亮的台布以及一瓶干花。他走进新租的单身公寓，脱下了风衣，插上热水器插座，再打扫了一遍本来已经干净的房间，给饭桌铺上了台布，台布上放一瓶花，转身王百川来了。樊胜美的这一边是灯火透亮的公寓，有干净的房间、美丽的人和淡淡的香，而王百川则是疲倦地拎着两只大行李箱站在昏暗阴冷的走廊，往里走一步便是美丽新世界。开了12小时长途车奔袭来海市的王百川甚至都有点恍惚了。樊胜美不禁看着呆呆的王百川笑了，他这才适应这个男人。此时的王百川才露出一点高中时期的声色模样，而不是成年后的长袖善舞。这就是你临时的假，怎么不进来啊？
0: 王百川推着两只箱子进门，顺手将门关上。我是真不敢相信啊，比我想象中更好。王百川的眼睛从樊胜美脸上移到美丽的台布上，还有一位美丽的女主人。
2: 胡说。
0: 樊胜美一笑，坐到铺着新台布的桌边，从包里拿出钥匙与合同以及发票收据。
2: 跟你移交这些东西，其中呢，办公室的房租你还得补缴一部分才能取得钥匙，其他的楼下有间快餐厅，咱们随便吃点什么，为你接风洗尘，你早点休息吧。不过看上去你好像没有搬来被褥之类的日用品啊。
0: 小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2: 让你欠着债，我回头慢慢收租。
0: 收租期可以是一辈子吗？
2: 王百川，欠债的人可以这么张狂的吗？来看这些账单合同。
0: 王百川只是站着一动不动，热辣辣的看着樊胜美，微笑良久，看得樊胜美低下头去，才一笑说道，我洗把脸。小美
2: 啊，
0: 帮人帮到底，趁超市还没有关门，你帮我去挑些日用品吧，我都不懂买些什么，好吗？
2: 嗯。樊胜美垂着眼皮，一张一张的重新叠放单据，鼻子里哼了一声，就算是回答了。王百川这才进洗手间，但是樊胜美想了想觉得尴尬，就开门到走廊上去吸烟。王百川在明亮的洗手间里用了洗得干干净净的马桶，用温热的水洗脸，再用全新而柔软的毛巾擦干了脸，如归的感觉更加的踏实了。

0: 走出洗手间，却不见樊胜美，只见大门洞开，吃了一惊，连忙冲了出去。
1: 小美，小……
0: 才刚冲出门，王百川就见到了倚在门边墙上吸烟的樊胜美，一脸阴郁地看着他。他情不自禁地凑过去，却被樊胜美伸手拿香烟指着挡住了。
1: 吓我一跳，我刚还以为你跑了呢。
0: 樊胜美见王百川定住了，才将烟头转向指向门里。麻烦请替我把包和风衣拿出来，首先呢咱们去解决晚餐，然后替你去超市购物，我们加油，时间不多了。王百川又是看着樊胜美笑了很久才进门去。樊胜美这才紧张地将烟猛吸了两下，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可是王百川在里面待了太久，樊胜美很想了解为什么，可是又不愿落了下风，只得耐心地等待。好不容易王百川出来了，除了樊胜美的包包和风衣，还有一只拉链上垂着两条标志性皮靴的新宝。
1: 小美，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这只包希望你会喜欢。
0: 大名鼎鼎的机车包，樊胜美一看那飘垂的皮靴就认出来了，而且也一眼就评估出这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贵的礼物。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1: 王百川没说什么，手挽两只包替樊胜美穿上风衣，两个人一块下楼。单身公寓下电梯的人不少，两个人被挤在一起，王百川伸手细心地给樊胜美撑出一方安全的空间。出电梯的时候，樊胜美说了声谢谢，
0: 谢谢。
1: 王百川笑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樊胜美只能垂着眼皮笑而不答，以免触碰王百川那热辣的眼光。然后两个人在咖啡厅随便吃了个饭，就去超市购物了。一男一女，男的推车，女的从货架上拿货，不时低声商量几句，时而相视一笑。樊胜美感觉完美的不像是真的，今晚所有的一切都像是韩剧精心设计出来的桥段。直到排队等付款时，樊胜美想起一件事来。
0: 对了，海市有几个咱们高中出来的校友，我们经常走动的呢有几个，改天你有空的话要不要都约出来一起聚一聚啊。
1: 我来这儿发展的事，小美你跟他们说起过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因为我不清楚你什么时候来，又是来做什么，我也不方便信口开河。
1: 这样还是暂时不通知他们，一方面我希望新事业有个开局之后再聚会会比较好，另一方面我不想近期有其他人和事分享专属你我的时间。
0: 出去超市我打个车回家，你也回新家吧，今天比较累，我站了一天也挺累的。
1: 明天我一早去找你。
0: 不，你来海市是做事业，千万别荒废时间。我明天呢跟闺蜜有茶叙。
1: 那咱们不如后天。
0: 才不会天天被你捉差呢，我有陶艺课。
1: 两个人扯着皮，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王百川终于将樊胜美送到了欢乐颂门口。这一次樊胜美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王百川送他到门口的要求。当然机车包他再三推辞之下勉强笑纳了。进去大门，樊胜美走几步一回头，挥挥手再走。他走得慢慢腾腾，王百川耐心地看着他进去，一直到转弯不见。
0: 樊胜美将机车包抱在怀里，克制不住地笑，如果可以一直这样美好该有多好。回到2202，邱莹莹当即窜了过来迎住了樊胜美。樊姐，樊姐，请你帮我参谋参谋明天人才市场的招聘，我看了这几个公司，你帮我看一看哪家比较合适啊。 樊胜美此时的一颗心懒洋洋的，懒得思考，只是微笑道：小蚯蚓，明天早上好吗？樊姐真的是累得要命啦。说着，樊胜美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堵在门口，对后面想跟进来的邱莹莹挑眉微微一笑：抱歉啊。将门就关上了。邱莹莹吃了闭门羹，好久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她咬着嘴唇立刻转身离开，躲进自己房间里流泪，连樊姐都不愿意帮她了。樊胜美根本就顾不上这些，他打开电脑，输入王百川三个字搜索，他需要对王百川有更多的了解。可是查了半天，没有查到他认识的王百川的信息。他不死心，又将王百川的手机号加入了搜索条件。如此这般多种搜索方式组合，依然没有找到王百川的相关信息。樊胜美只得死心了。但是他很快又有了新的焦点，他拿来镜子细细地审视自己的脸，事后诸葛亮似的检查着脸上有无瑕疵，落在王百川眼里，当了王百川心里那么多年的梦中情人。樊胜美可不愿成为打碎王百川心中念想的那个赤裸裸的现实。可是樊胜美的眼光落在了柔软的机车包上，他放下镜子，拿起包包，手指轻轻地缠绕着皮须，心里很不情愿地想到，他可以让王百川看到真实的自己吗？难道一直这么装下去，装作高不可攀的那个不真实的梦中情人吗？可若是不装的话，王百川又会如何看待他呢？樊胜美当然已经不相信纯纯的爱情了，不相信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他眼里看到的是年轻有为、长相英俊的王百川，一般那样的男人都被称作是钻石王老五，多少嫩得掐得出水的小姑娘都会倒追王百川，而多少王百川那样的王老五身边都是美丽而嫩得掐得出水的小姑娘。老校友，旧梦中情人，这个砝码真的有效吗？樊胜美再次揽镜细看，不禁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别自己骗自己了。很快，笼罩在他身周的用怀旧编织出来的光环慢慢褪去，王百川将会看清楚真正的他，他届时将会如何面对王百川呢？樊胜美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不如主动退出，留给王百川一个依旧美丽的背影，起码依旧美丽呢。
2: 关雎尔加完了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同事们一起浑身疲累地出来，有的有家属接，有人接的同事立刻变得容光焕发，有的有自己的车，直接电梯下车库。电梯走到一楼大厅，最后只剩关雎尔一个人。第一次，关雎尔觉得大厅好空旷啊，他一个人好凄惨，加班好灭绝人性。外面一定很冷，他竖起领子，背起双肩包，默然穿越大厅。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住了他，声音他熟悉，是其他部门的李朝生。一眼看去，果然是。
0: 哎，你怎么在这儿也加班吗？
1: 哎，你没听说我跳槽了？小关，我可是特意过来跟你告别的，你居然这么不关心我。
0: 恭喜你啊，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我也没有心思管别的，对不起。
1: 是，你是实习期的新人，我理解，我替你背包。
0: 啊，不用。
1: 不过即使两三年后升到了我这一阶段，工作也不会轻松太多。这就是我跳槽的原因。我去的那家新公司是上市公司，以后每个月只要忙一次，不用再天天没日没夜了。小关，
0: 嗯，
1: 我们一起走好吗？
0: 好。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27集。
9: 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米文和和181师在商丘以东的张公店、马木集和牛王固一带被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和中原野战军三纵队所歼，米文和被当场活捉。
10: 刘汝珍得知这一消息后，脸上不由得现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9: 米文和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实在是活该。
10: 发生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立刻被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利用。11月7号，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
9: 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 现已组织王耀武、霍守义、罗兴礼、燕子峰等12名被俘高级军官参加口语广播。

0: 以上人员的广播，对配合解放军的秘密斗争、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南京的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之后，当着顾祝同等下属的面大发雷霆。
1: 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但是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实在是岂有此理。
0: 蒋介石说完，猛地将手中的茶杯砸向了收音机，一声脆响把站在一旁的顾祝同等人都吓坏了。11月11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对围歼黄伯韬兵团及尔后的作战行动做了详尽的部署，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
1: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
0: 毛泽东不愧是大军事家和大谋略家，对中国古代兵法中的36计运用娴熟。在电报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刘氏兄弟用的就是36计中的一计离间计。
1: 果然，蒋介石从不断送来的密报中得知了刘汝明兄弟怀有二心，而且从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中得知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多次发表讲话，劝告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老部下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刘汝珍和曹福林等人率部起义，再加上王耀武等投降将领的现身说法，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促使蒋介石对刘氏兄弟变得更加的不放心了。
0: 曹福林是刘汝明的儿女亲家，时任刘部第55军中将军长。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军时任刘部第355团团长，是曹福林的女婿。凭着封建的家族关系，刘汝明牢牢地掌握着手下的两个军。至于刘部的另一个军，第96军，军长余兆龙也是老西北军，所以刘汝明对96军也比较放心。
1: 然而，对于处在战略要地蚌埠的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蒋介石却越来越不放心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作为战略要地之一的固镇落入了共产党和解放军之手，而与此同时，南京方面却盛传刘汝明所以弃守固镇，与何基沣和张克侠的起义有关。
0: 蒋介石对刘汝明本来就有所怀疑，再加上来自军方内部的疯传，便免不了对刘汝明抱怨之极。
1: 良心病，冯玉祥的手下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分子，无耻小人。
0: 可是骂归骂，蒋介石并没有抓到刘汝明的把柄，不好对刘汝明下手。于是骂过之后，便琢磨着对刘汝明到底该怎么办。如今蒋介石手下的可用之将已经屈指可数，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便对刘汝明贸然下手，一旦传了出去，今后又何以用将？更何况刘汝明的手里还握着一个兵团的兵力，一旦操之过急，恐难免生变。于是蒋介石便只好采用软手段了。

0: 来也巧，
1: 刚过去几天，蒋介石便得到报告。
2: 据军统上海站报告，刘汝明兄弟日前正在准备给住在上海的母亲做寿。
1: 蒋介石看完密报之后便笑了。
2: 天赐良机啊，这实在是向刘汝明施以恩宠的难得机会。
1: 于是蒋介石便立刻拿起了电话。
2: 喂，二处吗？我是蒋中正，马上备一份厚礼，派人专程去趟上海，为刘汝明总司令官的母亲祝寿。
1: 二处处长一听，惊讶的嘴都长大了。作为九五之尊的蒋介石，居然向位置并不显赫的军事主官刘汝明的母亲祝寿，实在是世所罕见。二处处长这一惊不要紧，竟然忘记了说话。于是蒋介石在电话里就急了：
2: 你在干什么？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1: 二处处长听了之后赶紧回答：
3: 总统总统，我听到，我这就去办。
1: 蒋介石为刘汝明母亲做寿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消息传到了前方，刘氏兄弟听了都不禁受宠若惊，他们的心理天平又很快向蒋介石倾斜了。兄弟俩经过商议，给蒋介石发了一份感谢电，肉麻地说：
2: 总统日理万机，上顾及慈母，恩情重于泰山，只忠贞不二，效命国家，衔环节草，以报厚恩。
1: 不过刘氏兄弟不是傻瓜，效忠的字眼也只不过是挂在嘴边，而在行动上他们仍然是左顾右盼，两面都不得罪，以保存实力为第一。黄维兵团即将被歼灭之时，蒋介石曾经多次电令刘汝明：
2: 火速派55军掩护李延年兵团前往解救黄兵团。
1: 刘汝明接到电报，假装部署，却按兵不动。解放军对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发动攻击时，蒋介石又再次电令刘汝明：
2: 立刻援助邱兵团，并速分兵救援孙兵团突围。
1: 而刘汝明接到电报之后，又是虚与委蛇，予以搪塞，表面上派出部队救援，可一遇到解放军阻击，便对天乱放几枪，而后掉头就跑，而且一下子就退到了会合南岸，使解放军轻而易举地便解放了固镇这一战略要地。对于刘汝明一再贻误战机，在救邱、救孙和救皇上的不利，李延年不免大加指责：
2: 刘汝明保存实力，不听调动，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我军焉有不败之理啊！
1: 蒋介石因此也大发雷霆，并且派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赶赴前方，要追究刘汝明的罪责。可是刘汝明早知邓文仪的来意，他不仅进行百般的解释和抵赖，还向邓文仪演出了一幕打假仗的滑稽戏。
2: 邓局长，固镇乃金浦路上枢纽，战略要地，我刘某人身为党国军人，必定要为党国效力，一定要尽我之全力把固镇从共军手里夺回来。邓局长如果愿意，请和我一起到前方督战。
1: 邓文仪早就想看个究竟， 回去也好向总裁做个汇报。于是便和刘汝明一道乘铁甲列车抵达了会合南岸。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刘汝珍。刘汝珍见哥哥陪同邓文仪来了，便煞有介事地向吉兄刘汝明和邓文仪报告说：
2: 报告两位长官，我主攻部队为143师，兵力配备以428团为正面主攻，强行通过会合大铁桥，进占固镇车站，另以一部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会合，进攻固镇，以437团渡过会合后绕到固镇以北，截断共军退路，阻击其增援部队。
1: 刘汝珍不愧是正规学校的毕业生，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邓文仪干的是重工，对军事完全是门外汉，边听边点头，还一个劲儿地称赞刘氏兄弟。
2: 二位将军不愧为总裁器重之统帅，听汝珍将军刚才一番部署，便指挥有方，部署得当，令兄弟佩服佩服啊。
1: 然而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邓文仪哪里知道，此时的二位兄弟正在为邓文仪演戏呢。稍后不久，战斗就打响了。从不断前来报告的副官嘴里可以看出，刘氏部队的这场攻坚战实在是伤亡惨重。又打了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前方传来战报。
2: 报告军长，共军固镇主阵地现已被我军占领。
1: 邓文仪一听，立刻喜不自胜，自诩督战有功，便乐颠颠地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功去了。可他又哪里知道，这次固镇攻坚战不过是解放军和刘氏兄弟部队相互默契演出的一场假战斗。为了假戏真做，令老蒋放心，解放军主动撤出了固镇。
2: 等邓文仪前脚刚走，二刘便马上将部队偷偷地撤出了固镇，并将会合以北的部队统统撤退到南岸，让出了大片阵地。这就为解放军围歼黄伯韬和杜聿明的3个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华东军区敌工部部长刘冠一闻悉这些情况后，忍不住放声大笑。
2: 刘汝明的做法客观上配合了我军的战略行动，应该给他记上一功啊。
1: 咱们再来说说廖运周。随着淮海战役的深入，中共地下组织和解放军派出人员所开展的策反活动越来越活跃。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于11月中旬奉命率领他的110师到达了安徽北部的阜阳进行短暂的休整。
2: 部队到达阜阳不久，廖运周的顶头上司吴绍周便召集85军所属的3个师，即23师、110师和216师的师长和团长们，来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1: 会议一开始，军长吴绍周的表情就十分的沉重。
2: 弟兄们，我们85军目前面临着许多困难，粮食吃光了，老百姓那里十室九空，阜阳县政府也已经溃逃一空，既然是没人了，我们就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哪怕是花钱去买，也搞不到粮食，总不能让部队饿着肚子去行军去打仗啊。所以我已经派先头部队过河，想法再搞到一些粮食，否则我们所带的粮食用不了3天就都得吃光了。
1: 吴少周说到这儿，扫视了一下自己的部下，只见他的部下们除了廖运周之外，每个人的眼神都有些呆滞，好像对自己所说的情况并不感到惊讶，兴许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吴少周尴尬地咳嗽了一下，接着说：
2: 最近中共的电台不断进行蛊惑性的宣传，说我国军在金浦县战略要地宿县已经被共军占领，还说什么中将守备司令张继武被活捉，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即将全军覆灭等等等等。诸位啊，这些消息不论真假，对于我们的部队可是很不利啊。目前我军已经是军心涣散，大家都十分恐慌，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更难带了。
1: 吴少周说到这儿不禁叹了口气：
2: 诸位，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和我们大家一块儿的商量一下。

0: 是什么意见呢？
1: 廖运周想了想回答道，
0: 哎呀，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眼下我们是处在夹缝中，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廖运周是85军主力师的师长，平时一直被吴少周所看重，在85军的师长和团长中也有很高的威信。一听廖运周这样说，许多人都不再说话了，而是转过头来看廖运周怎么说。吴少周听了也注意地看着廖运周。
0: 廖师长，那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廖运周看了一眼吴少周，也扫了一眼在座的人，他知道眼下做策反工作时机还很不成熟，于是便把已经到嘴里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0: 哎呀，具体的办法还没想好，但是我们是杂牌军，在总裁和中央军的眼里总是后娘养，这就好比羊肉永远贴不到狗身上，所以关键时刻咱们可不能太傻，还是尽量的保住我们自己为第一需要。
1: 廖运周所说的正是在座的人所想的，于是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
0: 对对对对对对，廖师长说的太对了，还是保存自己为要，不能替他老蒋卖命了。
1: 于是本次会议就以不为老蒋卖命，首先做到自保为主要决议做了结束。可是眼下对自己顶头上司黄维的命令也是不能硬顶的，必要的形势还得走。于是开完会之后，吴少周就命令自己的参谋处长，
0: 去你向兵团去请示一下，看看下一步兵团对我们怎么说。是。
1: 王处长便赶紧去落实了。此时黄维兵团的处境已经很有些不妙了，尽管黄维率领的第12兵团共有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而且其中的第18军又是号称国军5大主力之一的全副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师，可是部队所配备的坦克、汽车、罗马大车以及大量炮兵，因为前进的道路遭到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严重破坏，所以行进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沿途河川阻隔，途中不断受到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节节拦截和袭击，所以到达安徽北部的蒙城时早已经是人困马乏了。
0: 更为不妙的是，由于中原野战军不断造成假象，引诱黄维兵团不断的北进，拼命向徐州靠拢，结果于23号整个兵团10万余人马全部落进中原野战军事先布置好的待行阵地，真正成为了瓮中之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28集。此时黄维兵团的处境已经很有些不妙了。尽管黄维率领的第12兵团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而且其中的第18军又是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全副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师，可是部队所配备的坦克、汽车、罗马大车以及大量炮兵，因为前进的道路遭到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严重破坏，所以行进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加上沿途河川阻隔，途中不断受到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节节拦截和袭击，所以到达安徽北部的蒙城时，早已经是人困马乏了。
4: 更为不妙的是，由于中原野战军不断造成假象，引诱黄维兵团不断的北进，拼命向徐州靠拢，结果于23号，整个兵团10万余人马全部落进中原野战军事先布置好的败行阵地，真正成为了瓮中之鳖。
5: 这个败行阵地位于今天安徽睢溪县所属的双堆集和宿县西南的忠义集、黄竹庄和马家楼一带，是一个纵横只有15华里的狭小范围。11月23号，第85军到达南平集，与12兵团部会合的当天晚上，黄维就将85军军长吴绍周和18军军长杨伯涛召到兵团部研究作战方案。黄维首先讲了面临的情况。
4: 据侦查，宿县现在已经被国军占领，在通往宿县的公路上发现了共军的大部队在运动。另据空军通报，泗阳大道上也发现共军的大部队在南下。而第10军报告， 共军的大部队正由西向东攻击该军的侧背，其先头部队已经与共军接触，所以
5: 黄维的话还没说完，吴少周便迫不及待地插了一句：
4: 包司令，有一个新情况，我们军留在蒙城的伤兵逃出来报告说，说共军的强大部队已经占领了蒙城，我们兵团的后路已经被共军截断了。什么？
5: 黄维一听吃惊不小。
4: 这消息准确吗？
5: 吴少周的头上此时已经紧张地冒出汗来。
4: 准确，伤兵是从蒙城跑出来的，在蒙城确实发现了大批的共军。
5: 黄维一听就急了，他大步地走到军用地图前，仰起头来仔细地看过去。慢慢的，他的额头上也不禁流下汗来。
4: 坏了，咱们中计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共军设下的口袋，看共军的架势，是要把我们一口吃掉。十几万人，他好大的胃口。不行，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尽快摆脱困境。
5: 吴少周听了也擦着汗说：
4: 总座，我们在赵集的西北方向也发现有大批的共军在向南移动，看来共军是有意识的放弃倭合和会合，诱使我兵团深入其预设阵地的。为今之计，最好把兵团重点放在十四军右翼，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一方面可以取得后方的补给，一方面可以与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合拢，再沿京浦铁路向北讨，以解除徐州之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5: 此时的黄维开始镇静下来，作为军人，特别是党国的高级军官，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冷静。他一边听着吴少周等人的发言，一边紧锁双眉思考着目前最佳的突围方案。过了一会儿，黄维拍板说：
4: 目前我们只有向固镇方向转进，才能确保无忧。
5: 黄维是有意将突围说成转进的，因为对于此时的黄维来说，突围两个字不仅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更意味着耻辱。一个十几万人的庞大兵团竟稀里糊涂的就被解放军带进了圈套里，这是黄维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重大的判断失误。对于身经百战的黄维来说，不能不是耻辱。
4: 夜晚寒冷而寂寥，此时在八十五军军部里匆匆离开兵团的吴少周连夜召开了师以上军官的会议，紧急布置了兵团下达的转进，也就是突围的计划。
5: 吴少周的脸色此时显得很难看，神情也有些呆滞。
4: 弟兄们啊，情况很糟啊，敌人有纵深配备，正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即将被包围。
5: 吴少周的话音未落，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吴少周见状烦躁地敲了敲桌子：
4: 静一静，都静一静，眼下我们只有向固镇转进，向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靠拢，才能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共军抗衡。
5: 吴少周说着走到地图跟前，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道：
4: 为此我们八十五军的主力要在南平集附近占领阵地，同时向西北方向挺进，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的转移。等这两军通过之后，我们军再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十四军沿会合南岸 占领阵地，向北警戒，阻敌南犯，以掩护兵团不转进。第十军迅速脱离敌人，沿会河南岸，依靠我们85军和14军的掩护，向固镇以西挺进。等第18军脱离敌人之后，我们再连同快速纵队，经过双堆集，向固镇以北湖沟前进。兵团司令部在18军之后跟进。
5: 吴少洲一字一句地传达完黄维的命令之后，所有在座军官的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吴少洲随后转向了廖运周。
4: 廖师长，在。
5: 廖运周猛地站起来，立刻答应了一声。吴少洲看着廖运周命令道：
4: 你们110师从现在起暂时归黄司令官直接指挥，明天向湖沟集结方向武力搜索敌情。是。

0: 听完吴少周下的命令，廖运周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黄维原来的老部队已经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并且黄维的突围部署也已经是相当的周密。如果再加上自己指挥的这个主力师，十几万人的精锐兵团如果拧成一股绳，那么向外冲的力量将会相当的强大，这就势必给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自己的师置身在这个强大突围兵团中，发挥怎样的力量，势必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廖运周想到这儿，心里不免感到一阵的兴奋。
1: 现在将是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时候了，可是此时怎样做才能对战局产生影响呢？无疑就是起义啊。
0: 可是何时起义，又如何起义，廖运周的心里却没有成熟的想法。眼下组织上又迟迟没有派人来，组织上什么时候才能派人来，又会不会派人来呢？廖运周心里都不清楚。
1: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战斗在敌人营垒中的特殊党员，就是组织上来不及派人来，我也要反作，一定要抓住时机，带领我的队伍在阵前起义。
0: 想到这儿，廖运周反而平静了。
2: 然而最令廖运周想不到的是，此次突围中黄维竟然指定廖运周的师打头阵。
0: 黄维的用意很是明显，廖运周的师虽然是八十五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师，但必定是杂牌军，用廖运周的师打头阵，不仅可以消耗共军，又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黄维主力的最后突围铺平道路。对黄维的安排，廖运周是又气又喜。
1: 同志们呐，黄维这个家伙一直采取蒋介石削弱地方军的策略，这次就把我们派到了战斗的第一线。他的目的很清楚啊，就是扔掉我们这个师，来为他率主力兵团突围扫清障碍。哼，这个老家伙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
0: 廖运周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在座的中共地下党委会的成员们，不觉冷笑了。
1: 哼，可是黄维怎么知道我们的骨子里流的是红色的血，我们是不会和他同流合污的。黄维这么做反倒给我们创造了机会。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秘密会见邓小平政委的时候，邓政委就嘱咐我，他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咱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特殊党员，无论是否和上级组织保持住联系，在最有利的时机都要起到最大的作用。所以我提议我们110师就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举行战场起义，同意的党委成员请举手。
0: 廖运周的话音一落，所有在座的110师地下党委成员们都兴奋地举起了手。廖运周望着他的战友们立刻笑了。
1: 好，全票通过，那我们110师党委决定在此次突围行动中举行战场起义，回归革命队伍。
0: 廖运周的话音一落，所有党委成员们的手都像鼓掌一样猛烈地扇动起来。然而为了保密，那无比兴奋的两只手却始终没有碰在一起。这是无声的惊雷，预示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很快就要在这个世界上爆发。

0: 秘密党委会开过之后，廖运周便立刻叫来了也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谍报队长张世瑞，将一张字条交给了他。
1: 你立刻趁天黑去找离我们最近的解放军部队，把黄兵团的突围方案交给部队首长，请他们尽快做好准备。
0: 是。张世瑞随即要走，廖运周叫住了他。
1: 还有。你请部队首长转告上级领导，我是上级党组织十几年前派到这里的中共特别党员，邓小平政委知道我的情况。你跟他们说，我们110师地下党委会决定，110师利用这次机会举行阵前起义，请上级党委尽快给我们明确指示。听懂了吗？听懂了，保证完成任务。
0: 张世瑞说完，兴奋的脸都红了。廖运周放心的拍了拍张世瑞的肩膀，去吧，快去快回啊！是。张世瑞应了一声，立刻转身走了。张世瑞走了之后，廖运周静静的思考了一会儿，便乘车去了军部。
1: 廖运周去军部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借机挑拨吴绍周和黄维的关系，并且试探一下吴绍周有无其意的可能性。
0: 吴绍周身兼两个职务，不仅是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也是85军的军长。为了表示亲近，廖运周故意称呼吴绍周为老军长。
1: 哎呦，老军长啊！
0: 你为什么把我话给黄司令官直接指挥呢？吴绍周看了廖运周一眼，却没有说出口，于是便不再回答。廖运周继续说：“
1: 老军长，你想过没有？这样的分割使用，不仅有许多不便，又削弱了我们85军，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0: 黄长官到底要干什么呀？廖运周的话无疑捅在了吴绍周的痛处，吴绍周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
1: 为什么要这么做？无非就是削弱我们85军啊，却为他那中央军挡枪眼的。
0: 廖运周见吴绍周动了怒，又继续说：“
1: 还有。” 黄维为什么要我们85军掩护第十军和第十八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第三，黄维为什么不让我们85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那样与友军直接取得联系，不是更好吗？吴绍周听了，脸色变得是更加的难看，却不再顺着廖运周的话头说下去。廖运周知道。
0: 吴绍周身为兵团副司令，在此关键时刻，不愿意让人们看到自己跟黄维唱反调，于是便只好保持沉默。廖运周正要再说点什么，吴绍周突然抬起头来说：“
1: 运周，我知道你在为我想，我很感激。这样吧，你们师的任务不过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
0: 既然如此，你就把328团留给我做预备队吧。廖运周一听，心里立刻涌起了一阵狂喜。328团团长江继新是吴绍周的亲信，思想上一贯反动。廖运周和地下党委成员们曾经多次试图做他的工作，却都未能奏效。此次110师要起义。 有江继新在身边，势必会造成麻烦。而现在，吴绍周主动提出将328团划归给他直接指挥，正好令廖运周趁机甩掉了这个包袱。于是，廖运周赶紧说：“
1: 老军长啊，您想要江团，我还能不服从吗？不过，这江团可是我的主力团啊。” 三分天下去急，我师的力量那可是大为削弱呀。 廖运周送了个顺水人情，吴少周身边多了一个亲信团，双方各得其乐。于是吴少周笑了，廖运周也觉得很轻松。
0: 返回一零师师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廖运周坐在师部指挥所里等了又等，却始终不见张世瑞返回的身影。
1: 廖运周不免感到有些紧张。
2: 哎呀，难道是张世瑞出了什么意外，或者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给逮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张世瑞会不会经不住严刑拷打而供出真情呢？
1: 廖运周越想越感到紧张，禁不住站起身来，不停地踱着步。就这样好容易熬到了天亮，竟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拂晓，廖运周正在集合部队，准备向湖沟方向去执行搜索任务，突然看见一位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0: 报告廖师长，吴副司令官让我转告你，军部作战处长郑家兴乘吉普车送命令给你，在途中连人带车被解放军捉去了。
1: 廖运周听了赶紧问，
0: 命令的内容是什么？
1: 参谋喘息着回答，
0: 哦，兵团转移的计划和部署，还有你们一一零师的行动方案。吴副司令官担心解放军获悉这一情报之后可能对你师造成不利，所以派我来通知你暂时停止行动，原地待命。
1: 参谋说完上面的话便赶紧走了。望着参谋远去的背影，廖运周反而感到了轻松。
2: 真是太巧了，郑家兴送去的情报看来比张世瑞送的还要快，这回我算是放心了。
1: 一晃又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张世瑞还是没有回来，廖运周更加的着急了。那么张世瑞到底去哪儿了呢？
0: 在战争年代里，令人想不到的事情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单说着张世瑞领受了送情报的任务之后，便稍作准备上了路。凭着他在师谍报队当队长的身份，又带着特别通行证，使他顺利地穿过了警备森严的黄维兵团阵地，来到了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再往前走，就快进入了解放军的警戒线之内。这张世瑞的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兴奋。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绿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你信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俊杰《曹操》的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穿越时空，感受极致浪漫的抒情。

华语抒情音乐的天花板，高音通透，旋律凄美。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了我，跨越时空的思念直击人心。听完安静的音乐，接下来一首节奏舞曲，动感十足，带给大家。

电音节奏搭配流畅的唱腔，律动感强烈，适合跟随旋律尽情的摇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古典意境中国风歌曲《江南》。

旋律婉转如水，江南烟雨意境拉满，唱腔温柔细腻，成为现象级的传唱金曲。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对人类爱恋的设定，编曲前卫，情感深厚，旋律记忆点极强，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且哲学更高的启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
4: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

0: 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长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
0: 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基本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0: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禾米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4: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 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1: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5: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5: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升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5: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3: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

0: 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橙子。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8: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8: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7: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 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

0: 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效长治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1: 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发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人大民侨外围组成调研组赴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循化县藏文中学、化隆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群科新区城西社区、化隆县拉面电商中心，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强调，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多民族聚居县域特色，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各族群众法治素养，以法治力量汇聚民族团结进步强大合力。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履行好监督职责，紧盯法治建设重点任务，强化跟踪督导，精准履职，依托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工作合力，筑牢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部署，总结去年工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刘其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
0: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军地双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记使命，同心同德，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巩固中提升，双拥基础不断夯实巩固，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会议要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双拥工作抓出更大成效，持续巩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团结。
0: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质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0: 党委、青海广播电视台、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等16家单位协办，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高等院校、中央驻青有关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共200多人参加。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以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为主攻方向，旨在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推动全民数智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进一步提升。
0: 活动时期，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西宁国家植物园探索形成省市院地协同创新模式，持续完善青藏高原植物迁地保育链条，聚焦设施提质、特色引领、要素集成等，推动各项工作向系统优化、功能精变转化，为高寒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青海经验。截至6月2号，累计收集保存活植物种子级繁殖体达5240种，实现从660种到5000多种的跨越式增长，达到国家植物园申请设立评估硬指标，创建工作进入全速攻坚的关键期。
0: 2023年8月，西宁植物园纳入国家植物园候选园，作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中深耕高寒生态板块的战略落点，创建西宁国家植物园，对填补地球第三级国家植物园空白、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意义重大。青海立足打造中华水塔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工程和生态文明高地示范窗口目标，以模式创新布局、系统保护赋能、统筹政策支持、资金保障、人才建设等，着力构建以西宁市为核心引擎的跨区域联动、多资源整合的植物迁地保护新机制，与省内外19家机构建立植物多样性保护要素合作机制，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政府主导、院所支撑、企业运营的三位一体运营管理构架，形成责任清晰、优势互补、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1: 西宁植物园创新实施活体植物收集策略，联动青海省海东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构建以西宁植物园主园为收集保育核心，以唐古拉、羌塘、祁连山、阿尼玛卿、柴达木盆地等不同植物区系资源谱为野外收集、驯化适应和备份支撑的一园多谱植物迁徙保护网络，协同开展保护性收集加本土性收集双轨保育，主动实现园区精保育、资源谱广收集、多方共管理，初步建成覆盖青藏高原主要植物区系的迁地保护网络，同时实现项目支撑保护与科研双核驱动、成果转化与科普宣教双向聚力，涵盖保育温室、科普展馆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领域的多个项目先后实施，科研体系向着资源保护、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全链条迈进，重点实验室加工程中心加野外台站加种质资源库四级科研平台网络不断完善，科普服务功能实现品质提升，在全网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西植西野品牌效应。
0: 值得一提的是，西宁植物园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创建工作，在全国率先探索植物迁地保护加动物救护繁育协同保护新路径，成功增挂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牌子， 依托高原动植物救护。

0: 与科研成果，打造青藏高原特色动植物融合发展样板。
1: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0: 条例共8章58条，主要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和负责。对我省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作出了全面规范。
1: 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征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补充细化了土地征收程序规定，从发布征地预公告到补偿费用足额支付均做了具体明确。条例还明确了我省国有未利用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沙地、裸土地、石砾地等国有未利用土地来建设清洁能源、盐湖产业、矿山等项目，需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0: 条例规定，省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授权，对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同时明确土地行政执法相关职权划出至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由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相关土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依法履行执法职责，确保行政执法改革后土地管理执法权的有效行使。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6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大，需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2: 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分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高考

0: 时期，高原上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易出现冰雹天气，局地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同时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行受阻。
1: 专家提醒，家长及考生要合理规划接送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随身备好雨具与防晒用品，雨天注意防滑，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切实保障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温差大，广大考生需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祁连山、青海湖核心生态优势，坚持文旅融合主线，推动生态研学从零散开发向品牌塑造，从单点运营向全域联动转型。近2025年，泉州研学接待量超1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建强载体集群，夯实资源底座，依托高原独特禀赋，建成青海湖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等标准化场馆及普世园林研学基地、黄鱼洄游观景地等实景课堂，精心打造6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野生动植物管护、防沙治沙等实操课程，构建沉浸式自然教育体系。2025年，刚察县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获评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泉州研学基地数量稳步增长，硬件承载与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0: 深化业态融合，完善产业体系，构建红色铸魂、生态科普、民族体验、历史探四大产品体系，生态科普供给占比居前列。深度整合境内27个少数民族民俗资源，将40多项非遗项目融入研学环节，培育生态加民俗、生态加历史等复合业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食宿、交通、特产消费同步增长，形成保护与发展共生共进良好局面。
1: 擦亮特色品牌，扩大辐射影响，确立览青海湖胜景、探秘祁连山秘境、观普世园林栖息、赏黄鱼洄游奇观为核心标识，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研学名片，通过盘活绿水青山经济价值，持续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助力全域文旅事业向高质量进阶，探索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北路径。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强化资金统筹、民生资金执行、为民办实事，将财政资金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截至目前，已开工16个民生实施项目，资金支出3100万元，剩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0: 强化资金统筹，财政部门优化配置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等各类资金，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财政资源，切实把财政财力转化为民生福祉。全年安排民生领域资金7.3亿元，民生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达80%，重点向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创业就业、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领域倾斜，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切实做到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促提升。强化民生资金支持和执行，采取走单位、抓重点、强调研等方式强化资金执行，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压实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加快资金拨付执行节奏，确保民生资金按时序进度完成支出。强化为民办实事，2026年，海北州共确定民生实事项目10大类26项，安排预算资金10.97亿元，涵盖教育提质、医疗保障、养老服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乡村振兴等重点民生领域。中国人民银行黄南藏族自治州分行精准赋能铜仁市热贡唐卡非遗产业，走出一条非遗传承加金融赋能加共同富裕的特色发展道路。据6月2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铜仁市唐卡产业贷款余额10090

0: 13万元，同比增长58%。
1: 近五年，金融机构累计投放3亿元唐卡产业贷款，撬动18亿元民间资本投入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展销研学、文创研发等配套功能，区域文旅总收入突破105亿元。目前，铜仁市唐卡及文旅经营主体达380余家，吸纳2.4万余名从业人员，稳定就业，完整的非遗产业生态已然形成，金融赋能成效十分显著，金融活水加速推动唐卡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模式从分散作坊式经营向集群化、标准化、市场化转型。
0: 为夯实产业基础，该行出台专项方案，依托货币政策工具，创设5000万元热贡文化专项再贷款额度，建立央行引导、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工作机制，引导金融资源下沉，服务覆盖全产业链经营主体，搭建起全方位长效化的全链条金融支撑体系。
1: 针对唐卡产业资产轻、区抵押、创作周期长的行业痛点，金融部门创新推出唐卡贷，打破传统抵押物限制，以画师技艺、作品价值及个人信用作为授信依据，有效化解了行业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难题。
0: 同时，当地聚焦富民共富目标，针对性扶持妇女画师、返乡创业者及脱贫群众，打破唐卡传承陈旧陋习，目前已发放创业担保、妇女创业类贷款1083.51万元，扶持建设传习基地与创业工坊。赋能之下，当地唐卡画师人均年增收6万多元，参训群众户均年增收3534元。有效创新模式已打造成为可复制推广的黄南样本，为全国金融助力非遗传承、赋能乡村共富提供优秀实践范例。
1: 日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开展人社厅局长进校园结对帮扶暨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活动，以专业精准暖心的人社服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择业保驾护航。
0: 本次活动以人社服务进校园、清新护航就业路为主题，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形式开展。活动主会场设于青海师范大学，同时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线上分会场，全省约130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1: 宣讲环节中，青海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胡斌结合青海青年成长与就业实际，巧用初出茅庐、愚公移山、见贤思齐三个经典典故，生动阐释新时代青年就业成才的正确路径，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向的就业观、择业观、成才观，同时从底气、勇气、士气三个维度全面客观剖析当前省内外就业市场整体形势、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行业的新变化、新机遇。
0: 专题政策宣讲环节，相关负责人聚焦毕业生核心就业需求，系统梳理各类正规就业择业渠道，深度分析当下就业整体态势，详细介绍省内优质岗位资源，同时逐条细致解读7项核心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围绕毕业生高度关注的求职诈骗防范、就业权益维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现场精准解答学生在求职择业、自主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高频问题，为毕业生安全求职、科学择业、顺利创业提供全方位实用性指导。
1: 活动期间，省人社厅工作组实地调研青海师范大学校内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运营情况，重点核查站点场地配套、工作人员配置、服务办理流程、学生服务反馈等工作落实情况，点对点对接校园就业服务提质增效工作。
0: 目前，青海省已有8所高校建成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延伸至校园一线，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就近化、常态化、便捷化。继西关大街

0: 梧桐巷至新宁路段、互助巷等道路地下管网项目提前通车后，近日新宁多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相继完成关键施工节点任务。七一路、五一路至共和路段、南川西路、福禄巷至建校家属院段、冷湖路、西关大街至昆仑路段、兴旺巷、林峰街等路段陆续实现阶段性完工，恢复通行。
1: 今年新宁市中心城区共推进18项市政道路地下管网更新项目，施工内容涵盖雨水、污水、供水、燃气等多类管网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坚持统一规划、错峰施工、一次开挖的原则，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开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及早还路于民。
0: 随着一批管网项目阶段性完工，多项民生实效初步显现。例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有效解决原有管道渗漏堵塞、老化破损等问题；雨污分流管网的完善，实现雨水、污水科学分流排放，不仅提升了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也有效改善了区域水环境质量，真正实现改造一段，提升一片。
1: 项目负责人介绍，入夏以来，各管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纷纷进入攻坚阶段。通过优化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投入，西关大街、七一路等重点路段项目均较既定计划提前或按期完成阶段性通车任务，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为保障中高考期间良好的考试环境，在阶段性施工完成后，各管网项目将暂停施工，严控施工噪声及交通干扰，待考试结束后于6月中下旬有序复工。
0: 2026年高中考即将来临，为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西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西宁市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6月7号到6月24号高中考期间实行特定区域噪声管制。
1: 6月7号到6月10号高考期间，6月21号到6月24号中考期间为噪声严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建筑工地全天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产生噪墙噪声的施工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产生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噪声，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0: 6月7号到6月24号期间，除上述8天外，其余时间为高中考噪声重点监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建筑工地午间12点到14点、夜间22点到凌晨6点，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噪声不得超过所在区域环境噪声限值标准，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设立24小时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广大群众可对违规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举报。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青海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大。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是6月7号到9号，高原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容易出现冰雹天气，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等洪涝灾害。同时呢，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行受阻。
0: 气象专家建议，考生应合理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家长应提醒考生携带雨具，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保障考生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温差大，广大考生需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1: 夏季到来，西宁市民的户外浪山、露营野餐、城郊休闲出游人数将持续攀升。连日来，西宁消防部门紧盯浪山出游高峰期，加大城郊户外点位巡查宣传频次，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及隐患排查行动。

0: 动。
1: 5月21号到5月31号，西宁消防工作人员前往多处露营基地和户外游玩场所，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结合西宁山地多、草木干燥、大风天气频发的地域特点，宣传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接地气的案例，向游玩群众讲解户外消防安全事项，同时重点对浪山高频出现的卡式炉违规使用、露天烧烤、随意丢弃烟头、草坪周边明火取暖等危险行为给予剖析，提醒游客注意防范火灾。
0: 消防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和游客普及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野外火场逃生技巧、119报警规范流程，提醒游客大风天气严禁野外动火，游玩结束务必彻底熄灭余火，做到人走火灭，不留隐患。
1: 消防工作人员对浪山露营点位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游客使用的卡式炉、燃气钢瓶是否合规，严查使用三无燃气设备、气瓶暴晒摆放、近距离堆放枯枝杂草等行为，对部分游客靠近林木明火烧烤、违规撕拉乱接电线等不安全行为，现场劝阻纠正，手把手指导游客规范摆放炉具及安全用火。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荒原县3公里窦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至0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开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至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城东延段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第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9至3号隧道9至方向封闭施工，花市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第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交通管制。第315黄岩至西海黄石矶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黄岩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再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小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养护施工全部封闭。这213侧客至漠河侧磨线黄中学前家寨12湾村至洪雅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这214西宁至南昌县新海县河河山出山体为一致导出多路面呈现，道路办法通行。这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至铁麦煤矿至大村县和泉水库大板山下路段祁连乡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这345祁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成垛县西右镇路段改造施工，道路全半幅通行。S2015实施关停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通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海北大部、运输大部、果洛南部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3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及西宁、大通、乐都、互助、天峻、玉树市、杂多、囊谦、星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市、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

0: 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螺底资源快，
10: 西宁市夺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那么孙燕姿的这首《风筝》啊，也是非常抒情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悠扬，干净纯粹，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成长。歌词呢也是借助风筝啊，比喻我们的成长和牵挂。孙燕姿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澈灵空啊，非常的清澈空灵，细腻的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真挚，传递自由和思念。这也是当年啊孙燕姿的一首主打的佳作。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孙燕姿带来的《风筝》。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风筝》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孙燕姿啊，非常清澈的嗓音呢，也是如清风一样吹过，风筝呢随风走远，藏着成长、不舍和牵挂吧。这首歌曲的旋律温柔治愈啊，也是诉说着青春里的牵挂和释然，满足、纯粹、动人的情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也是非常深情励志的金曲，旋律非常的婉转舒缓，温度有力量啊。作为电影主题曲，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自信。郑秀文的嗓音也是深情坚定，传递爱与自我成长。这首歌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温柔的歌声当中满是力量，学会接纳自我，向阳生长，岁月的沉淀，自信从容，才是终身美丽的真谛哦。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爱你一万年》。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金曲啊。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大气深情啊，温柔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着永恒的挚爱。刘德华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醇厚深情，情感非常的真挚浓烈啊，将浪漫的誓言唱得非常之动人，这也成为当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抒情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哦。

爱你一万年，刘德华非常醇厚的嗓音呢，也是许下了浪漫的承诺，爱你一万年，这也是最深情的告白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满是真挚的爱意，让人相信永恒的美好与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哎，那张宇的这首《替身》呢，也是非常深情苦情啊，非常深情非常苦情的一首金曲啊，旋律也是伤感绵长，直击人心，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的卑微和遗憾吧。张宇嗓音呢也是沙哑醇厚啊，情感非常浓烈深情，也是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惆怅。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宇带给我们的《替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张宇的这首《替身》。哎，那么张宇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感情的辛酸啊，替身的无奈，藏着满心的遗憾。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伤感细腻，戳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人读懂爱情当中的，让人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和深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荧光粉红》这首歌曲呢，也是动感的舞曲金曲啊。那么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强劲跳跃、时尚亮眼，歌词呢也是洋溢着自信洒脱。哎，那么郑秀文嗓音利落有张力啊。曲风也是活力十足，点燃夏日当中的热情，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热门劲歌。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荧光粉红》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98.9 或者是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哎，那么苏有朋的这首《深情》啊，也是非常温情的抒情金曲，旋律也是温柔舒缓、细密绵长，歌词呢也是诠释了成熟深情与内心的世界啊。苏有朋嗓音呢也是温润沉稳，深情情感呢也是非常的真挚啊，展现成长之后的细腻心事吧。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苏有朋带给我们的深情。

好的，苏有朋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深情》呢，哎，也是非常温润的歌声，诉说着成熟的爱意。深情不止于表面，其实呢，它藏着真心与担当哦。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啊，也是读懂了成年人的深情爱意，温暖又动人。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带给我们的《想起》。哎，那么《想起》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轻柔婉转，干净温柔，歌词呢也是描述了思念和过往的心事。江美琪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甜细腻，情感纯粹真挚，温柔的诉说了回忆当中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想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随身听》。哎，那么陈慧琳的这首《随身听》啊，也是非常轻快流行的金曲，节奏轻，节奏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明快啊，灵动悦耳，歌词呢贴合日常听歌的一个心境。陈慧琳的嗓音也是清甜俏皮，曲风轻松惬意啊，也是充满夏日轻松的氛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随身听》。
1: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走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边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有收音机会在雪柜里面的。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随身听。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的旋律，像随身听的，像随身的快乐啊，戴上耳机，世界只剩下美好的旋律。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清甜治愈啊，驱逐我们的疲惫，在音乐当中享受自在的时光。

轻松又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要幸福》。哎，那么《我要幸福》这首歌曲呢，也是青春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元气满满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对简单幸福的追求。孙燕姿的嗓音非常清澈有力啊，曲风也是清新治愈，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鼓励我们追逐本心，拥抱平凡的日子当中的小幸福哦。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问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视讯青海，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呢正式启动。
0: 财经资讯，中国规划15/55农业农村现代化路线图。
1: 科技动态，西宁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0: 文旅在线，互助北龙山，一个会呼吸的康养圣地。
1: 体育快报，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石宇奇首轮过关，凤凰组合成功复仇。
2: 时政热点，

0: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其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炙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

0: 借鉴。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截至2月17号，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成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接下来请收听专题报道《花开山海间》第十一集。
2: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八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3: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渝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2: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4: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比原来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2: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5: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放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走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2: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6: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 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2: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下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8: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9: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8: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0: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 时讯青海，

0: 6月2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青海广播电视台、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等16家单位协办，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高等院校、中央驻青有关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共200余人参会。
1: 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以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为主攻方向，旨在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推动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力以及创造力进一步提升。
0: 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活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众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理论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夏季到来，西宁市户外浪山、露营野餐、城郊休闲出游持续攀升。连日，西宁消防部门紧盯浪山出游高峰期，加大城郊户外点位巡查宣传频次，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及隐患排查行动。
0: 5月29号到5月31号，西宁消防工作人员前往多处露营基地和户外游玩场所，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结合西宁山地多、草木干燥、大风天气频发的地域特点，宣传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接地气的案例，向游玩群众讲解户外消防安全事项，同时重点对浪山高频出现的卡式炉违规使用、露天烧烤随意丢弃烟头、草坪周边明火取暖等危险行为给予剖析，提醒游客注意防范火灾。
1: 消防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和游客普及了初期火灾扑灭的方法、野外火场逃生技巧、119报警规范流程，提醒游客大风天气严禁野外动火，游玩结束务必彻底熄灭余火，做到人走火流、人走火灭，不留隐患。
0: 消防工作人员对浪山露营点开展了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游客使用的卡式炉、燃气钢瓶是否合规，严查使用3无燃气设备、气瓶暴晒摆放、近距离堆放杂草等行为，对部分游客靠近林木明火烧烤、违规撕拉电线等不安全行为，现场劝阻纠正，手把手指导游客规范摆放炉具及安全用火。
1: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高考期间，青海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期间，中东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早晚温差较大。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分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但6月7号到9号高原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全省大部雷电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易出现冰雹天气，局部地区易出现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同时，强降水易导致路面积水、通道受阻。
1: 气象专家建议，考生应该合理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 家长应提醒考生携带雨具，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保障考生出行与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的温差大，广大考生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了防止和减少噪音污染，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西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西宁市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6月7号到6月24号高中考期间实行特定区域噪声管制。
1: 6月7号到6月10号高考期间，6月21号到6月24号中考期间为噪音严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围绕建筑工地呢，全天不得进行混凝土的建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产生较强噪音的施工作业，其他单位的生活经营活动不得产生超过环境噪音限值的噪声，不得影响考生正常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0: 6月7号到6月24号期间呢，其余时间为高中考噪音重点监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边的建筑工地午间12点到14点、夜间22点到6点，不得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土方拉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噪音的，不得超过所在区域环境噪音限值标准，不得影响考生正常学习和生活环境。
1: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设立24小时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广大群众可以对违规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举报。
0: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强化资金统筹、民生资金执行，为民办实事，将财政资源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截至目前，已经开工16个民生实事项目，资金支出3100万元，剩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1: 强化资金统筹，财政部门优化配置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等各类资金，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财政资源，切实把财政财力转化为民生福祉。全年安排民生领域资金7.3亿元，民生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达80%，重点向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领域倾斜，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切实做到保基底、兜底线、补短板、促提升，强化。

0: 商讨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五十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3: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4: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3: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4: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3: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4: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0: 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十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将关注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呢，我国经济年均增长5.4%，明显高于全球3.7%左右的增长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4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累计增量超过36万亿元，相当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总量。
1: 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达140.2万亿元，接近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的总量之和。在经济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人均发展水平也在稳步的跃升。人均 GDP 从2020年的16632美元跃升至2025年的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十分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活力。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达1100亿元。
1: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地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未发放到位。财政部表示，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管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科技动态，
0: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者工作者日。连日来呢，西宁市科协统筹联动各县区科协、科研院所、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集中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青少年科创赛事、基层科普惠民、研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心用情服务科技工作者，全方位弘扬科学家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培育创新力量，在全市营造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在科创育人方面，市科协组织科学家精神宣讲团，邀请优秀科技工作者、科研骨干进校园、进课堂，结合自身科研力、经历呢，在奋斗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的理想，以科创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的热情，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全面提升青少年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夯实全市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根基。
0: 在基层科普方面，市科协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切实打通了科普最后一公里。科普大篷车六进巡展深入学校、企业、社区、景区、宗教场所，通过科普展品、经典科学实验、科学家精神展板等，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科普讲师团精准送课15场，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围绕科学家精神、健康养生、应急救护等主题开展专题讲座，汇集师生、居民3000余人次，有效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在打造特色科普品牌方面，市科协立足西宁盐湖资源特色与科研优势，联合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黄原县科协举办盐湖科研专场活动，组织30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走进科研院所，聆听科学家奋斗故事，参观科研史料，感悟科学家的精神。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肉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7: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近日呢，青海省气候中心联合海东市气象局发布了海东市康养气候优势及互助北龙山体感含氧量报告。报告显示呢，互助土族自治县北龙山拥有优质的体感含氧量环境，兼具避暑、疗养、生态康养多重价值，成为青海东部极具吸引力的康养目的地。
1: 报告显示，互助北龙山地处高原康养黄金海拔2100米到2800米。

0: 800米，大气含氧量稳定在70%到80%。鼠瘟的适度低氧环境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改善呼吸健康，具备天然低氧疗愈的优势，依托高森林覆盖率与洁净空间，互助北山体感含氧量呢表现突出。5月到10月，体感含氧量指数平均达76.1%，区域的负离子平均浓度为每立方厘米3823个，形成高富氧与优体感含氧量兼备的抗氧优势。
1: 同时，互助北龙山夏季无酷暑，湿度适宜，风力柔和，日照充足，是天然避暑抗氧胜地，依托于优质的体感含氧量、黄金海拔、低氧疗养、高富氧的森林生态、清凉避暑气候四大优势，北龙山成为了集清氧、抗氧、呼吸疗愈、森林休闲、避暑、旅居于一体的高品质的生态抗氧名片。
0: 海东市气象局将气候抗氧全面融入了海东抗氧产业的发展，联合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北龙山抗氧产业布局，围绕北龙山四季抗氧特色疗愈、医疗、医养文旅融合等方面，打造了高原清氧抗氧品牌，为高原地区气候资源价值转化呢提供了海东样板。
1: 五月的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往来游客悠然徜徉于万亩芦苇荡和铜滩湿地之间，或举着相机来捕捉鸟儿灵动的瞬间，或驻足远眺海河交汇的壮阔。黄河口的鸟浪奇观让东营这座小城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当地精准的谋划布局，以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为总抓手，推出了黄河岸边唱黄河全国展演、非礼的东营、文旅嘉年华等七大活动，以文化盛宴激活消费潜力，实现了生态观景与文旅经济的双向奔赴。
0: 创意赋能让黄河文化破圈出彩，东营以城市 IP 河东东海盈盈为原点，精心孵化小鸟的朋友文化 IP， 将东方白鹤、石油鸡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转化为鲜活亲切让大众喜好的符号，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 科技赋能让非遗传承打破时空的界限，红山书院手造展示中心运用 3D 建模、VR 等数字技术，将黑陶草编传统技艺以全新形式传播，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化的发展为东营文化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全市建成了127家非遗工坊，探索了非物公司加非遗工坊加电商的发展模式，传统老技艺呢被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0: 为了让文化资源从可感可知走向可有可享，东营积极推进文旅跨界融合，河海音乐节拉动消费过100,000，山东大包争霸赛单场活动吸引近150,000群众的参与，点燃城市消费的热情。黄河流域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的举办，让看完黄河来赶海成为了文旅新热点。
2: 体育快报，
1: 2026年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2号在雅加达开拍。比赛首日呢，陈雨菲、石宇奇等中国选手顺利过关。
0: 2025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中，中国队以一金一银收官，仅在女双项目实现登顶。作为世界羽联超级100赛事，本届印尼公开赛为期6天，中国队以全力阵容冲击本站比赛。
1: 2号的男单赛场呢，头号种子石宇奇以2-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选手戚佑仁，两局比分均为21-19。另外两位中国男单的选手呢，也同样晋级。
0: 混双赛场上上演了复仇之战，赛会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也是在上周进行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中遭遇一轮游，

0: 再来关注 CBA 总决赛，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二号在杭州继续进行。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呢，浙江浙商证券队主场以101-93的战绩呢战胜了上海九世队，将大比分扳为了1-3，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呢保留了一线希望。
1: 本场比赛无路可退的广厦队从首节开场便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迅速进入到状态。胡金秋连得7分，并联手朱俊龙、林炳胜取得11-3的开局。上海队的王哲林内线强打，但胡金秋、布朗和塔克稳定输出，帮助他们呢以28-18结束了第一节。
0: 在次节呢，上海队以9-2冲击波及追了大概近3分，随后呢两队你来我往，上海队呢也是压中了命中3分哨。在下半场呢多点开花，帮助主队建立了2位数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在最终广厦队以101-93战胜了上海队。
1: 前三场系列的赛事中，广厦队面临得分点集中于布朗和胡金秋，其他球员进攻效率低的问题。此役呢则一改此前独木难支的态状。数据统计显示呢，胡金秋贡献全场最高分30分，布朗拿到27分，此前状态平平的塔克砍下22分和11个篮板，林炳胜得到了11分。上海队方面两位外援古德温和佛格言状态良好，分别入账28分和22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乐都、互助、钢察、门源、杂多、囊谦及唐古拉山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继续来关注到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6月4号晴转小雨，9到26度，6月5号阴转小雨，9到23度，6月6号晴转小雨，10到20度。主要城镇来说呢，乐都晴转多云，10到29度，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22度，共和晴6到23度，海晏晴转多云，2到20度，玉树阴转小雨，1到17度，马庆晴转阴，0到18度，铜仁晴转多云，9到25度，格尔木晴转多云，9到24度。继续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6到23度，黄原晴转小雨，6到24度，黄中呢晴转小雨，7到22度，平安多云转小雨，9到27度，互助晴转小雨，8到24度，明和晴转多云，12到29度，化龙晴转小雨，4到22度，循化晴转阴，11到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师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2: 是吧？
1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2: 谢谢。
1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2: 哦，我看，
1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2: 这么神啊！
13: 原价888，今天388。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2: 别拍了，别拍了。
1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奶奶您快看，
24: 电子蜡烛吧。
2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6: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7: 哎，
1: 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县阀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走过了它，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

0: 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您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跟大家一起来去了解门源县的相关知识，一起来答题互动。
1: 好像红太阳。
0: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啊关注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
1: 我
0: 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还有最近评分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啊最新上线的《家事服务》啊，以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记忆碎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首先呢，先让我们走进啊花海鸳鸯景区。那么门源县的花海鸳鸯呢，也称作乱海子啊，也有人呢把它称作是眼睛湖。它呢位于我们皇城大草原里面，是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祁连山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文人墨客呢也称这里为花海鸳鸯。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门源县的花海鸳鸯景区啊？是。景色是美不胜收啊，就如同这个名字一样，花海鸳鸯也是非常的美。那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哈，来请问花海鸳鸯的名称它的由来是什么呢？花海鸳鸯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啊，它四面山体啊，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啊，于是呢得名鸳鸯。那 B 选项呢，是因为呢这个春夏呀，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啊，成双戏水啊，也是这个珍稀的水禽栖息地啊，所以取名了叫鸳鸯。 C 呢，是因为这里啊花的种类繁多啊，而且面积比较大，所以称作花海。D 呢，是因为这里呢就是整个啊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啊，请作答。这个我们门源县花海鸳鸯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啊 ，A 啊，因为它这个，因为它呢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B 呢，是因为春夏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成双啊吸水啊，也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所以叫花海鸳鸯。C 选项呢，因为这里呢花的种类比较多啊，而且呢面积比较大，所以叫花海。D 是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花海鸳鸯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啊，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整体啊酷似八瓣莲花。 B 是因为呢春夏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啊，成双戏水，所以这里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 C 啊，因为这里呢花的种类繁多，面积比较大啊，所以叫花海鸳鸯。D 啊，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1000次哈。好，来，花海鸳鸯它的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A 四面山体形似莲花花瓣，湖泊呢如同花蕊，整体呢酷似八瓣莲花。B 呢，是因为春夏这里栖息了大量的藏鸳鸯，成双戏水啊，也是珍稀的水禽栖息地。 C 呢，是因为这里花的种类繁多，而且呢面积比较大，所以称作花海。 D 呢，是因为整个景区花海的形状好像鸳鸯，所以叫花海鸳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来到直播间来关注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

好的，那今天呢如果说没有办法在直播间答题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和358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如果说有朋友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

0: 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为我们点赞，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好，今天无法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答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哎，您好。
1: 喂，你好，然后没法这个答题。
0: 哦，是吗？是那个因为后台就是点不上，
1: 限制了。
0: 哦，好嘞好嘞，那咱们电话答题行吗？
1: 应该选 AB 吧，我看。
0: 选 AB。
1: 嗯，
0: 觉得它四面山体像莲花花瓣哈，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嗯，
0: 所以有这个花海鸳鸯的这样一个名称，然后同时里面有大量的鸳鸯，所以选了 AB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第一道题选 AB，嗯、正确答案就是 AB， 恭喜您答对。
1: 好。
0: 好嘞，先生贵姓啊？
1: 哦，姓魏。
0: 姓魏先生，那咱们还接着挑战吗？
1: 嗯，可以。
0: 可以，好，来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请问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啊？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乱海子 ，B. 眼睛湖 ，C. 仙女湖。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1: ？C.
0: 仙女湖，对吧？
1: 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恭喜您又答对了。哎呀，第二道题啊，因为花海鸳鸯呢又叫乱海子，也叫眼睛湖啊，就是咱们当地的朋友会叫它乱海子啊，然后也有叫眼睛湖的。
1: 嗯，
0: 好嘞，这一道题正确答案是 C， 恭喜您答对了。那咱们今天挑战三道题，就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吗？
1: 嗯，
0: 好，再来一题哈。好，请听题，第三题，请问花海鸳鸯被收录到这个古籍列为门源古八景的有一个出处啊，就是说一个史册的一个出处，这个史册叫什么名字呢？ A 青海方志， B 西宁府新志，
1: B
0: C 祁连山志。
1: B
0: 确定吗？
1: 确定，西宁府新志。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我觉得这道题还挺难的。
1: 看过
0: 啊、哦，这个知识储备很厉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定是 B 哈，恭喜您又答对了。
1: 嗯、
0: 好了，那先生您的这个网名叫舍得是不是？
1: 对。
0: 好嘞，那这张电影票稍后来送给您好吗？
1: 好，谢谢。
0: 哎，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嗯。
0: 我们舍得很棒呀，答一题对一题，我这个选项都没念完呢啊。花海鸳鸯的别称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乱海子 ，B. 眼睛湖 ，C. 仙女湖。这道题刚才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正确答案是 C 啊。还有下一道，我们花海鸳鸯被收录古籍列为门源古八景的出处呢是 B 啊，西宁府新志。好嘞，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可能有一点限制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哈，拨打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我们今天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欢迎我们一曲清风，天空中的云朵，春归何绪啊，白春秀，阳光来到直播间。好，那我们花海鸳鸯呢也叫乱海子啊，也有人呢把它称作是眼睛湖。花海啊讲的是湖泊与周围山体内外相映相衬的天然构图。在皇城大草原上呢有四围莲花瓣，似山包啊包拥着花蕊样的湖斗。整体上呢呈现的是一朵盛开的八瓣莲花。而乱海啊指的是它由百十处猛泼乱涌的泉水汇集而成，湖区的面积呢是 14.5 平方公里，它的周围呢星星一般密布着亮晶晶的水汪啊，是数也数不清，只能以一个乱字形容啊，恰好呢是与周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草原形成映照，年接待量呢达到了旅客啊有30000人次。那么花海鸳鸯呢是高山珍稀水禽的自然保护区啊，像春夏季节呢时有近百只藏鸳鸯双双对对随波上下嬉戏，也被称为爱情鸟的乐园。西宁府新志当中呢以花海鸳鸯为名，记载于史册列为门源古八景之一。 乱海子这片高山湿地当中的湖泊呢，它还是高山水禽的自然保护区啊，人称湿地为大地的肺。花海的这片湿地呢，对祁连山这个高寒缺氧的巨人啊，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好了，那我们朋友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数字呢？比如说一二三啊。如果说没有办法打 ABCD 的话，我们试一下打一二三四可不可以？啊，如果说公屏上不能打 ABCD 的话，看大家试一下打一二三四行不行啊？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门源县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和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域。啊，门源县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和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域啊。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啊，就是以油菜花为游览对象的这样一个景区。那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来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啊，唯一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的景区呢？啊，这是几级景区 ？A 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哈。那就是一啊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是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 ？A 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五 A 级。我们 LD 选了四 A， 四 A 级景区。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您可以打这个数字啊，打数字啊，一二三啊，一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是五 A 级。我们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啊，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来看到我们西瓜西瓜这位朋友，我在西宁市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LD 答对有奖没？答对有奖啊！今天呢，我们啊就是全程参与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看看大家都在哪里呀、啊。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选 ABCD 的话，大家可以打数字啊，打数字。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呢 ？A 四 A 级 ，B 三 A 级 ，C 五 A 级，请作答。LD 在拉萨市啊，这么远。嗯，欢迎欢迎我们西藏的朋友。有没有来过我们青海呢？有没有来过我们青海游玩呢？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我们的青海门源的百里油菜花海？好，那这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主题的几级景区啊 ？A 呢是四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五 A 级。好，我们一曲清风也选了四哈。好嘞，老朋友，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四 A 级啊，四 A 级，恭喜大家答对。我们 LD 一曲清风答对啊，确实是四 A 级。哎，那再来问问大家，我们下一道题哈，下一道题，我们门源县的青石嘴圆山观花台，它坐落在哪个乡镇啊？这个只能我们青海的朋友可能会答对了啊。我们圆山观花台坐落于哪个乡镇呢 ？A. 浩门镇 ，B. 青石嘴镇 ，C. 皇城村。这个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听了的话呢，我之前哈之前跟大家讲过。好嘞，圆山观花台坐落于哪一个乡镇呢 ？A. 是浩门镇 ，B. 是青石嘴镇 ，C. 皇城村。有点难哈，有点难，因为刚才来晚了。其实我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下啊，青石嘴圆山观花台景区它坐落在我们门源县的哪个乡镇啊？问这道题的原因呢，也就是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乡镇啊，咱就可以去了，是不是 ？A 是浩门镇 ，B 是青石嘴镇 ，C 皇城村。
你看我都念出来了啊，我都念出来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能没有办法打 ABCD 哈，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刚才我们那个魏先生哈已经答对了三道题哈，稍后那张电影票是可以拿到手的。圆山观花台坐落在哪个乡镇呢？ A 后门镇， B 青石嘴镇， C 皇城村。LD 浩门镇，你们可以打就是一二三嘛，就是 A 对应一 ，B 对应二 ，C 对应三，好不好？这样方便一点。我刚才都讲出来了，这个答案还答不对吗 ？LD 青石嘴，没错啊，就是青石嘴了。我刚才都讲了，门源县青石嘴镇圆山观花台景区，青石嘴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哎，来，请问啊，我们这个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啊，最佳时间段来观赏门源油菜花的啊，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请作答。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段是什么时候呢 ？A. 六月上旬啊，那就是一六月上旬，二七月中旬，三八月下旬。啊，观赏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段啊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一曲清风七月中，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啊，什么时候是观赏油菜花的最佳时段呢？观赏我们门源油菜花的最佳时段啊 ，A 六月上旬 ，B 七月中旬 ，C 八月下旬。好，七月中啊，我们一曲清风答的，恭喜答对啊，没错，就是七月中旬。七月中旬是油菜花盛放啊，适宜游览的时期。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呢，是我们青海省唯一一个以油菜花为游览对象的国家 4A 级景区，也是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油菜花海，先后呢获得了中国最美油菜花海、全国十大绝美花海和中国美丽田园的美誉。花海呢距离我们西宁有130公里啊，距离兰州呢是340多公里啊，走

内涵。同时呢，景区也有效地带动了周边100多户群众销售土特产品，开设特色餐饮，发展第三产业，年接待游客达到了10万多人。一曲清风，全国嘛，我还以为全球。全球还没评比呢，我估计评比的话也是全球最大了啊。那么进入到7月中旬之后呢，正是观赏百里油菜花海最盛开这个最佳的时期，登上圆山观花台，极目远眺，沁人心脾，景色陶醉，美景如画。这里可以说是视野开阔，景色壮观啊。那么大面积的油菜花呢，从脚下啊猛泼狂洒，从山头漫过山坡，漫过村庄，在浩门大川里啊铺陈开来啊，直抵天地相连的地平线上啊，也是成就了我们青藏高原上的一大奇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带大家走进我们这个百里油菜花海景区的花海芬芳玉。哎，听一下这个名字啊，花海芬芳玉啊，哎呀，就是香的好像在沐浴啊。好嘞，那请问问大家，这个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呢？啊，花海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呢 ？A. 青石嘴镇。B 是苏吉滩乡 ，C 是浩门镇。啊，这又有点难了啊，就猜一猜吧。这个我们这个花海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村镇啊 ？A 呢是青石嘴镇 ，B 呢是苏吉滩乡 ，C 呢是浩门镇。芬芳玉景区它在哪个位置呢？A 啊，青石嘴镇 ，B 苏吉滩乡 ，D 浩门镇。好嘞，苏吉滩，对啊，苏吉滩。好，恭喜答对，答对啊！对，没错，在苏吉滩乡的这个苏吉湾村啊。那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芬芳玉景区哈？芬芳玉景区有很多配套的项目和特色的活动啊，我们来问问大家，以下哪一个是啊门源油菜花海芬芳玉景区的配套项目和特色活动呢 ？A 啊休闲木屋 ，O 是风车，儿童娱乐场 ，B。啊，这个包括婚纱摄影啊，婚纱摄影的场地 ；C 呢是金色花海帆正阳的交响音乐会啊 ；D 呢是高山湖泊的游船项目。啊，那哪些是它的特色活动呢 ？A 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娱乐场 ；B 爱之旅婚纱摄影 ；C 金色花海帆正阳交响音乐会。D 高山湖泊游船项目，哎，这个一听就能听出来了，就你们可以对应 ABCD 对应1234啊，就可以答题了。芬芳玉景区的这个配套项目和特色活动包含什么呢 ？A 休闲木屋、欧式风车、儿童游乐场 ；B 啊，这个婚纱摄影的拍照打卡地 ；C 呢是金色花海帆正阳的交响音乐会。D 啊，高山湖泊的游船项目。这个位于门源啊，这个百里油菜花海腹地的芬芳玉景区，它会让人有一种醉心天堂的感觉。这里是游客零距离亲近油菜花海，聆听自然清静，嗅透啊这种花海芬芳的一个梦幻之地啊，像蓝天啊、白云啊，还有我们的港式卡雪峰啊，与这里的百里花海是交相辉映，蝶飞蝶舞，畅游花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大爱呢，会在这里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啊。那么它呢，也是距离这个浩门镇哈、啊、向西18公里，距离我们西宁有143公里啊，是旅游专线青客公路的横穿节点。

那么在2010年到2011年呢，也是投入150多万元修建了这个相关的配套设施啊，景观呀、观景亭啊、栈道等等等等。2015年呢，芬芳苑景区也是开始运营，修建了休闲木屋、演艺广场、欧式风车儿童娱乐场、观景平台等等的设施。也是向人们呈现出了一幅人在花海游的美丽的画卷，体现了浪漫花海的独特的魅力。那同时呢，这里也举办了一些婚纱摄影的活动，这里是拍照打卡的最佳场地，对吧？但是这里可是没有游船项目的哟。那么近两年呢，以花海为背景，以大自然为艺术元素，连续3年在这里举办了包括这个金色花海翻正阳的音乐会交响音乐会。也为了进一步提升花海知名度呢，也推动了文旅融合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呢，年接待游客达到了4万多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门源县的下一个景点就是照壁山。照壁山照壁山呢，源自这个门源自古有名的古八景之一古八景之一它是以这个照壁凝翠而出名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来问问大家照壁山的名称由来以及它的地貌特点，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以下关于照壁山的说法准确的是哪一项呢？A， 它的山体外形像梨子一样，它的山体外形像梨子一样就是像吃的那个水果梨子一样。B， 它山体的横断面是一块明亮的、光滑的岩壁故称照壁。C， 它正对浩门古城的南门，因此得名照壁山。D， 它紧邻百里油菜花海。照壁山的名称由来和它的一个地貌特点说法正确的您认为是哪一项呢？好，选项有点多，来给大家打出来A， 它的这个山体外形像梨子一样。 B， 它的山体横断面是一块光滑明亮的崖壁，所以叫照壁。 C， 因为它正对浩门的古城南门因此得名照壁山。D 是紧邻百里油菜花海的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呢？这个照壁山景区呢，它的占地面积是260亩也在我们门源县城南侧大约3公里处，可以说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观景点了。就是如果说大家想离县城近一点，然后赶快去看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因为距离比较近。好，来，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C。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答对。照壁山呢，海拔3068米高大雄伟，傲立乾坤它的形状呢，不是像梨子而是像桃子像一颗桃子，桃峰直刺云天，横断面成壁与古代古城与这个宋代的古城浩门古城的南门是正面相对，所以叫照壁山。那么照壁山景点呢，是在2021年7月8号对外开放的它的景区区位呢优势比较明显自然资源也比较的独特环境非常的优雅，这里是有着强烈的这种历史人文景观的一个特点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走一走。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前半段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景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刚刚呢，我们啊舍得已经打过电话了哈，答对三道题，那么第一张电影票是送给我们舍得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一曲清风哈今天也将获得一张电影票。好，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机会哈，接下来我们后半段的答题当中呢，看谁答得最好，好不好？太阳。好嘞，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门源县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鱼儿山景区。明媚的夜，名字很可爱啊，鱼儿山，让我想起了一部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有没有看过？啊，下面让我们走进的就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鱼儿山景区啊，相信这里会有很多的鱼儿，是不是？哎，那为什么它叫鱼儿山呢？这也是我们下面的这道题啊。来，请问大家，鱼儿山因何得名呢？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这是我们今天这道题哈，我们鱼儿山因何得名？ 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

好，这道题啊，欢迎大家来作答，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题互动。我们的问题是，鱼儿山因何得名呢？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密布。鱼儿山因何得名呢 ？A 啊，因为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因为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中湖泊成群，鱼群。

现在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鱼儿山因何得名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打 A B C D 的话，大家可以选一二三哈，就是写一二三就可以。就 A 对应一 ，B 对应二 ，C 对应三。啊，如果没办法打出来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打出选项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二三哈。鱼儿山因何而得名呢？啊 ，A 山下盛产野生鱼类 ，B 山体外形酷似戏水饮水的鱼儿 ，C 啊因为山冲湖泊成群，鱼群密布。

好了，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B 啊，因为山体外形酷似鱼啊。哎，那确实啊，它的山形如鱼啊，如同在河水嬉戏饮水的鱼儿，所以它得名鱼儿山。

0: 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哈。
1: 依稀的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好，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哎，下列关于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呢？关于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 ；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 ；C. 冬季全城啊白雪覆顶啊，松柏墨绿相映。D 夏季漫山万寿菊连片盛开。关于我们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这个要结合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气候哈，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

关于我们鱼儿山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啊，四季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啊？多选题。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C 呢是冬季啊，全域白雪覆顶，松柏墨绿相映。D 呢是夏季啊，漫山的万寿菊是连片盛开。哪些是啊描述正确的呢？多选题。

好，关于鱼儿山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的哈，如果说去过的话，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了啊。鱼儿山呢，它的四季的景色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春季草木青翠，山花遍地 ；B 秋季黄刺火红，桦树草地泛黄，色彩丰富 ；C 冬季呢全域白雪覆顶，松柏墨绿相映 ；D 呢是夏季漫山的万寿菊连片盛开。好，我们来跟大家边讲边揭晓答案啊。鱼儿山啊，因为它确实是山形如鱼啊，就像在河水当中嬉戏而得名。它呢地处冷龙岭、达坂山和浩门河汇合的独特风景线上，位于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入口处麻当峡口的风景带上。高寒半湿润的气候呢，酿就了丰富的山川美景。鱼儿山景区啊，一年四季都很优美啊，山林呢也在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我们一曲清风选了 ABCD，D 有点不确定是不是？那你可以再确定一下，要不要选 D？ 这里可以说是春季啊，绿色茵茵，山花烂漫。秋季呢，风霜之后啊，松柏仍然是翠绿啊，然后呢，黄刺呢会像香山的。这种似火一样的红啊，然后呢大片的桦树啊草地啊会由绿变黄，与蓝天碧水构成一个梦幻般的多彩世界啊，可以说哪怕是哪个丹青大师也很难着笔成这样子了。冬季呢山顶林间草地白雪茫茫啊，山间的松柏啊墨玉般的那种翠绿吧好像让你进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0: 然后呢，万山菊也是有的，万山菊也是有的，所以 A B C D 啊是对的，是对的。但是万寿菊呢是人工种植的，不是天然的景色啊。2018年以来呢，景区就建立了像观景台呀、情人路啊、木栈道啊、孔雀火鸡园、骆驼园、羊驼园这些独具特色的景点，包括万寿菊花园，这也是人工打造的，包括还有一些儿童的娱乐设施啊，还有一些特色风味的餐厅。重点呢，打造了有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去玩的地方，就是架于山林而悬于浩门河上的一座90米长、2米多宽的玻璃吊桥。这个站在上面去观景的话，应该风景很好啊，而且呢，这个玻璃吊桥也比较的刺激有趣。那也就是说呢，自然美景、人文景观在这里是巧妙的融合。建筑呢包括了观景啊、休闲啊、娱乐、美食、住宿啊，都是为一体的综合性的那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去到仙米林场的鱼儿山景区去逛一逛。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两位听友呢是舍得和一曲清风啊。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公平的原因啊，这个稍后呢，请两位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稍后呢，我们会将获奖信息哈，这个单独发送给您。再次请舍得和一曲清风啊，如果听见了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将这个获奖信息单独发给您。好，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啊使用，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我的梦里打电话嘛，修俩多大人了，修啥呀，一回生二回熟嘛。好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奖的朋友哈，可以放弃不，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也可以不放弃，是不是？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相关景点还有旅游线路。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这个大美的门源县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同时呢也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那请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在这个农村妇女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自己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儿。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来的年茶饭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王满银带回来一个外露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里的大人娃娃就像看西洋镜一样的轮番涌进了兰花家的那孔破窑洞，稀罕的来看这个说话像绵羊叫唤的女人。看完稀罕之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的笑了，他们知道王满银和这个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也有人很羡慕王满银，这个二溜子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是耻笑的对象。但是兰花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他的家里来造成的那种热闹气氛，使他感觉到很高兴，觉得他的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他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丈夫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个女人休息。像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家吧，又怕委屈了客人。可是王满银无所谓的说：“哎，借什么地方啊？就睡在咱们炕上。”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她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了，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呀？”王满银倒惊讶起来：“哎，我也在家睡呀。”那什么呀？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也只好这样忍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能够自己提出异议，可是这位客人却心安理得地睡在兰花为他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着孩子，王满银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是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像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咋样呢？后炕头睡着个生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哎，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狗命鬼呀？兰花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了这个南洋女人。前半夜兰花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是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丈夫光着身子，像狗一样，正从她脚底下慢慢地往后炕头爬去。她用牙齿拼命地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她狠狠地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王满银立刻掉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过了不一会儿，一只求饶的手伸进了兰花的被窝，企图抚摸它。他用手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那只手像被蜜蜂蛰了一样，猛地缩回去了。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他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炕出了门。 他像受伤的母牛一样，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罐子村，向石各街公社走去。他要向公家去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

0: 女人。
1: 等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后大部分都还没有回来，只有个文书和主任徐志功。兰花一进徐志功的办公窑，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向主任叙说了他的苦情。徐志功几乎是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了她的不幸。徐志功喷了一口烟说，现在这社会这号事儿不算事儿，我们也管不了。兰花瞪着哭肿的眼睛问徐主任，
0: 那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
1: 你写状子告吗？
0: 我不识字。
1: 兰花难住了。啊，那你找个人写吗？
0: 你给我找个人吧。
1: 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把这号事儿也管了，那其他的大事儿谁管呢？
0: 你不找个人，那我就住在你这儿不走了。
1: 创伤深重的兰花也不顾一切了。徐志功也喊了起来，
0: 哎呀，你倒给我耍起赖来了，我就不走。
1: 兰花实在是没了法子，竟然放开声嚎了起来。心烦意乱的徐志功只好把公社文书叫来，对文书挤了挤眼睛，你去替他写个状子吧。文书对主任会意的点了点头，便劝说兰花不要哭，跟着到隔壁窑洞去写状子。兰花立刻顺从的跟着文书到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洋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没过多一会儿，徐主任就过来了，声色俱厉的对文书说，
2: 你马上带上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把王满银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
1: 文树马上站起来说，
0: 哎，我这就去。
1: 兰花瞪大眼喊叫说，
0: 那咋连我男人也绑啊？
2: 咋不帮你男人啊？这好事主要是整治男的。
0: 那可不能啊，我是来叫你们光把那个女人撵跑。
1: 徐志功对文树又挤了挤眼睛说，
2: 快去把那个王满银绑紧一下。
1: 文树一本正经的正准备往外走，兰花一扑站起来，从文树手里夺回了状子说，
0: 你们不要去，我不告了。
1: 他说完便很快的起身出了公社大门。徐志功和文叔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张开嘴只是笑个不停。可怜的兰花出了十个街，又折转身往家里走。他原指望让公家把那个坏女人赶跑也就行了，结果公家要把他的男人也一块绑走，他可舍不得让男人受罪。当她痛不欲生地返回家里之后，无耻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正在锅灶上做饭，狗蛋儿在炕上嚼奶糖，猫蛋儿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兰花本想扑上去撕那个不要脸女人的脸，但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又使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一闹，一家人在村子里就要臭一辈子。他问儿子，你姐呢？
2: 我姐到我二爷家去了。
1: 狗蛋津津有味地吃着糖。猫蛋一个人跑到双水村去干什么呢？痛苦的兰花脑子已经完全乱了，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才好。王满银若无其事地厚着脸和他说话，兰花也不搭理，一个人走到后窑长的黑暗处，两只手胡乱地翻搅这翻搅那，耳朵里边塞满了各种杂乱的声响。当他糊里糊涂地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了一些红绿纸包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

0: 他想起来，这是几年前满营贩卖剩下的一些老鼠药。当年正是这些药让公社把他拉到双水村的工地上劳教了十几天。兰花面对着这些小纸包，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些药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使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是啊，他真不想活了。虽然他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他也是个人，容纳不了如此的事情。他不愿意让公家拿法绳把他的男人绑走，但是又没有能力把那个女人赶走。他更没有勇气为这件事儿公开的吵闹一场，这样他的孩子和娘家门上的人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死的念头一刹那间便占据了兰花的心，他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他听见男人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说话，他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他知道那两个人现在装得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凤凰窝里头钻进来个黑老婆，这个坏女人已经完全像这个家里的人了。她被这个坏女人挤在了一边，她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她不能再活下去了，她也没脸活了。去死吧，他相信人死了以后还能够轮回转世，有可能转成人，也有可能转成动物。可是不管来世是转成人还是生灵，他都要再转生到罐子村来，因为这里有他的亲骨肉，他要来看他的猫蛋儿和狗蛋儿。可是怎么个死法呢？不能死在这个家里，不能死在仇人的面前，可老鼠药没有水又吞咽不下去。对，到前河湾的水井边去，那儿僻静，也有水。兰花这样想着，就捡了一些绿纸包的药揣在了衣袋里。他喜欢绿纸包而不喜欢红纸包，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绿颜色，因为山里的庄稼、树木和草都是绿的。他记得他小时候也常爱用绿线绳来扎头发。兰花随即掉过身，从后摇长的黑暗中走了出来，脸色灰白，嘴唇紫黑，两只眼睛模模糊糊。他没管锅台旁边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一直走到了前炕边，一言不发地把狗蛋抱在了怀里，接着便出了家门。他恍恍惚惚地来到村前的公路边，把儿子放在地上，泪水汹涌地从两只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淌了出来。他拼命地在儿子脸上亲了又亲，然后对儿子说，你到双水村找你外爷外婆去，不要回来了。狗蛋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两只脏手为母亲开去脸上的泪水，问他，
1: 妈，你为什么哭啊？你为什么不去外婆家呀？
2: 啊，你先去，妈过一会儿就来了。
0: 狗蛋听妈的话，就像个大人似的，背抄起两条小胳膊，挺着胸脯走了。从罐子村到双水村只有几里路，狗蛋经常和姐姐相跟着去外爷家，因此一个人上路也不胆怯。兰花用手扶住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哭着对远去的儿子喊，
1: 你靠路边走，别走路中间，操心汽车。
0: 儿子掉过头朝他招招手说，
1: 哦。
0: 当狗蛋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公路上之后， 兰花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向公路下边的河湾走去。他来到河边的水井旁，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那几包老鼠药。他立刻感到胸脯上像压了个什么东西，气也出不上来，好像已经把毒药吞咽了似的。他张开嘴巴，呼出的气在隆冬中变成了一团团的白雾。东拉河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水流在冰层下咕咕地响着，山野里灰默默的，看不见任何一点活物。寒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把地上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一直扬到了半空里。天阴了，寒冷中夹带着一种潮湿，看来要有一场雪。是啊，该下雪了。兰花心里头想着，一个冬天没见一片雪，麦子旱干了不说，开春冻农后也没办法下籽种，今年要像去年就好了，一年的雨水不断，秋夏都是好收成。一个要死的人坐在水井边上，手里头捏着几包致命的毒药，可心里头还在盘算着日月和天年。这就是我们的兰花。可怜的人呐，对你来说好像死是一回事，日月天年是另一回事。你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你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因为你相信你死了以后还会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啊，你怎能不再来这个世界呢？不管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苦，但你总归还是那么样的爱这个世界。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劳动惯了，再说你也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猫蛋儿和狗蛋儿，你还要来看他们，哪怕转生成猪狗，也要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兰花儿把那几包老鼠药打开，把那些灰土一样的药粉倒进手心里，头仰起来瞥了一眼阴沉沉的天空，然后就把药粉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嘴巴。他用两只手在冰冷的水井中捧了一捧凉水，低下头去喝了一口，把药粉冲下了肚子。现在他坐在水井边的石头上，闭住眼睛，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孙玉厚老两口子起床以后刚刚倒罢了尿盆，看见他们的外孙女猫蛋突然推门进来了，孩子的两个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见他们就哭。老两口看娃娃这么早一个人跑到这儿来，慌的是手忙脚乱，赶紧把孩子抱到热炕头上，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儿。猫蛋是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的给外婆外爷说，老两口半天才弄清楚，不成器的王满银带回来个外路女人，逼得兰花今儿早上出了家门，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聪明的外孙女已经懂了些事，就一个人跑出来找他们。玉厚牙关子咬得胳膊巴就响，他想抽过烟，两只手抖着擦不着火柴。少安妈淌着泪问外孙女，那你妈到什么地方去了？猫蛋哭得更伤心了，说我醒来就不见妈了，问我爸，他说我妈死了。王八羔子！孙玉厚狠狠地向脚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对老伴说，你先给娃娃弄点热乎饭，我找少安去。孙玉厚说着就急忙出了门。 老汉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地，捅着手匆匆地往少安的新家那儿走，一路上嘴里头不干不净地骂着他的不要脸女婿。他真想抄起杀猪刀子，亲自跑到罐子村捅了那个王八蛋，但是他没脸进罐子村呢，他只能让大儿子去收拾这局面。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女儿会不会想不开，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寻了短见。少安夫妇也刚起床，孙玉厚一进门就把事情对儿子说明了。孙少安一听这事儿，愤怒使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对父亲说，我这就到罐子村去。正烧洗脸水的秀莲怔了怔，对丈夫说，哎，你不是说好今天去县城买制砖机的吗？
1: 买个屁！
0: 少安很恼怒，他生气秀莲这个时候还提这种事儿。秀莲一看丈夫的脸色，吓得再也不敢言传了。父子俩即刻相跟着出了门。当他们走到公路上的时候，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娃娃正向这儿跑来，他们很快认出这是狗蛋儿。两个人急忙跑着迎上前去，孙玉厚敞开老羊皮袄，一把将小外孙搂进怀里，问：“你妈嘞？”“
1: 我妈在路上站着呢，我过一阵就来啊。”
0: 狗蛋嘴里头还含着一块奶糖，并且又从身上掏出来一块往爷爷的嘴巴里塞，说：“
1: 阿姨给的。”
0: 孙玉厚气得把那块糖扔在了地上，狗蛋不知道外爷生的是什么气，一下子哭开了。少安对父亲说，你们回家去，让我到罐子村看看。孙少安撩开两条长腿，心急火燎地朝罐子村赶去，不多一会儿头上就热气大冒。从县上参加把夸父会回来，孙少安就雄心勃勃地开始筹办上了砖瓦厂。短短的十来天，事情已经有了眉目。他放开胆量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0块钱的款，并且雇好了一个可以操作砖机的河南师傅。他原来准备今天到县城边一个停办的砖瓦厂买上一台300型制砖机，以后就要进行一番大铺排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

0: 难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 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5: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7: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 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4: 未来五年，西藏

0: 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龙，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 讲白了就是老

0: 万一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0: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4: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是屈田。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茶卡盐的精修之路，青海水利以科技赋能守护江河安澜，全省重点项目工程黄溪高速公路加紧建设，冲刺年内全线通车。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8月1号起施行。我省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惠民提质工程，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西宁消防全力护航高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2.8%。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乌兰县紧扣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定位，以茶卡盐湖为核心，全力推进盐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提升与产业链延伸，古老盐湖焕发出全新生机。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4: 在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经过三破三洗纯物理工艺提纯的盐粒，正沿着智能流水线完成色选包装，最终成为一代代标注高原天然的精品食用盐。乌兰县以一粒盐的品质升级为切口，通过技术改造、工艺革新，锚定高端市场，让茶卡盐摆脱了原盐输出的粗放模式，激活整个盐化工产业的增长动能。海西州乌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建明：
5: 14五以来，我们把盐湖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头号工程，锚定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目标，强项目、盐链条、提品质、塑品牌，推动茶卡盐湖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竞争优势转化。
4: 走进茶卡食用盐生产车间， AI 智能色选机、全自动包装线高效运转，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实现双跃升。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食用盐车间主任辛学旭：
6: 我们重点攻克了原盐提纯和品质管控两大难题，通过实施自动化改造、色选与包装系统升级以及煤改系等一系列技改项目，让盐产品的纯净度和稳定性大幅提升。
4: 目前茶卡制盐分公司已建成20万吨多品种食用盐、100万吨工业盐生产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茶卡盐斩获 ISO 9001、HACCP、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天然、纯净、健康的茶卡盐品牌形象日渐深入人心。高原好盐真正走向全国，远销海外，盐化工产业成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副经理顾永军：
7: 我们聚焦精深加工与品牌升级，扩产能、提品质、拓市场、攻高端，从卖原盐到卖精品、卖品牌、卖标准，茶卡盐从高原走向全国，远销海外，高端食用盐、医用盐等新产品打开了新赛道，企业效益与品牌价值同步实现跨越式增长。
4: 如今每一代茶卡盐都带有专属身份码，实现全流程追溯，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生产流通质检全环节信息。与此同时，盐湖加工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让游客既能领略天空之境的美景，也能参观智能生产车间，沉浸式了解一粒盐的精修过程，实现了以产兴旅、以旅促产的新格局。 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公司副经理顾永军。
7: 茶卡盐的知名度认可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消费者认准高原天然绿色纯净的品质，线上热销，线下走销，商超电商社群呢全渠道畅销，市场呢份额持续扩大，品牌强，品质优，品类全，我们呢对茶卡盐未来发展呢也充满了信心。
2: 听众朋友，当前全省进入主汛期，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心实现监测预警、分析研判、指挥调度一体化运行，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夯实水旱灾害防御根基，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我省地处江河源头，水系分布广泛，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防汛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对信息传递、应急响应、协同调度有极高要求。以往各水利业务平台独立运行，数据分散，一定程度影响防汛指挥效率。为补齐信息化短板，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省水利厅立足全省水情特点和防汛实战需求，高标准推进会商调度中心建设。青海省水利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玉梅：
8: 我们利用水文水动力专业模型对黄水、干流、洪水进行了演算分析，通过演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洪水影响范围涉及的主要有住宅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演算结果呢，我们可以提前生成防御预案，做好防灾救灾和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
4: 我省首个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数字孪生黄水系统，整合了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库运行管理等业务平台数据，同时还利用分布式水文计算模型、水动力模型等，对黄水流域全要素进行智能模拟和前瞻预演，进一步增强黄水流域干支流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此外，大屏幕可同步呈现全省207座水库实时雨情、330座淤地坝信息、35个基本水文站和32座大中型水库报汛数据等涉及汛期的关键数据。同时，平台还将青海省取用水管理平台、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青海省水情报汛平台等支撑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6大业务平台整合在一起，有效提升汛期分析研判效率，实现省级统一调度。青海省水旱灾害防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超：
9: 目前省水利厅已建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等共计12个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水利业务全覆盖。通过新建成的会商调度中心，完成了对各业务平台的整合，打破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一屏统揽。
2: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4: 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齐肖辉报道，继0612西宁到和田高速黄原到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是海北州连接西宁的快速通道，也是沿线群众期盼了多年的民生工程。眼下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桥梁是黄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焊花飞溅、钢筋交错、压路机来回碾压，工人手持检测仪正在测量刚铺好的水稳层。中交二工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黄西一标现场技术负责人张红建：
10: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摊铺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关键指标，全力保证建成通车后的使用寿命。
4: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境内的 G0612 西宁到和田高速黄原到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三标段，全长26.053公里。项目重点工程金滩一号大桥与金滩二号特大桥正全力攻坚。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团队创新应用反力架反压和挂栏直接合龙技术，加快桥梁建设进度。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黄西高速三标段项目负责人宝龙：
11: 本标段福清金滩乡海晏县终点与西海至长安路、西海至嘉定高速新城 T 型枢纽。
2: 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黄溪项目办副主任总工程师孟发渊：
12: 目前黄溪高速全线路基工程完成94%，桥梁工程完成75%，全线六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
2: 据了解，这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嘉西、西察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织密区域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旅游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6月2日，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质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
2: 青海台消息，最近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并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58条，主要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督检查和负责。条例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进一步细化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将各类非农业建设、造林种树等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补充细化了土地征收程序性规定，从发布征地预公告到补偿费用足额支付均做了具体明确。条例还明确了我省国有未利用地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沙地、裸土地、石砾地等国有未利用地建设清洁能源、盐湖产业、矿山等项目，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3: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出行需求，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惠民提质工程，靶向补齐农牧区交通民生短板。截至6月2日，我省已完成357.9公里普通省道及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6个乡镇通三级公路项目开工3项，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手续全部办结。据了解，全省推进500座便民桥梁建设、20座危桥改造工作，同步实施400公里村道安防工程，筑牢道路出行安全防线，完成1240公里陆域环境整治、607公里农村公路种花植草工作。此外，4000公里砂石路段冷再生提质改造、100公里村镇道路亮化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为后续升级建设夯实基础。10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提级不稳，大墩岭道路主体工程已完工，岗石卡雪峰、日月山、岗山等重点风景道道路计划8月底通车。与此同时，农村次岔路专项整治工作同步开展，省交通运输厅全面摸排路网运行现状，通过专项资金整治、项目计划调整、养护工程设施、存量任务消耗等方式分类治理，稳步推进路况提质升级，确保年底全面消除再测次岔公路，稳步提升普通国省道优良路率和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
2: 青海台消息， 最近，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展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治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这类假冒酒品伪装程度更高，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不仅严重扰乱酒类市场正常秩序，还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者权益带来损害。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
3: 青海台记者江平、孔维东报道。6月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6家单位协办的青海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间、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2: 青海台通讯员王宇恒、刘进峰报道。近日，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营区，通过沉浸式情景化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军担当。宣讲以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为主题，分5个篇章系统回顾我国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宣讲中，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再现金银滩草原牧民搬迁支援国防建设、无名英雄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峥嵘往事。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领队景南告诉记者，看着台下战友们坚毅的目光，自己由衷感到两弹一星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激励他们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份共鸣与传承是他最大的收获。90分钟的宣讲庄重热烈，为全体官兵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凝聚起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3: 青海台消息，6月2号起，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应急、教育、公安等部门，对全市高考设考场及考点周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组织监督执法人员提前深入辖区考点，对各考场教室、学生宿舍、食堂等重点部位的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安全出口等进行全面体检，现场测试自动报警系统和消火栓水压，确保设施完好有效。同时，以考场为中心，辐射周边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摸清底数，排查隐患，督促及时整改。检查期间，消防部门还将结合防消联勤，采取流动巡查方式，强化指导服务，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和员工培训责任到人。考试期间，支队还将在全市各考点设置前置执勤力量，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尽量减少对考试干扰。
13: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依托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小组团帮扶政策，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第三次在海西开展沪新高原先心病筛查救治公益行动，用精湛医术守护高原儿童健康。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筛查现场，记者看到专家们一对一为孩子们听诊查体、问询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细致排查每一处心脏异常隐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徐伟泽：
14: 此次公益行动，我们集结了心脏领域的骨干专家，有我们的心脏外科、心脏内科、超声科、麻醉科等各领域的专家，全面开展儿童先心病的智能筛查、精准诊断、现场诊疗、免费手术的全链条服务。
13: 本次行动依托先进的智能筛查体系，累计为海西州6000多名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完成心脏超声检查150多人次，筛查出心脏异常儿童近40例，并为7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成功顺利实施微创介入手术。患儿家属蔡女士：
15: 在家门口就给孩子做了诊治和手术，还享受了公益帮扶减免，现在孩子恢复得特别好，真心感谢专家团队。
1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徐伟泽：
14: 我们的目标呢，不只是救孩子，更要将留技术建队伍。后续呢，我们将和海西州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开展技术带教、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工作，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当地，提升高原地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
3: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精准赋能铜仁市热贡唐卡非遗产业，走出一条非遗传承加金融赋能加共同富裕的特色发展道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铜仁市唐卡产业贷款余额达1亿多元，同比增长58%。据了解，近5年金融机构累计投放3亿元唐卡产业贷款，撬动18亿元民间资本投入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展销研学、文创研发等配套功能，区域文旅总收入突破105亿元。目前铜仁市唐卡及文旅经营主体达380多家，吸纳2.4万多名从业人员稳定就业，完整的非遗产业生态已然成型。金融活水加速推动唐卡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模式从分散作坊式经营向集群化、标准化、市场化转型。与此同时，当地聚焦富民共富目标，针对性扶持妇女画师、返乡创业者及脱贫群众，目前已发放创业担保、妇女创业类贷款1000多万元，扶持建设传习基地与创业工坊。赋能之下，当地唐卡画师人均年增收6万多元，参训群众户均年增收3534元。
13: 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报道，当前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海东市循化县抢抓农时科学施策，全面铺开冬小麦无人机一喷三防桶防桶制作业，以高效现代化植保技术助力夏粮稳产丰产。循化县察罕都斯乡夏庄村村委会主任马伊卜拉：
16: 以前我们都是人工下地喷药，喷石油喷液，很容易喷洒不到位，无人机统一作业，效率高，喷得均匀，省事又省心。
13: 青海采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飞行技术员樊亮：
17: 这次飞防主要针对小麦常见病虫害，采用高效低度农药，确保绿色防控。
13: 据了解，小麦一喷三防是农作物中后期管理的核心举措。今年循化县落实惠民植保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免费无人机桶防桶制服务，覆盖5个乡镇冬春小麦种植区域，实行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统一技术的标准化作业，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已完成1.7万亩。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石霞：
18: 后续我们会持续监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及时开展各种农作物田间管护工作。
3: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连日来，青海省公路局紧扣今年汛期公路灾害防控新形势，深挖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全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安全防线。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汛期公路专项隐患排查265次，并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全部建立管理台账，第一时间解决处理。
2: 为进一步优化读者体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近期省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完成全新升级。目前读者可通过人脸识别、读者证、身份证、微信二维码4种方式便捷入馆，入馆、借阅、离馆全程自助高效。市民可以利用深夜、凌晨、节假日的碎片时间读书充电。
3: 近日，西宁多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相继完成关键施工节点任务。七一路、五一路至共和路、南川西路、福禄巷至建校家属院、冷湖路、西关大街至昆仑路、兴旺巷、凌峰街等路段陆续实现阶段性完工，恢复通行。
2: 6月2号，由西宁市融媒体中心发起的2026西宁市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活动集结全市出租车企业、热心私家车主等各界公益力量，服务网点覆盖主城区全部考点，针对残疾、患病等特殊考生推出1:1专车专属护航，织密全方位有温度的暖心。

0: 播新闻晨报，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三号公布了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三月预测值下调0.1%。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3.1%，较三月预测值上调0.1%。
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盟至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相关临时协议。6月16号，欧洲议会将就相关立法文本举行全体投票，随后交由欧盟理事会批准。
2: 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迪布肖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区域措施。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四代治沙人筑起青海湖畔赛喊罢；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惠民提质工程；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原蒜苗栽种忙，沃土生金助振兴。
0: 国际方面，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支援埃博拉防控。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以及天峻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囊谦县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9到26度。
0: 乐都晴转多云，10到29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22度。
0: 共和晴，6到23度。
1: 海晏晴转多云，2到20度。
0: 玉树阴转小雨，1到17度。
1: 马沁晴转阴，0到18度。
0: 铜仁晴转多云，9到25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9到24度。
0: 大通晴转小雨，6到23度。
1: 黄原晴转小雨，6到24度。
0: 黄中晴转小雨，7到22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9到27度。
0: 互助晴转小雨，8到24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2到29度。
0: 化龙晴转小雨，4到22度。
1: 循化晴转阴，11到29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6月1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炙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老挝社会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

0: 举办启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的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会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的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0: 最近，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规划安排了7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环境；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的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0: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截至到2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为35.09%。当日收获的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从各地来看，安徽的麦收进度为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的收获。
0: 中央气象台消息，6月2号夜间到4号。南方地区有较强的降雨过程，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10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200毫米。华北、黄淮及辽宁等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等地的强对流天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2号18点，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强对流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1: 6月2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险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到2号的夜间到4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和山东东部、北部、河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到风灾的较高，可能会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的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的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东麦区抓住了晴天窗口，成熟一片，收获一片。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的降雨过程，云南的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的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的灾害。
1: 从6月2号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了解到，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 13.6%。 6月2号到5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通航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0: 近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到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为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为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的调水计划，有效保障了受水区农业灌溉用水，连续5年助力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沿线的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做出积极贡献。
1: 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根据由近及远、梯次引调的原则，以一事一议方式首次在去年10月启动调水，相关单位在水量监测、水质保障和巡查管护等方面形成合力，持续完善自动监测加人工巡查的模式，强化重点断面水量水质规范监测和设施运行维护，确保工程平稳运行，水质稳定达标。
0: 最近，水利部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母亲河湖在正常的来水条件下实现了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的流水河流维持到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的水生生境得到了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
1: 方案提出，要继续巩固提升第一批88条各母亲河湖复苏成效，保障重点河湖生态安全，持续实现西辽河、永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保障白洋淀生态水位以及维持其他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成效，继续加强黑河、石洋河等生态调度，巩固西北内陆河的生态治理成效。下一步，水利部将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和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0: 6月2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启动。中央和部分地方的主要新闻媒体、部分行业类的媒体编辑记者代表共14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1: 这次集中采访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 也就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我国系统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所取得的进展成效，采写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聚焦幼儿园食品安全关键环节，从主体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日常监管强化等方面细化了相关要求，专门制定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知密知牢幼儿饮食安全防护网，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不可逾越的硬杠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针对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设立拆不掉的防火墙，规定明确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和供餐单位要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和机制，来鼓励幼儿园实行了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让风险藏不住、问题跑不掉。
1: 为贯彻落实今年4月1号起实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督促指导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民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保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0: 专项行动明确，为保机构在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基础上，拓展到为困境未成年人以及有需求的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关爱服务。为保机构从主要为符合条件的临时监护未成年人提供着收留抚养服务，拓展到为社会上广大的困境未成年人和有需求的其他未成年人提供着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和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融入支持等各类服务。
1: 专项行动要求2026年底前实现所有卫保机构负责人全部参加培训，开展卫保机构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重点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用电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领域，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或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统筹组织辖区内卫保机构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地市级民政部门至少选取一家卫保机构，重点培育支持关爱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组织。
0: 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的治理工作。
1: 这次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的违法行为；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 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
0: 从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团队，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髓珠展开了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经和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了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
1: 三星堆出土的11枚红髓玉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的红髓玉文物，也就是最南，这个南方的南。为了研究东亚红玉髓原料和珠饰的起源和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为中国青铜时代贸易网络与文化交流研究带来了新观点。在同时代或更早的广大区域内，古蜀人已经建立了覆盖蒙古高原南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部、中原地区以及四川盆地的长距离资源网络。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5: 早上好。
13: 青海，早安。
1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青海篇》第10集，7分。
16: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